0: 都这钱了，中央空调该给了吧？是不是早立夏了吧？这再不给的话，这小满现在都不满了。朋友们啊，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雨涵大姐说每一天都想进直播间呢，在直播间里边热闹、关键大家也都非常想你，但是呢你得听话啊、大夫说了，说你不能进大王直播间，还看完费眼睛。听大夫的，听大夫的，大夫没这说吧。话说呢，一天下班啊人比较多，当时这小伙子下班走嘛，往家里走哈，走道不，也不是往家里走，就是走出大单位大门的时候人比较多拥挤，就这么个事儿。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女孩子，你碰了之后吧，这女孩脾气也不太好啊，你下班回家脾气干嘛这么不好，多高兴的事儿，下班可能碰得狠点，女孩呢非常生气，看着这小伙子，小伙子呢还想开个玩笑打开一下当时的尴尬，说哎美女，你说我们这就有了肌肤之亲了啊，这就。结果姑娘恼羞成怒，上去啪一个大嘴巴子，哼，我给你亲上加亲。啥也不说了，脸老疼了。哎，让小伙子深切的感受到什么叫五指山。以前有句话叫什么，叫五指山下一片红啊。说小李子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好学生啊，放假的时候他利用假期兼职啊赚取学费，这个词儿朋友们叫勤工俭学。现在上大学的孩子有几个知道这个词儿呢啊，白天呢帮着肉贩子就割肉，切割那些大肉块子、大肉棒子啥的。到了晚上呢，到医院实习，他是个医学生。哎，有这么一天晚上啊，一个老太太因为急诊要进行手术，是小李呢把她推进手术室的。老太太吧不回头还好，一回头看见小李，当时就疯了。妈天儿啊！你要把我推哪儿去？你不是那个杀猪的吗？
1: 感谢炫酷少年。
0: 炫酷少年一出现，直播间的人气蹭下就上了。有时候你看还得是这，感谢炫酷少年啊。叫什么叫上上签儿？感谢。现在直播间里四大名著排在首位的，那自然就是《炫酷少年》。第二位茶壶经理，第三位极品客先生，第四位李女士。感谢四大名著大力支持。说有个同事个矮，大家伙老笑话呢，嘿，你怎么不去卖炊饼啊？开始啊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每天闷闷不乐，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同事们是祝福我找一个漂亮的老婆呀。这真是一个有爱的世界啊。所以说朋友们，凡事咱都可以往好处想，这想的这多有境界。

有一天老爸语重心长的就说呀，以后啊咱们家的兴旺就靠你了，爸爸现在就把家族企业交给你咯，你要好好努力啊，不要辜负爸爸对你的期望。听着老父亲的话，孩子手里边紧握着锄头，用坚定的眼神看着父亲。好吧，放心好吧，我以后一定会好好锄地的，我不会让爸妈失望。这咋的，把咱家勤劳但没有致富的工具已经传承给你了啊。大家说勤劳能不能致富？勤劳真的不一定能致富。但是那些致富的人，肯定某些方面他很勤劳。有时候不一定是动手，有可能是脑子勤劳啊。你要不勤劳的话呢，那肯定他治不了富。哎，有人说那我勤劳了我也没致富，我为什么这么勤劳？那你这样的情况下再不勤劳行饿死。哎，就是这个情况。人说他也没咋勤劳他就致富了，我不勤劳试一试，你行饿死。说有一对年轻夫妻啊，这个男的出差呢，就给这自己媳妇儿发了一条短信，说亲爱的睡没啊，哎呀很舔狗啊。那女的就回答说啊睡了。然后男人接着说，哎呦媳妇儿你真调皮。紧接着信息又显示，你老婆真睡了。男的非常愤怒，你谁呀你啊，啊你信不信我马上我回来我收拾你啊。紧接着又一条信息传来，我是他妈。就问你信不信。欢迎好朋友黄福道理啊，感谢咱们直播间里边的各位好朋友啊。目前咱这小屋里边你看看，藏龙卧虎，你看咱屋里边人不多，但是个个都是精英。谢谢大伙啊。这三天得顶住啊，张明月有三天假期。早上5点多钟特意向我请的假，我说准假，不管是出门也好还是办事，哎，咱得祝张明月女士一切顺利。这一天乌鸦妈妈病了，小乌鸦呢看着病床上的母亲憔悴的样子，小乌鸦忧心的叫道，嘎嘎，妈妈请快点好起来，不要离开我，嘎嘎。啊不对，听吗乌鸦鸭，乌鸦不是鸭子。哎乌鸦啊啊妈妈啊，请快点好起来，不要离开我啊。妈妈非常的感动，非常感动，亲爱的孩子啊啊、哦哦、如果你不是乌鸦嘴该多好啊啊、哦、妈妈是真的不想离开你啊、哦、结果第二天乌鸦妈妈升天了，小乌鸦哭着说啊，都怪我的乌鸦嘴啊。

只见售货员妹子笑着问了一句：哎呦，怎么又换了一个呀？小李子看了看那个售货员，这也不认识啊，嗯，就准备回头给女朋友一个解释。哎，谁知道小李的女朋友对着售货员说：是的。家常便饭，司空见惯啊。

0: 北京时间8:14，再次感谢咱们直播间里的各位好朋友的大力支持。大礼拜一呢，我跟你说没啥时间，还能抽时间抽身来到咱们直播间里头，各位非常了不起啊！再次感谢各位，谢谢各位新朋老友。还有呢，最近啊，想加入咱们集团。和咱们三公司的各位共襄盛举啥的，东北超不开始了吗？想一起看个球舞的约一下，加咱们三公司啊，加我们官方微信13188553000，13188553000。有时间的话来我们盘山，锦绣花鼓也好，还银龙也好啊。看看东北超第二现场啊！
1: 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若是真的敢问挫折，
0: 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薛之谦的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有多为难，若美丽的故事来得太晚。
0: 再过两个月呢就是薛之谦啊43岁的生日了哈。我还记得在2023年的时候啊，然后薛之谦呢在自己的这个演唱会上，过自己40岁的生日的时候，然后其实薛之谦他是一个一向都非常有梗的啊，这样的一个艺人。当年呢，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四旬老汉”这样的称号哈、他甚至还，开玩笑的说从今以后00后的要改口叫我叔叔了啊。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但是更多深爱他的歌迷了解他的人会知道他也是一个唱而优则演的演员，同时呢他也是一个段子手哈。

非常宠粉的一个创作歌手，一直以来呢，老薛哈、啊、都保持着对音乐的那份热爱。他曾经说过，他说我可以努力的赚钱来补贴做音乐，然后谢谢所有还在听我歌的人，这是非常谦卑的一个歌手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薛之谦。下面的这首歌叫《演员》，如果你喜欢他的哪一首单曲，欢迎你来到抖音视频直播间来告诉我。来，一起来听《演员》。

0: 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3: 老大哥，
4: 行吧，我来买。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0: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9: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1: 妈妈。哇，
9: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2: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3: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4: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9: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这首歌名字叫《你还要我怎样》。那截止到目前呢，薛之谦共推出了12张专辑。值得注意的是啊，从2019年开始，他呢都会在7月17号那一天推出生日的单曲啊。你比如说，2019年的慢半拍哈。2020年的天外来吻，天外之物吧，那张专辑，还有像2021年的叫，变废为宝，如果没记错的话哈，还有就是2022年的关于你，其实关于你那首歌是对亲情的啊，亲情的一个诠释，然后有一首歌叫念。它是写给所有歌迷的一个告白曲，当新歌正式上线的时候呢，薛之谦呢也在各大的啊那个社交平台说陪我热爱的、挚爱的、坚持的、抵抗的、承蒙关照，其实一路上都是在表达着一种感谢。那当然，我们听过薛之谦歌曲的这些粉丝们、歌迷们，尤其是到现场看过薛之谦演唱会的。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无论你是30了哈、40了还是马上50了啊，如果你懂薛之谦，听过他的歌，你一定会既喜欢他的歌，又会爱上他这个人。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啊来听下面的这首歌，名字叫刚刚好。

这都是薛之谦比较经典的单曲哦。那薛之谦在广州站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其中呢有一首名字叫《念》，作词是薛之谦，作曲呢依然也是薛之谦，但是曲子里面有一点感觉让我们想到的就是赵英俊哈。这首背景音乐的《念》是薛之谦写给所有歌迷的告白曲啊。新歌正式上线之后，薛之谦呢也在各大的社交平台发文去感谢所有陪伴着薛之谦的签迷们哈。那之所以将这首歌曲取名叫念，也是因为薛之谦呢时时刻刻都会挂念着签友。有一个口号是，如果你看过薛之谦的演唱会，你一定会知道那个口号叫什么，叫永远快乐薛之谦，我心中有千千结哦。这个口号一直深深地刻在所有薛之谦歌迷的心里，所以说这首歌曲它既是薛之谦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也是和歌迷的隔空对话。当然歌曲呢是以这个薛之谦啊充满着柔情的声线开场的。我算不算鲜艳，残肢深埋物件，请用凡胎肉眼笑我。

着半生放下的尊严。其实通过这段歌词哈，我们也可以缓缓地去感觉到有一种清冷的那种氛围啊。而在歌曲的结尾部分呢，薛之谦很潇洒地唱起了那句，我还是那个少年，不曾被世界催眠，和那种开头的啊，相互去呼应，展现了那种不惧困难、勇往直前的态度。所以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好好来听啊，因为里面有赵英俊的影子和味道。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歌迷都发现了啊，这首歌呢是由薛之谦和赵英俊作曲的。当然众所周知哈，薛之谦呢和赵英俊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之前呢，薛之谦推出的单曲《潘金莲》就是出自赵英俊之手哈。那当然，有的这个听友呢也可能，都知道。我记得我有一次在薛之谦的有一个音乐作品的评论区，我看到有那样的一个评论说，刚听就觉得有一点像潇洒哥的风格，没想到还真是泪奔了。就是有的时候一路走来，可能两个人的患难与共，不仅仅是爱情、友情，可能还有那坚不可摧的哈，自己内心的那一道防线。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哈，此刻这个脑海里面总会想起那个薛之谦2005年刚出道的样子，就特别真诚，特别有趣，然后惹大家喜欢哈。虽然已经过去了21年了，是吧？但是依然他还是那个不忘初心、勇敢追梦的少年。那接下来的路，也让我们一起和薛之谦携手前进，因为他的歌是很多。后80年代80后的这个心头好，包括他非常经典的那一首歌啊，《认真的雪》。来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经典的老情歌。

很多人呢不懂薛之谦，所以呢薛之谦的独有的个性可能在华语音乐圈里面是非常另类的一抹景象哈。其实做人呢最该的是通透，就别活成别人的影子。人情呢本来是淡薄的哈，就不必强求人人都懂你。当然我们每一个听歌的人也是这样，别透支真心去换廉价的敷衍，是吧？少抱有那种无谓的期待吧，就少被现实去伤害。有的时候人们说，哎呀，人呢一定要合群儿，但是合群儿未必安好，独处的话反而更自在，对不对？所以生活真的是一半烟火，一半自愈和释怀吧。所以余生我们只为自己活哈。愿每一个听歌的人，大家都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日子呢也过得自在惬意，岁岁安然，喜乐常伴。那么北京时间呢8:55，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首歌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丑八怪》。这首歌好久没听了是吧？其实很多人说薛之谦后来最有名气的一首歌，应该这首歌要强过《认真的雪》，你认为呢？

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5号了哈，又一个周一，那我们这些牛马们又开始上班了，是吧？生活当中最沉重的负担呢，不是工作啊，而是无聊。其实上班最大的意义不仅仅是这点工资哈，而是工作当中能够让你有规律去生活，然后呢，让你有见人的机会，有稳定的社交圈子。如果呢，你要不出门，整天待在家里，那可能你的世界就是家那么大。当你迈开步走出来，那么世界才是你的家。所以不是工作需要我们哈，而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工作。其实生活的本质吧，它不是谋生啊，不仅仅是谋生和谋爱。人活着，我们必须要先解决的就是我们的生存问题。那工作的本质呢，就是为了去赚钱谋生，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然后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用你有的来换你想要的，过上更好的生活。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所有的上班族，所有的牛马们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明天8:15不见不散喽。

0: 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夏天，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那么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届时呢，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间段可以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咱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还有失物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电话也可以打到直播间来现场查询。那如果是节目之后的话呢，您可以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自行的查看了。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不方便参与节目，电话打不进来，或者是手边的信息呢想在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建议您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了。同时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各方面的信息，也大家呢相互的来转告一下啊。好了，其他的不多说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来迎接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那个我有个饭店往外兑，那个位置在双台子区，是那个营业中的中餐饭店。
0: 嗯，好。
1: 面积是260平，然后是一层的大平层。
0: 嗯，
1: 那个房租到来年的2月份。
0: 嗯，
1: 那个店里边的设施什么的，空调什么的都设施齐全。
0: 嗯，
1: 然后有固定的客源。
0: 嗯，
1: 那个这个金额面议吧，放口勿扰，联系电话是175，
0: 嗯，
1: 4276，
0: 嗯，
1: 0789。
0: 175-4276-0789是吧？
1: 哦，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 哎，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上午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想找工作，想找哪一个激光厂子的？我想当门卫，找个打金地方。
0: 哎，好的。
1: 哪个工地啥的，也想找个打金地方，公吃公住。我谁家养牛的，牛羊多那样的，我这个喂牛，我喂羊，我都可上任。
0: 嗯。就是主要要求是能够提供吃住的，不管在哪儿干活有吃住的地方就可以，是吧？
1: 行，我家是临海的，今年62岁，体格好，啥毛病没有。
0: 哎，
1: 我无犯罪历史。
0: 嗯，好。
1: 工地干零活啥我都能上任。
0: 嗯。
1: 我的手机号是156。
0: 嗯。
1: 9426。
0: 嗯。
1: 5570。
0: 156-9426-5570是吧？
1: 是。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某公司诚招内勤，要求女性40到60岁，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食堂大概会有五六个人吃饭，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五，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事宜的话呢，可以面谈，联系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1: 吹过的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做油罐清洗的。
0: 嗯，
2: 就是加油站啥的，还有跟那个油罐车啥的。
0: 嗯。
2: 还有那个就柴汽油储罐清洗，就发到这个就行。
0: 就是说你是可以做这个活，谁要想清洗的话找您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电话是多少？
2: 152-452-4279-8255。
0: 嗯，152-4279-8255，对吧？
2: 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
0: 嗯，好，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哎，你好。
0: 嗯，
3: 那个我想招聘那个维修工一名。
0: 嗯，
3: 然后是那个物业
0: 啊，物业的维修工
3: 啊。对啊，对。
0: 好，
3: 然后月薪是2800，然后加中午午餐一顿，然后4天休息，节假日福利，早八晚5点半。
0: 嗯，
3: 啊，中午有休息。
0: 嗯，
3: 然后招一名夜班保安。
0: 嗯，
3: 然后月薪是2800加200满勤。
0: 嗯
3: 啊，也是一样，一个月4天，然后是晚六早七。
0: 一个月是4000还是4天？月休4天。
3: 月休4天。
0: 月休4天哈。
3: 对，
0: 好。
3: 然后是晚六早七。
0: 晚6点到早7点。
3: 早上7点。
0: 嗯，
3: 对。
0: 好，
3: 电话是137。
0: 嗯。
3: 0007。
0: 嗯。
3: 1028。
0: 电话是137-0007-1028。保安，咱这个年龄有要求吗？
3: 年龄是62周岁，维修工也是65周岁以下，
0: 都是以下的哈。
3: 嗯嗯嗯，
0: 好嘞，先给您发布了啊。
3: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
1: 那个楼房出租，
0: 好，在什么位置？
1: 兴隆台区，
0: 哪个小区？
1: 景星小区。
0: 景星小区是吗？
1: 对，
0: 嗯，好，多大的？
1: 60平左右，
0: 60平左右，
1: 对，
0: 几楼？
1: 一楼。
0: 一楼，好的，
1: 嗯，
0: 有自己要补充的吗？
1: 没有，电话是那个134。7018，9710，
0: 电话是13470189710，是吧？
1: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嘞，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哎，你好，
0: 嗯。
2: 我那个有一台那个力威的车，
0: 啊，出售力威车。
2: 啊，就力威车，就是
0: 嗯。
2: 银灰色的那个，这车。相当板正了，
0: 嗯。
2: 这是，这是，反正这多少年，这可能是09年的车吧，手续都齐全，啥毛病没有，直接天天就是儿媳妇上班开的，
0: 嗯，
2: 相当板正。完了，那个谁要是想买的话吧，就是给我那加微信，完看车也行。
0: 好，
2: 就是这车相当省油了，也就是6个左右吧。
0: 嗯，
2: 他就想换车，完了就想给这个卖了。
0: 好，
2: 车相当板正了。我留个电话，
0: 嗯，
2: 159-12755-5634。
0: 嗯，嗯，15942755634是吧？
2: 啊，我这是个人车，不是车贩子啊。
0: 给您标注上啊，
2: 啊，不是车贩，
0: 好，
2: 我再求我点那个擦车用的那个托盘儿。
0: 嗯，
2: 我完了那个我留个电话，
0: 好，
2: 幺五五。
0: 嗯，

0: 15243355。
1: 15542735555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就是叉车用那个那托盘啊，
1: 嗯，
0: 木质的跟塑料、铁的都行啊。
1: 哎，好的。
0: 嗯，好了，哎，麻烦你了。
1: 好，不客气，再会。只剩寂寞
2: 跟沉淀。来看下一条信息。招聘社配操作员，要求是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持证电工证，然后呢压力容器证 R1R2 的会优先。工作地点是在咱们盘锦，底薪3000元，再有呢是餐补和满勤补贴等。岗位稳定，工作正规，待遇也清晰，长期稳定用工。那有意向的话呢，可以直接找王女士去面试啊。电话号码呢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

才曲某物流诚招 C 一票的司机两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是在6000元以上。电跑车的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是在新龙喜的附近，联系电话的是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

0: 拉区的东风镇某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电话呢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变成了阳光的夏天。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同时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求购两台带棚的电动自行车，三轮车，
0: 带棚的电动三轮车是吧？
1: 哎，对对对对，比较新的了啊，
0: 要求新一点的。
1: 嗯，对对，最、哦、最好是大洼地区啊。
0: 大洼地区交易好。
1: 对。
0: 嗯。
1: 电话是188-0427-1868。
0: 188-0427-1868，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了啊。
0: 不客气，好嘞。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刚才就是我说卖地维车那个，我没说明白，我再说、嗯、说，我那车是那个自动挡的啊。
0: 加一个自动挡的。
2: 啊，就得自动挡的，完了这个车吧，就是都是原漆原版原漆限量版上的。再一个我那个车卖吧，就是说20000一里，我价钱跟你说一声，如果要是车贩上就别给我打电话了。我不想卖给车贩的，就谁想带个布啊和啥的，这车是不是治病没有，我都敢保你。
0: 好的、
2: 啊、
0: 我知道了，就是售价在20000元以内，然后车上勿扰，只卖给个人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车上你不用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这车我送到那个4S店还给我15000呢，打包费给我15000呢。
0: 哦，好的好的。
2: 啊、你车贩子就别给我打电话了啊。好嘞
0: 好嘞，
2: 麻烦你了。
0: 下回
2: 哎哎
0: 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啊，我想卖个洗衣机。
0: 嗯，是哪种的？
3: 就是那双桶的。
0: 过去那种双桶的是吧？
3: 对，但是买了没用过几回。
0: 哦，挺新的，90新以上。
3: 嗯
0: 嗯，好。
3: 还有两个炉灶，
0: 两个炉，
3: 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0: 嗯，好。
3: 我就留个电话吧，在双台区盛华苑。
0: 行。电话是多少呢？
3: 131-1931-9034-9478。
0: 131-9034-9478是吧？
3: 是的。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2: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1: 东北超喊你回家，
2: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1: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2: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1: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2: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1: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我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接下来3815939、3816939继续为大家开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喂，你好，
1: 你好，
0: 哎，
1: 我问一下，刚才有个招夜班那个电话没记住，
0: 招夜班的保安的吗？
1: 对。
0: 广厦新城物业啊，137 0007
1: 0007
0: 1028
1: 1028，
0: 哎，对，1028
1: 137 0007 1028。
0: 嗯，
1: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回首对我说一声，大洼区的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还有扎眼的女工，月薪3500元，收牌女工月薪3300元，加班的话呢会有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还有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工资面议。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

0: 能吃苦耐劳的。工作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诚招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55岁以下，上12休12小时，由保安证者优先。电话是35623333，35623333，35623333。新龙台区红顿家园有一个住宅的3楼对外出售，不提的，一共7层，房照面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2室2厅1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之后就可入住。联系人李女士，电话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你好，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这边是物流公司，发布一下招聘信息。
0: 您说。
1: 我这边需要开4米2箱货送货的师傅2名。
0: 嗯。
1: 然后骑3轮车送双牌子接礼附近送货的师傅2名。
0: 嗯。
1: 然后还有装卸的师傅2名。
0: 哎，好。
1: 地址在双牌子区古家村。
0: 好的。
1: 电话是176-04278885，
0: 176-0427-8885，对吧？
1: 啊，是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嗯，不客气。
1: 谢谢。
0: 好嘞。
1: 谢谢。
0: 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
0: 你好。
2: 是我吗？
0: 是的。
2: 那个我想求职一下，就是井下太平那个单位有没有招保安的？
0: 有，刚才有一个。是物业不是单位啊。
2: 啊，物业的不行，干不了。
0: 那你就想上、你想去单位是吧？
2: 对呀、单位了，学校了，这个地方呢都行，我有保安证。
0: 我给您标注上吧，想去单位或者是学校都可以是吧？
2: 对，
0: 嗯，行，您的年龄告诉我一下。
2: 年龄57。
0: 57周岁哈。
2: 对。
0: 要求是在盘山县井下，对吗？
2: 对对对，离家近吧，不是吗？
0: 嗯，明白。那
2: 留个电话。
0: 好。
2: 139。
0: 139。
2: 474。
0: 4274。
2: 4436。
0: 嗯，139-4274-4436是吧？
2: 对，我还有一个你。就是我们家井下御景湾有一个楼房，想问对外出租。
0: 楼房出租在御景湾。
2: 对，御景湾3楼。
0: 嗯，御景湾的3楼。
2: 对，年金是10000块钱吧，87点多。
0: 87平多，然后是年租10000啊。
2: 对，年租10000包物业费。
0: 10000元包物业，好的。
2: 对对。
0: 嗯，电话也是留刚刚的13942744436，对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
2: 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
2: 谢谢你啊。
0: 好嘞。
2: 好嘞。
0: 好，再会。嗯。
2: 好，再见。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一瞬间，似乎吹翻一切，只剩寂寞。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的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双台自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000。

5到6千元，仓库拣货员、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休息。电话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还有3项店，交通也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有一家酒水店，现成招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薪资标准为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3个月保底3500，详情在面谈。工作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的9点钟，晚班呢是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的2点钟。详细情况呢，您可以咨询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我是丹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也可以通过2部热线查询信息。同时，没有时间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或者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听友，您都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会员中心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添加微信可以在线办理。下面这条信息是某搅拌站要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有需求的话呢，可以存一下电话，号码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的话会有午休。联系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0: 有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或者是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的话，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场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20000元。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我要出售个伤网。
0: 哎，
1: 在田家夜市。
0: 田家夜市哈。
1: 对，那个，哦，可是1楼至3楼。
0: 1到3楼。
1: 对，是那个产权是150平，使用面积是225，
0: 使用225平，
1: 对。

屋大院出租出售，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某公司招聘内勤，要求女性40到60岁，主要是负责小仓库的保管以及中午食堂做饭，食堂大概有5-6个人吃饭啊。上班时间是早8点到晚5点，月薪3000元，具体的工作在可以面议。电话呢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潘金某公司诚招设备操作员，男性，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责任心强，服从管理，要求有电工证和压力容器证 R1 R2 的优先，底薪3000元，再加上餐补还有满勤补贴，岗位稳定，待遇清晰，长期稳定用工。联系人的话呢，可以找王女士，电话是130-5089-7723，130-5089-7723，130-5089-7723。新龙台区某物流招聘 C1 票的司机2名，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需要装卸，月薪6000元以上。电跑车骑手5名，需要装卸，早上5点上班，送完货下班，月薪5000元。工作地点呢是在新龙台区的新龙喜附近，详情您咨询130-6529-0765，130-6529-0765，130-6529-0765。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
0: 你好，
1: 那个刚才华锦招力工那个号码我没记住，
0: 我看一下，
1: 告诉你，
0: 稍等啊。182，
1: 华锦招力工那个号码
0: 04260-6926-6999-1822-0426-6999
1: -6999。
0: 您重复一遍吧。
1: 知道了。182。0426-6999。
0: 对，是的。
1: 哎，好了，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节目当中的信息没有听清楚，但是呢又感兴趣，可是这会儿呢又没有时间，或者说不方便的把电话打到直播间的朋友，您可以在节目之后查询啊，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和下载盘山融媒，然后把盘山融媒打开之后，您就可以查看公社的近期5到7天之内的信息了啊。如果是更久远的信息呢，那大家只能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现场查询3815939和3816939啊。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是我吗？
0: 是的。
1: 我想发布招聘信息。

0: 亲戚，
1: 嗯，
0: 那个招立功2名，
1: 嗯，
0: 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
1: 好，
0: 最好是就是动手能力强的，
1: 嗯，
0: 有责任心的，
1: 嗯，
0: 人品必须要好，
1: 好，
0: 工资在，如果说他干活练成的话，可以干几件，一个月能挣到6到7千，
1: 嗯。
0: 完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不需要说太复杂的，干点零活的，一个月3500到4000，中午供一顿饭。
1: 就是一共是2个，一个是正常的立功，动手能力强的这个，大概按计件走的话是月收入6000到7000，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简单活的，也是要男性，对吗？
0: 对，男性就是说有活就收收卫生啊，就干点零活。
1: 那就
0: 这
1: 是
0: 个，
1: 男勤杂工吧，行吗？
0: 对，这个就是说岁年龄稍稍大一点也可以，
1: 那大概是多大年龄？60岁
0: 五
1: 左
0: 十，
1: 右，
0: 60岁以内吧。
1: 60岁以下的，
0: 对对对，
1: 这个活也不累，大概就是3500到4000元，对吗？
0: 对，如果说他要是有眼力见啥，再稍稍高一点也行。
1: 哦，明白了，供午餐，
0: 对，供午餐。
1: 嗯，地点咱在哪个区域的？
0: 那个兴隆台区赵家附近，
1: 兴隆台区赵家附近哈，
0: 对，
1: 好的，还有别的吗？
0: 没有了，
1: 电话，
0: 电话是150-159-4274，
1: 嗯，嗯，
0: 3113，
1: 15942743113是吧？
0: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0: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再会。
0: 再会。
1: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喂，
2: 哎，你好。
1: 你好，
2: 我发布一个卖房信息，
1: 介绍一下。
2: 坐落在盘山县吴家镇，
1: 吴家镇啊，
2: 那个占地面积有6000多平嘛，
1: 嗯，
2: 有房子，有房照，有院儿，还有浴池，
1: 嗯，有大院和鱼池，
2: 对，完了那个就是挨着道边，交通非常方便。
1: 把道边交通便利，嗯。
2: 留个电话嘛，
1: 这个是要往外出售还是出租？
2: 出售，
1: 平房出售是吧？平房大院出售，行吗？
2: 对，行，
1: 好，电话是多少？
2: 130-6526-9977，
1: 13065269977是吧？
2: 对，
1: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谢谢你啊。
1: 嗯，不客气，再会。大洼区的东风镇有一家养猪场，招聘保育猪的饲养员，要求是夫妻工，50到60周岁，身体健康，工资俩人每月7000元，没有节假日。联系电话是13190322077，13190322077，13190322077。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呢是15242767671，15242767671，15242767671。盘锦某家电公司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还有立功若干名，主要的工作是送家电，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岗。联系电话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3: 丹妮你好，
1: 你
3: 你辛
1: 好，
3: 苦了。
1: 谢谢。
3: 那啥，我播发2条信息。
1: 嗯，好的。
3: 第一条，出售楼房。
1: 嗯。
3: 兴隆南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
1: 嗯。
3: 4楼，顶
1: 嗯。
3: 楼7楼。
1: 嗯。
3: 130平，
1: 嗯，
3: 出售价格30万，
1: 哎，
3: 联系电话是10180，4270，7156，
1: 18042707156，
3: 对，
1: 嗯，
3: 完了第二套楼房是，那是兴隆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这跟前有个迎宾小学，这是5楼。
1: 嗯，嗯。
3: 出租出售，
1: 好的，
3: 出租的话年租金9500，
1: 哎，
3: 屋里相

0: 关设施齐全。
1: 嗯，
0: 出售的话13万，
1: 嗯，
0: 出售了。
1: 好的。
0: 播这些这两条信息都是价格都优惠。
1: 好的。迎宾小区
0: 可以商量。
1: 迎宾小区这是多大面积的？
0: 这是54.42平。
1: 54.42平，行。
0: 54.42平，五楼这反正就高点反正。
1: 嗯。
0: 反正价格有商量，那个联系电话是139。
1: 嗯。
0: 0987。
1: 嗯。
0: 8238。
1: 13909878238是吧？
0: 对，这谢谢丹妮啊，你多注意身体啊。
1: 好嘞，谢谢念阳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嗯、再会。
0: 好嘞。
1: 大洼区新兴镇某3元一饼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扎眼女工月薪的是3500元，收盘女工3300元，加班都有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是4500到5000元，加班也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月薪面议。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太平井下盘山县医院附近某物业招聘女保洁员，30到60岁，带薪月休假4天；男保安员60岁以下，上24休24；女保安员年龄55岁以下。上12小时休12小时的，有保安证者优先。详情咨询35623333，35623333，35623333。幸福的售楼，兴隆台区红顿家园小区3楼，步梯，一共7层，房照面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找李女士，电话的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诚招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两年以上驾龄，月薪是4500到6000元。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 150-4278-1110 150-4278-1110

0: 1110 150-4278 1110。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你好。
0: 你好，
1: 想要发布售楼信息。
0: 好，您介绍一下。
1: 兴隆台区望学府。
0: 嗯，好的。
1: 最南排四楼。
0: 嗯
1: 嗯，售价69.8万。
0: 咱这是多大的呢？
1: 125平。
0: 125平哈。
1: 嗯，我是全款付的，然后直接就能过户。
0: 哦，可直接过户。好嘞。
1: 小易。
0: 嗯，可以。嗯，行。
1: 对，
0: 电话是多少号？
1: 175。
0: 嗯，
1: 4276。
0: 嗯，
1: 0909。
0: 175-4276-0909，对吧？
1: 嗯，家里家具家电全带，中央空调。
0: 嗯，
1: 32厅1卫。
0: 32厅1卫哈。
1: 嗯，对。
0: 好嘞，我都给您标注上啊。
1: 好
0: 嘞。嗯，其他电话联系。精装修的哈。
1: 对，屋里全是大砖，厨房、卫生间。客厅全都是。
0: 哎，好的，室内都是大桌。哎，
1: 对，
0: 给你标注上啊。嗯，还有没有其他补充了？
1: 全屋定制，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0: 行，好嘞，这些都给您标注上了啊。
1: 哎，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好嘞，再会。
1: 哎，
0: 下一条信息呢，是全新的独院厂房出租出售，地址是在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交通也很便利，厂房内呢还有3项电，想请您找李先生咨询或者是看房，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会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底薪加满勤，话费补助，还有跑单提成、销售提成以及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工作时间早班是11点到晚上的9点，晚班的话是下午4点到凌晨2点。电话18624520099，18624520099，18624520099。好，各位听友，如果没有时间参与节目，或者是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的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发布的话，您也可以通过办理会员的方式，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就能为您在线办理啦。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一条信息是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 130-5089-2111 130-5089-2111

招聘华锦厂区的力工和技工人员，名额不限，早六点到晚六点，中午还有午休。电话是182-0426-6999，182-0426-6999，182-0426-6999。

0426-6999。没有怎么回流，爱的够重，伤的够痛，证明我。上网对外出租，位于兴隆台区河畔花园小区，房照面积是1761平，有配套场地，可做幼儿园、养老院，还有医疗机构等等。有意者联系丁先生，电话呢是13700076902，13700076902，13700076902。

盘锦市高中附近有一洗车厂要对外出租，内有两个库眼，年租金为20000元。联系电话是139-4273-9060，139-4273-9060，139-4273-9060。

0: 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也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详情您咨询朱女士，电话的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有个房子要卖，
0: 楼房、平房？
1: 楼房。
0: 好，介绍一下。
1: 步梯5楼，天利小区。
0: 天利小区的啊。
1: 啊，对。
0: 5楼步梯的。
1: 对。
0: 嗯，多大面积？
1: 94.93。
0: 94.93平，好的，没问题。价格是要面议吗？
1: 价格。
2: 24万可以，
1: 23万可以小一，
0: 要价23万元可小一哈。
1: 啊，对，
0: 行，还有
1: 精装修，然后拎包入住，
0: 是精装修还是新装修的？
1: 精装修
0: 啊，精彩的精，精装修的拎包入住。
1: 对，留个电话。
0: 好，
1: 13893879872-0356。
0: 13898720356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好了，各位听友，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该跟各位说再会了啊！感谢您的一路陪伴和收听。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就可以办理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

0: 酒时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 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

0: 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3: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3: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3: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3: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4: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热度褪去之后，网红残酷的真相在刘畊宏身上可谓是展现得淋漓尽致。说这样的一组数据，2022年的四月，刘畊宏的直播间在线人数是5000万。就是弹幕刷到什么程度呢？屏幕都看不清。后台数据显示，每秒几十万条的评论在往上涌，品牌方等着排队等它空档，一条60秒的广告30万起，第二天就要涨到80万，还得提前一个月去约。

各大卫视抢着请，出场费是七位数起。那一个月啊，有的说是中国直播史上最疯狂的时期。到了2024年，同一个直播间在线人数掉到了10万以下，有的时候更惨，就几万。弹幕几分钟才飘过去一条，还在跳啊，教练加油，品牌方的电话不响了，综艺没人找了，以前追着报道的媒体也不提他了。2年从5000万到几万，从刘畊宏女孩刷屏朋友圈到好多人已经想不起这号人了，差距大吧。

但你猜怎么着，他真没做错什么，健身操还是那套健身操，口号还是那些口号，直播间还是那个直播间。变了的是观众的注意力，就这么简单。说回2022年，上海封城，几千万人困在家里出不去，没事干，天天刷手机，有人就刷到了刘畊宏的直播间。一个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带着老婆跳操，一边跳一边喊：“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都要。”口号土，但洗脑，动作也简单，跟着跳就行，不用去健身房，不用请私教，打开手机就能练，还免费。于是一个人看，两个人看，然后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刘畊宏女孩这个词儿就是那个时候火起来的。那阵子上海女生的朋友圈就两种内容，刘畊宏和今天吃什么。刘畊宏的粉丝从几百万涨到了几千万，用了一个多月，不是涨粉，是爆炸。品牌方蜂拥而至，运动品牌、食品品牌、健身器材，还有一堆跟着健身八竿子打不着的全来了。据说那个时候他的报价一天一个价，今天50万，明天就敢要80万。有媒体算过，那几个月他赚的钱可能过亿，综艺代言活动拍得满满当当，一个50岁的男人身体棒，带着全国人民运动，

正能量满满，励志偶像。可那个时候谁会想到他也能凉？但是网红这条路就不是直线。2022年的下半年，上海解封，大家出门了，上班了，生活正常了，直播间的人数开始往下掉，几千万变成了几百万，几百万变成了几十万。刘畊宏团队也挣扎过，换平台，换内容，上综艺，做短视频，热度就是起不来。不是做得不好，是观众看腻了，新鲜劲儿过了就散了。更扎心的是，平台也不推你了。流量是要成本的，平台把有限的流量分给更有价值的内容。什么叫更有价值？新的网红，新的话题，还有更能抓住眼球的东西。刘畊宏已经是过去式了。算法不管你以前有多火，他只看现在有多少人愿意看你。你只是平台的一个内容节点，观众不需要你了，平台也就不需要你了。刘畊宏不是第一个，再往前数，李子柒视频质量审美全网顶级，但是停更一段时间回来，热度也大不从前。有人说因为他消失太久，但其实不是的，观众的注意力有限，早就转移到别的地方了。还有再往前的冯提莫，抖音一姐翻唱一首歌几千万的播放，现在呢还有直播，但是没有人提他了。还有一大堆说不出来名字的网红，火了一阵儿，然后就没了。这个圈子就是这样，红了不代表一直红，努力了不代表能够留住热度，做得再好也不可能被忘掉。有人说刘畊宏的问题是没有持续产出好内容，这话不对，他的健身操质量没下降，每天照样直播，口号照样喊，问题是在家跟着刘畊宏跳操这件事已经不新鲜了。观众要的不是好内容，是新鲜感。一件事做100遍就不好玩了，这不是刘畊宏的问题，所有内容创作者都要面对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明白，采访里他说过，我知道热度会过去，我能接受，我跳操不是为了当网红，是因为我热爱，只要有人还跟着我跳，我就坚持的跳下去。听着有点像鸡汤，但的确是实在话。他50多了，身体还可以那么好，精神还可以那么饱满，热度掉了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硬着头皮去转型，他还在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带人运动。有人说他应该转型了，做做综艺，拍拍电影，做做品牌。他试过2022年的下半年，他带着老婆上了几档的综艺，夫妻档的，运动档的，访谈档的都有，效果很一般。刘畊宏54岁了，在娱乐圈这个年纪很尴尬，网红这个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和收入，但是他也陷入了一个困境，他成了刘畊宏，而不是演员刘畊宏或歌手刘畊宏，这个标签太强了，盖住了他其他所有身份。当刘畊宏不再新鲜，他就没有退路了。说到底，网红是一个高收益、高风险的职业，你可以短时间赚到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也可能短时间被人忘掉。刘畊宏用了几个月赚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够普通人活几辈子了。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已经赢了。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他还想在娱乐圈里混，还想保持影响力，还想有所新突破，那就难了。流量这个东西用过一次就没了，毕竟对于一个50多岁的人来说，能火过一次已经够了，能不能火第二次那不是他能够决定的事儿。网红这个圈从来就不讲公平，你只能接受然后继续的往前走。

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

0: 季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1: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千古奇文，就是百字铭。短短的100个字，却因为字字通透，藏进了帝王养生处世的智慧。它被称为叫天下第一铭。700年来，这篇短文被广为传抄，奉为家训，影响非常的深远。百字铭里边说，欲寡欲精神爽，思多气血衰。啥意思？凡事啊，思虑的太重，那就最内耗了。很多人整天的焦虑，钱不够用，是吧？闺女30多了还没对象啊，然后又愁着小孙子生病了，他妈也不会照顾，自己在那儿辗转难眠，晚上的躺床上开始数羊到天亮，哎，这人睡眠就不行，精神头肯定也不行。所以人呐，你就得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别往心里搁。

很多事情呢，你愁它也没用，车到山前必有路，顺着因缘做事反倒容易成。百字明里还说了，少悲不乱性，忍气免伤身，酒能助性也能误人。酒劲儿一上头，最容易失去理智，酒后口无遮拦，就容易得罪人。所以啊，平常应酬聚会浅尝辄止，千万不要贪杯，既伤身又误事儿。再有，切记切记，冲动是魔鬼，万事儿不能上头，一上头轻则伤感情，重则酿大祸。百字明还说，贵自勤中得，富从俭中来。现在人呢，一提勤俭好像很丢人一样，老说这个外边有一个搂钱的耙子，家里你还得有一个什么装钱的匣子，这匣子不能漏底儿，否则家财万贯也得一夜回到解放前。他还说，温柔终有益，强暴必招灾。一个内心强大的标志是什么？就是性格变得越来越软。看一个人是不是可交，不是看他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多么彬彬有礼，那是人情世故谁都会，关键看他身处高处，哎，是不是还能够礼贤下士，善待普通人，那才是一个人最真实的人品和教养。百字明说，善处真君子，教唆是祸胎。人和人之间相处，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语言，后来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人品。有些人是永远见不得别人好的，表面跟你称兄道弟，背地里鼓鼓叨叨啊，强者互帮，弱者互踩。一个真正自信的人，根本不需要通过踩低别人来垫高自己的。所以下次再遇到见着别人好就酸溜溜的那一种人，不用跟他争，是吧？那就是一个苦命人。称得须修行，七

白泽民还说了啊，修德须修行，七心狂吃斋，七心枉吃斋，就是想修身积德，不用刻意去做那些表面功夫的，每天就自省自身，哎就可以了，端正心态，好好做人啊。如果内心阴险狡诈，你就算天天吃斋念佛，那也是一个自欺欺人。暗中修使剑，乖里放些呆。做人做事儿，你得光明磊落，不能老想着背后去算计人。凡事算尽，你得活得多累呀。王熙凤机关算尽，是不是大聪明？但是完事儿咋样？反误了卿卿性命。所以十分聪明，用七分就可以了，留着三分给儿孙。大事儿拎得清，小事儿装糊涂啊。收敛了锋芒，反而少是非，多安稳。还要说官司修出入，乡党要和谐。寻常百姓家过日子，你平平安安就是福啊，尽量少卷入那些矛盾纠纷，更不要轻易的去打官司，居家戒倾诉。平常你跟街坊邻里的，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是说你自己好就可以了，要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出个门，你瞅这个也翻白眼儿，你瞅那个心里也咯噔一下子。平常跟大家处不好，有难事儿的时候，你想找人帮个忙，哎，没人愿意伸手。白泽民还说：“守份心常乐，闲非口莫开。”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拥有家财万贯，出门前呼后应，那才是人生赢家。到了一定岁数才懂得，还得是普普通通的日子，没有一惊一乍的大喜大悲，就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大起大落，那就是最大的幸福。所以啊，人到啥时候你都得知足。还有你发现没有，不就是不讲人是非，对吧？做人要耳不听他人非，口不讲他人过，一定管好自己的这张嘴巴。人用了两年的时间学会了说话，接下来用一辈子的时间要学会去闭嘴，这是功夫，你还真得练。世人之此理，灾退福兴来。这百字的真言，句句都是大白话，读起来简单，做起来真难，这就是顶级的人生智慧。能做到的人呢，你自然是福禄寿喜财接踵而至，一家人平安喜乐，你可以接福纳财啦。

我们再说一说如今的内娱啊，真的是最不缺的就是敬业演员，吊个威亚，上个热搜，手破一点皮儿，全网心疼，发烧拍戏能吹三天三夜，很多演员拼命的营销辛苦，恨不得把每一次的喘气儿都剪成了励志的短片，可偏偏有一个人扛着一种被称作不死癌症的病，硬生生的拍了31年的戏，从来没有喊过疼，直到最近啊。在一些官媒发文，很多人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张嘉译这些年走过的路越来越弯，站姿越来越僵，不是演技设计，而是真的病了。25岁那一年，张嘉译被确诊是强直性的脊椎炎。这种病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不会一下要你的命，但是会一点点的锁死你的身体，脊柱慢慢的钙化，骨头越来越硬，疼起来整夜都睡不了觉，严重的时候连弯腰翻身站立都困难。那医生呢，当年就明确的劝他别再高强度拍戏，可那个时候的张嘉译没有名气，没有背景，没有资源，如果停下来就等于直接退圈了，于是他选了一条最苦的路，那就是硬扛。这些年剧组里很多人都知道，他每天都会比别人早起半个小时，不是健身也不是保养，而是拿热水反复的冲后背，把僵硬的骨头一点点的烫开，因为不这样他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演戏。现在的张嘉译站久了都得找地方撑着，背越来越弯，走路也越来越慢，可31年里他几乎没有因为病耽误过剧组，也没有因为病炒过一次的热度。最扎心的是，很多年轻演员还专门模仿他的松弛度和驼背的步伐，哎呀，那真是高级的演技，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不是设计，那是病。最近主角有一场戏彻底把观众看破防了，他演的胡三元出狱之后，看着外甥女儿偷偷的接济自己，全程没有一句的台词，只是低头在扒饭，眼睛慢慢的红了，手微微在发抖，眼泪一下掉下来，短短几十秒播放量直接破亿，很多人都说那不是演戏，那是一个被生活磨了半辈子的人在拼命的忍着情绪。因为张嘉译太懂这种感觉了，他不是一夜成名的人，别人在成名的时候他在跑龙套，别人接男主的时候他还在那个角色当中磨着整整20年，从来没有吃过流量的红利，但是就这样疼了31年依然没有低头。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迎大伙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接下来我们说一说比较扯的事儿啊。首先扯的是三大冠军，第一位他叫纳迪姆，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啊，标枪呢是印度最有希望获得金牌的项目，非常有把握，所以呢印度官方重金买下了转播权，准备呢全国直播这场比赛。可是没想到巴基斯坦的猛将纳迪姆强势杀出，就是凭借着极致的力量碾压了在亿万印度观众面前强势夺走了金牌。哎呀，教练想，好家伙，我居然培养出一个神。据说当时的教练是借来的，团队不是专业的，就连训练的场地也是自家的麦田，都没有个正经的地方。可是即便如此，这家伙就是劲儿大，随便一扔啊，就被巴基斯坦就拿来了40来年首枚的奥运金牌。这也是没谁了啊。第二位呢叫布拉德伯里，在2002年盐湖城东奥运会的短道速滑赛场上，年近30岁的他早已经过了巅峰期，对手呢全都是夺冠的热门选手，所以压根儿没想着他能夺冠，只是做了陪跑的准备，打完这届比赛也就直接退役了。果不其然，预赛的时候他排名第3，直接被淘汰。正当准备收拾行李回老家的时候，这个时候裁判看回访的录像，看到了第二名的选手弯道的时候故意推搡了日本选手，哎，犯规了，属于故意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个布拉德伯里呢就顺势的替补，成功晋级了半决赛。到了半决赛呢，他又深深陷入了死亡小组。为什么？对手全是世界顶尖的强者，他全程滑在最后一名，按正常剧本来说肯定得买机票回家了，可没想到到了最后的

时刻，前方的选手接连的拉扯摔倒，哎，又因为有一个犯规被罚，所以啊，他直接逆袭小组的第一，闯进了决赛圈。按理说，到了这个决赛的赛道了，是不是？这就没这么幸运了吧？果不其然，决赛一开始，哎，他被分到最不利的第五赛道，他自个儿也清楚自个儿的实力，全程是佛系的滑行，始终是最后一名，被前方的选手拽得特别的远。就当最后一圈冲刺的时候，排名第四的选手啊，为了抢位，全程是咔咔咔来回就撞，没人能够完成最后的冲刺，唯有这个布达德伯里，因为一直落后，完美的避开了所有的事，慢悠悠的滑过了终点，硬生生的夺走了这枚奥运金牌。第三名叫克里夫场，1983年澳洲的超马赛场啊，在875公里的赛道挤满了世界顶尖的跑者。61岁的农民啊，他叫克里夫杨，他穿着胶鞋工装杀了出来，没有专业的装备，没有训练的计划，甚至连比赛规则都没有搞懂，误以为全程不能睡觉，于是离谱的一幕发生了，别人白天跑晚上睡，他昼夜连轴转，靠着农场追羊练出来的实力，每晚悄悄拉开对手几十公里。职业选手一看急了，于是拼命的压缩睡眠时间，从6个小时砍到2个小时，最终全因为体力透支无奈退赛。而克里夫杨始终稳定前行，最终以5天15个小时4分完成了比赛，一场将超马世界纪录缩短了9个小时。还真是好消息，大爷跑得慢。坏消息呢，就是大爷不睡觉啊。所以有的时候人要是干点啥事儿了哈，你要真踩在那个点儿上，那就是猪都能起飞。

最后一点时间，小猫跟大家揭秘一点事儿啊。咱们说说街边的美食，我不知道大伙爱不爱吃那个烤鱿鱼，3块钱一串的烤鱿鱼。为什么？你说鱿鱼啊，新鲜的鱿鱼市场上几十块钱一斤，是吧？那这个鱿鱼呢，好像比那个还 Q 还弹，牵出了一条从海洋渔船，哎，一直到街边小摊的灰色产业链。你看夜市啊，学校门口啊，这烤鱿鱼永远都是排着长队，那叫一个香。金黄的，焦脆的，红彤彤的辣椒面，咬一口 QQ 弹弹，3块5块钱一串，看起来实惠又美味。但假如你稍微的算一笔账，你就会觉得不太对劲儿啊。那海鲜市场的新鲜的鱿鱼批发价都得25到40一斤，一串鱿鱼按100克来算，那关原料成本就得2块5到4块，再加上什么碳啊、调料啊、摊位啊、人工啊，这3块一串根本就卖不出来。那这些摊位到底是在卖什么呢？答案就在水产批发市场的冷冻深处。中国是全球主要的鱿鱼捕捞国之一，每年远洋的鱿鱼捕捞量特别特别的大。这些鱿鱼呢，从捕捞到上岸往往要历经很多个月，海上冷冻正常流通的这个鱿鱼会在3到6个月之内进入市场，但是总有一部分因为品质规格或者是市场波动等等原因啊，这些鱿鱼就被冻起来了，在冷库里边一压就是1-2年甚至更久。这些长期冷冻的鱿鱼业内叫做库存货，批发价可能低到3-5块钱一斤。最新鲜的鱿鱼价格，你再想想，这个冷冻的它就是它1/10的价格，库存的鱿鱼会出现明显的品质劣化，肉质是那种松散的，纤维是

烈的腥味儿也加重了，有的甚至开始已经氧化变黄，这种状态直接去卖出去那肯定是卖不了的。但是水产深加工有一套成熟的修复技术啊，第一步就是泡发，使用食品级的复合磷酸盐等等保水剂啊，然后呢在国家允许的范围之内，由于能够吸水膨胀 20% 到 30%， 这个恢复到饱满的外观啊。有一些商贩呢也会违规添加工业用的甲醛溶剂，就让效果更加的明显了。甲醛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一类致癌物，长期的低剂量的摄入会损伤消化道的黏膜，那影响啊肝脏等等的功能。甲醛呢它容易溶于水，泡发之后就会让内部残留，也很难去掉了。那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食品安全抽检通报，那水产品的甲醛超标问题持续是存在的。第二呢就是他用那个调味剂啊去给腌制了，你想想辣椒还有什么什么增香剂，大量的紫盐辣椒面，网上刷刷给你这么一整，这些浓烈的料味可以完全覆盖鱿鱼的腥味和异味。这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全国各地的烤鱿鱼味道都差不多，因为大部分的摊贩用的是同一套的标准化和调料配方。第三步就是烤制技术，街边的烤鱿鱼的烤制时间很短，通常都有两三分钟就完事儿了。泡发过的鱿鱼都是已经烤透了的，吸入的水分会大量的流失啊，肉质呢也变得松了，所以很多时候摊贩只是把表面烤到焦脆，内部呢保持个半生不熟，但是这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食品隐患。中国疾病预防这个控制中心的监测数据啊，就每年因为食用未煮熟的水产品导致的食源性的疾病占有了所有食源性疾病的15%到20%。未充分的弄熟呢，可能残留这种血性的孤菌还有等等致命的这种细菌，食用之后容易引发急性的胃肠炎，这个背后有一个完整的成本的倒逼逻辑。正规的餐饮企业食用新鲜的鱿鱼，对吧？那一串成本至少得8到10块钱，售价你得15块钱以上才能维持运营。但是街边的小摊儿为了竞争，它的策略就是低价引流，所以在原料上就要压缩成本，于是市场上形成了恶性循环，消费成了习惯，这个商家只能使用劣质的原料，涂上那些需要重口味的调料去腌制，这样才能够越来越依赖这样的一个味觉的这个掩饰。所以啊，大家吃什么东西的时候真不能只图一那个便宜啊，咱们还要看一看它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府18届81次常务会议暨盘山县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召开，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预计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工作举措有关情况汇报；县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度第7次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相关议题；全县各地水稻插秧陆续开展，新品种秧苗为盐碱地水稻丰产带来新希望，搭载北斗导航指挥控制系统的插秧机成了主角。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21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1次常务会议暨盘山县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听取上半年经济运行预计情况存在问题和下步工作举措有关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不言而喻。面对压力，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早抓实抓主动，把拼字贯穿始终，把实字落在细处，把干字刻进日常，在千头万绪中找准突破口，在多重约束下打开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要精准发力，紧盯目标，补齐短板，挖掘潜力，扩大增量，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发挥好1+2+X+Y+N 工作机制，全力抓项目，扩投资，要采取有力措施巩固和增强工业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提高对建筑业发展重视程度，穷尽一切办法推动建筑业止跌回稳，要持之以恒抓好农业生产，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要千方百计激发服务业潜能，紧盯服务业发展薄弱环节精准发力，要精准有效加强财政管理，聚焦重点行业重点企业，抓好镇街零散税源征管，闲置资产资源盘活，挖掘非税收入潜力，要优化支出结构，防范化解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领导责任，加强调度，靠前指挥，及时协调解决突出问题，发挥好头雁效应，确保各项任务不悬空不拖延，要健全指标推进机制，将任务细化分解到镇街到岗位到个人，对关键指标实行日跟踪周分析月研判，实时掌握运行态势，对滞后指标及时预警，精准施策，闭环整改，要加强对项目入库、企业纳统等基础工作的指导与审核，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切实做到应统尽统、颗粒归仓。要凝聚协同联动合力，打破条块分割，凝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全力保障双过半，为实现全年任务目标奠定坚实基础。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推进会议精神。会议要求，要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和民心工程来抓，加大对未化解信访事项、群众对答复结果存有异议事项的集中治理力度，要强化办理质效，压实守办责任，持续攻坚重复信访治理，要持续攻坚长效长治，深化纪检监察与信访工作协同联动机制，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信访、管业务必须管信访要求，务必做到工作不断档、责任不落空，要深化以案促改促治，将整治中的有效做法及时固化为制度机制，形成一批长效治理成果，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县领导赵天九、宋晓溪、刘明伟、赵宇、李宇峰出席会议。会议邀请了县人大、县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记者张鹤鸣报道。5月21号，县政府党组2026年度第7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传达学习2026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通过相关议题。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持教育优先、筑牢民生底线，要科学调配城乡师资，坚决维护教育公平，要深化产教融合，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统筹高技能人才培养，有计划地在中小学推开人工智能通识课，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经济运行监测调度和穿透式分析，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要统筹促消费和扩投资，加快重大项目建设，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要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更大力度更

0: 时举措打牢科技建设的根基。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阜西区块道路基础设施维修改造项目相关情况的报告。会议要求要严格依法依规办理各项审批手续，规范组织招投标工作，要科学合理安排付款计划，做好资金保障，要科学安排工期，提前做好交通疏导方案和便民提示，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要强化统筹协调与全流程管理，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保工程如期高质量竣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桐庐大街东段雨水管网及道路基础设施维修项目相关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要按照市委专项巡查反馈意见，依法依规加快办理项目相关手续，规范组织招投标，做好资金保障，要及时发布实施公告，引导群众合理安排出行路线，要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倒排工期，及时回应群众诉求。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山县东郭学校宿舍楼新建项目的报告，关于盘锦弘毅中学科学实验楼项目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盘山县校车采购项目有关情况的报告，关于盘山县2026年村屯道路修复养护工程实施的报告。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天九、宋小溪、刘亮、刘明伟、李宇峰出席会议。记者吴小曼、周家浩报道。春蒸日，夏蒸时，我县各地水稻插秧陆续开展。在田间地头，记者看到今年春耕与往年大有不同，新品种秧苗为盐碱地水稻丰产带来新希望。搭载北斗导航指挥控制系统的插秧机成了主角，让水稻生产更有科技范儿。走进盘山县太平凯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的育苗大棚，满眼翠绿扑面而来，一株株秧苗精神抖擞，根白苗壮。合作社负责人郭斌蹲在苗盘边，轻轻拔起一株秧苗，像是捧起了自家孩子，满脸骄傲。今年合作社与省盐碱地利用研究所携手实施了水稻新品种试验项目，引进了抗病性强、抗倒伏、缓秧快的优等生。经过30多天的精心管护，秧苗整齐度、根系活力全部达标优质。这些品种一旦试种成功，验证其普遍性后，将大规模推广。
1: 它的根部的完好才能证明这株秧苗是壮苗，壮苗这块下地以后缓秧非常快，水稻工厂化育秧也是咱们水稻全程机械化的第一步。壮苗和不壮苗的产量差别是在10%左右，今年咱们有优质壮苗的基础，产量大概会提升5%到10%之间，为这个今年的丰收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新品种育出新希望、新技术，让种田更高效。在高升街道余家村一处水田边，拥有智慧大脑的插秧机正在田间大显身手。农机手于红海娴熟地操作着一块触摸屏，只见指尖轻轻一点，机器瞬间醒了过来，方向盘自动回正，插秧臂有节奏地上下跳动，一行行秧苗被精准地嗅进水田里。于红海望着深浅均匀、间距一致的秧苗，向记者算了笔账。
2: 现在安的是北斗自动导航，现在就是栽插比较直，然后成活率比较高，比以往的咱们小型推的那个插秧机高效。确实，现在这个科技对咱老百姓来说确实太好了。有这个车，咱们人工费不用花那些钱了，省去得有最少得有5-6块人工嘛。
0: 于红海告诉记者，2025年县农业农村局举办了一场农业新技术培训会，推广北斗导航指挥控制系统。学成之后，村里给6台高速插秧机装上了智慧大脑。与传统插秧机全程靠人工驾驶不同，这些智能车只需完成第一排人工插秧和地头导边，就能一键切换全自动模式，系统自主规划路径，控制行驶速度，调整栽插深度，甚至能自动识别田块边界，完成转弯掉头。全村3100亩水稻田预计8天左右就能全部插完。眼下全县65.85万亩水田已陆续开始插秧，配备北斗导航驾驶辅助设备的插秧机有140台套，无人驾驶航空器215台，水稻插秧处处透着科技味儿。站在田埂上看着泥浪翻滚，秧苗成行，记者真切地感受到，农业现代化不是让农民下岗，而是让他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更有效率地耕耘希望。 当一台台装有北斗导航的插秧机驶过，留下的不只是一行行整齐的秧苗，更是乡村振兴的

0: 生动画卷。记者邢野报道，为深入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补齐基层执法工作短板，5月22号，县司法局组织开展全县行政执法业务专题培训，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队伍规范化执法能力和专业化履职水平。培训中，县司法局工作人员结合多年执法监督、行政复议工作经验，针对平时执法人员容易忽略、经常出错的细节问题进行逐一梳理，明确统一的制作标准，从根本上杜绝文书不规范、办案流程不严谨等问题，让案卷制作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同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重点内容进行了细致解读，并结合各镇街部门日常执法场景，通俗易懂地讲解处罚适用范围、裁量标准、法定流程以及群众权益保障等关键内容，帮助执法人员吃透法条，把握执法尺度。为进一步强化执法风险意识，培训还梳理了我县近年来行政复议纠错的典型案例，深度剖析日常执法中事实认定不清、法律适用错误、程序存在瑕疵、履职不到位等常见问题，引导参训人员对照案例自查自纠、举一反三，牢牢守住规范执法的底线。盘山县水利局河长办主任张燕：
1: 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依法开展日常执法工作，同时呢，也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学习执法的相关业务知识，今后呢，将持续端正工作作风。
0: 盘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陈凯：
2: 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严守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补齐工作短板，不断提升自身执法能力和履职水平。
0: 此次培训覆盖全县各行政执法单位一线执法人员，通过理论讲解、案例剖析等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破解了基层执法实操难题，进一步统一了执法标准，规范了执法流程，为全县行政执法工作提质增效夯实了法治根基。盘山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室副主任黄迪：
3: 开展本次行政执法培训，旨在强化执法人员法治观念与业务能力，规范执法程序，统一执法标准，有效提升案件办理质量，减少执法争议与履职风险。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执法监督力度，推动执法人员规范履职，端正执法作风，践行为民执法，树立公正权威的执法形象，全面推动我县依法行政工作提质增效。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书接上文，1933年，贺英同志是光荣牺牲，她是贺龙的亲大姐呀。牺牲那年才47岁呀，正在壮年的时候。说到这儿，十分叫人

0: 感慨呀。如果说要编书，我看应该编一套贺家传。过去有杨家将，有薛家将，有呼家将，老贺家也是一门忠烈，值得颂扬，值得大家爱戴呀。贺龙能不难过吗？听廖汉生说完了经过之后，贺龙是心如刀绞一般呢。紧跟着廖汉生又说，我们突围出去之后，后来得知大姨光荣牺牲了，我们本想把尸体抢回来，可是晚到了一步啊，残忍的国民党居然把大姨的人头砍下，连尸身在人头都给带走了，我们两手空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跑到这儿来向您报告以往的经过。哎呀，贺龙坐在那，这眼泪吧嗒吧嗒就流起来没完了。夏曦、关向英、卢东升等人都得知这个信儿了，纷纷赶到贺龙面前进行安慰。夏曦也是热泪盈眶啊，胡子要挺住啊，现在大敌当前，千万要保重身体呀。贺龙毕竟是男子汉大丈夫，把牙一咬，心一横，把眼泪擦干了，跟廖汉生说，汉生啊，我拜托你一件事儿，您说什么事儿？我给你一排士兵，你马上赶回去，到我姐姐牺牲那个地方，你寻找寻找，哪怕有一块肉渣，一块骨头，捡起来，这也是遗物啊。找个地方把它掩埋，留作纪念，将来咱们胜利了，好给我姐姐修坟立墓，你看怎么样？
1: 是，
0: 这事儿我保证完成任务。夏曦也是双手赞成，让廖汉生在这休息休息，吃罢了饭，贺龙给他拨了一排弟兄，各带枪支弹药出发了。这件事过去之后，摆在眼前的事就跟敌人决战呢。按着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兵分两路，夏曦率领红七师，贺龙率领红九师出发和敌人战斗。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先说这夏曦率领着红七师离开了烧巴岩，直奔贺丰县城。贺丰县城的守军呢，就是周谢清旅，这周谢清呢，就是前文说过的周矮子，小个不高，哎，两个肩膀扛着个肉球，人们都说他被心眼给坠住了，所以才长不了大个，其实真不假，这周矮子是36个转轴，72个变化，诡计多端呢。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红七师一出烧巴岩，他就得着信儿了。周矮子摇头晃脑，不住的冷笑，老子正想跟这些穷光蛋决一死战呢，来得好，来得好，那在威风台上咱就显显威风吧。那位问了，周矮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啊，这威风台是个地名，距贺丰县城北5里之遥，是贺丰县城的门户。当下周矮子便在威风台设下了重兵。周矮子这个举动呢，也被红七师的侦察员得知了，立即报告给卢东升。卢东升赶紧告知夏曦，随后就建议说，书记啊，敌兵势大，我们是否让开县城，对县城周边的那些散敌进行攻击？夏曦不同意，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东升啊，你看看，现在咱们红军士气低落，苏区百姓情绪低落，我们当攻下贺

封县城，击退周海的，打掉敌人的威风，那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士气。卢东升就说，恐怕我们心有力不足啊。夏曦想了想，是人手是缺了点儿。哎，这样行不行？把鹤峰县的游击队都编入红旗师，我们力量不就壮大了吗？卢东升也不同意，书记啊，你这么做地方上就没有武装了。夏曦就说，现在游击队也不巩固，也没有可靠的干部，弄不好就许被团防给吃掉了，那损失得有多大呀？再说现在也顾不过来了，攻打县城为主要的方向啊！马上传达我的命令。卢东升没办法了，只好执行命令。哎，您还真别说，把这区里的干部们这一集中起来，加入了红旗师，果然力量大了许多呀。随即夏曦便率领红旗师杀向了鹤峰。这时这周矮子早已不知停当了，就等着红军来战呢。在威风台双方接了火了，乒啪乒啪乒啪。周矮子他的部队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又精良，子弹又充足，火力非常猛，压得红军抬不起头来呀。双方激战了半日，红军不是敌人的对手啊，且战且退。周矮子举起望远镜来一看，乐了，嘿嘿嘿嘿嘿，哎呀，来呀，给我追，把这些穷棒子彻底给我消灭。红军且战且退，敌人是紧追不舍。卢东升见状就设下了伏兵，在通往太平镇的路两边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好了。周矮子果然上了当了，中了红军的伏击。这顿揍啊，国民党兵是伤兵损将，吓得周矮子一缩脖子，又退回了县城。就这天晚上，红军在山地宿营。哎呀，夏曦呀，把卢东升叫到近前，先递给卢东升一支烟，随后就问他：“东升啊，咱们的伤亡情况如何呀？”“书记，伤亡不大，刚一接火，我们就不是对手，我们为了保存实力就退下来了，伤号嘛。”也就21个人，牺牲的也就3个人。后来我们打敌人一个伏击，这一仗我们还缴获了不少胜利品，枪支弹药得了26支步枪、3支手枪、2匹马、1个骡子，另外还有不少的罐头和军装。好，好，好，好！哎呀，不容易，不容易。东升啊，坐坐下，给你支烟抽，咱俩聊聊天儿。卢东升一看书记如此热心，把烟点上，坐在他面前。就听这夏曦说：“东升啊，哎呀，天天打仗，天天忙于工作，都没有时间呢，坐在一起聊聊。你多大岁数了，我都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了？”卢东升苦笑了一下：“我今年正好30啊，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了。”哦，夏曦点了点头：“在红三军干部内，你知道我最喜欢谁吗？”卢东升一笑：“那自然是贺龙贺军长了。”不对，夏曦啊摇了摇头。卢东升又说：“那就是关向英同志了。”夏曦又摇摇脑袋，卢东升就问他：“要不就是汤福林？”“哎呀，东升啊，这汤福林在我脑子里连边儿都沾不上。”卢东升晃晃头：“那我可就猜不到了。”夏曦呀，在卢东升的肩头上拍了一下：“东升啊，
在红三军内，我最看重的就是你卢东升啊。卢东升听完了哈哈一笑啊，我说书记啊，别开玩笑了，我卢东升有啥本事，只不过是红军中一个小卒罢了。不，东升啊，你有将帅之才呀，我早就发现你是个材料，只要按照中央和中央分局的路线办事儿，我敢担保你是前途无量啊。夏曦的话说到这儿，卢东升心里痛明白，这是夏曦呀、啊、往自己嘴里的塞块糖，买好，说白了就是你卢东升只要跟着我走就有你的好处。卢东升啊不便把话点透了啊，就随帮唱影吧。卢东升多会来事儿，书记啊，我工作能力不强，还需要深造，需要党组织和夏书记多多帮忙啊。夏曦听完了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儿。东升你放心吧，我会帮助你的。来，我们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吧，我想听听你的打算。卢东升抽了两口烟，紧锁双眉，接着说，书记啊，按照烧巴岩会议的决定，我们的任务是恢复保卫，巩固苏区，因此我们必须赶走贺峰之敌，而且目前敌强我弱，强攻是不行的。我的意见是先扫清贺峰县周边的大小团防，而后与强敌周旋，寻机灭敌。兵法云，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如敌人来势凶猛，咱们就必须躲过浪头般的冲击，而先去堵那些小水流，逐渐再堵那大水流。我们呢，把敌外围的兵力逐渐扫清了，而后再打孤立之敌。夏曦注意的听着，不住的点头。东升啊，你的意见非常好，我同意。我记得春秋列国的时候，齐国救赵国，孙子对田忌就说过，离开乱丝和绳索，只可用手指去解，不能紧攥拳头去捶打，是应当避实就虚，去其要害。卢东升点点头，是是，我也知道这个事儿。那就按照你的意见，我们先扫清敌人外围之敌吧。卢东升就请示夏曦，那我们先从哪儿下手呢？我想想啊，这样吧，咱留下一队人马在贺峰县城周边活动，虚张声势，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而后集中余下的人马突袭猪八子，你看怎么样？卢东升说可以。咱们两个人拍板做了决定了。这个猪八子现在住在贺峰边界红花岭一带，这猪八子和那周矮子两个人差不多少，在国民党的军队当中，大部分指挥官都不愿意跟红军正面接触，都保存实力，唯独这俩小子例外啊，这俩人狂得不得了啊，他们总想把红军消灭，还有去领头功。就拿这猪八子来说，他是陈渠珍手下的一个团长，因为这小子脸上有道横疤，所以呢叫猪八子。这家伙跟周矮子一样，是顽固透顶的反共分子。这次围剿红军，猪八子呢身先士卒，率领他的一个团打到红花镇。这红花镇可是个大镇子，本地十分富足啊，所以猪八子也发了横财了，在镇子上一住，周围是他的部队，

时，突然听见外边是枪声大作，啪啪啪啪啪，这猪八子就一愣，赶紧把副官叫进来，问怎么回事。副官那脸都吓白了，团长啊，大事不好，这红军从天上掉下来的，怎么突然之间到了咱们红花镇了？铺天盖地，不知有多少人马，眼看就要进镇子了啊！真他妈的怪哉怪哉呀！猪八子这小子吵吵的挺凶，其实那胆儿非常小，为了保住狗命，他也不管这些妓女了，把大马靴登上，吩咐一声带马，系好了武装带，在保卫人员的保护下离开红花镇是逃之夭夭。结果正面遇上红军了，这顿打呀，哎，这小子总算捡了一条狗命，逃回鹤峰县城。他跑了，红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光俘虏就抓了300多人，军用物资哎呀堆积如山呢、啊，什么光洋啊、子弹啊、小炮啊、步枪啊、手枪啊，得了很多很多的。夏曦是十分高兴啊，这回不发愁吃喝了，粮草物资得到了补充，看来这步棋算走对了。卢东升自然也十分高兴啊，他们就占领了红花镇。在这没休息2天呢，这夏曦头脑就有点发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他把卢东升给找来了。东升啊，我跟你商量件事儿，这歇着不行啊，兵贵神速，咱下一步要攻打西斋，你看怎么样？那西斋据我所知比这红花镇还富裕，光买卖就100多家，那要把西斋得下来，我们的粮草人马都能得到补充啊，咱的元气就逐渐恢复了。哎，怎么样？卢东升一听，书记啊，这可不行，那太冒险了。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保卫鹤峰苏区，如今我们远离了苏区，且苏区许多地方还被敌人占领着，我们还是打回鹤峰，牵制和消灭那里的敌人为上。这西斋我早就知道是个大镇，敌人足足有1个多旅啊，我们攻打西斋纵然打下来，并不能因此而牵动鹤峰苏区之敌呀、啊。我们现在底气还不足，最好放弃这个念头。我不同意。夏曦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我东升啊，你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你就忘了乘胜追击呀、啊、趁热打铁这句话了。西斋之敌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什么一个旅一个军的，国民党的军队不堪一击。哎，我们以胜利之师正好乘胜前进，你顾虑什么？执行命令，马上率部队给我攻打西斋。卢东升没办法，就得听他的，打吧。率领红七师攻打西斋，结果攻打了1天呢，伤亡惨重，也没能打开，而且敌人增援的人马陆续赶到。夏曦一看四面受敌，再不撤就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只好硬着头皮吩咐了一声撤，跟卢东升带着残兵败将撤下来了。敌人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红军这一打西斋，敌人就知道了红七师的行动，而后变前队为后队，变后队为前队，有的杀了个回马枪，一共有6个团把红七师给包围了。哎呀，几经战斗十分惨烈呀、啊、终因敌强我弱，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对手啊，还得撤。往哪儿撤？一直撤到四川的东。

0: 公布。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33年的11月，但见秋风瑟瑟，是秋雨绵绵，落叶纷飞，战斗中所得到的一些胜利品由于撤退的时候过急来不及运走，均被剿赤军给剿去了，致使1000多红军指战员冬天都没有衣服穿，也没有吃的了。这天呢，天下着雨，夏曦连发愁再着急再上火再辛苦再害怕，扁桃腺炎发作了，高烧到40度啊，把夏曦烧的是昏昏沉沉的，满嘴是胡言乱语。卢东升害怕了，赶紧把军医给请来给看看病。军医一号脉一瞅啊，重感冒，怎么办呢？吃药没有药，打针没有可打的药针，所以干瞪眼儿没有办法，把卢东升急得直搓手，心说夏曦呀、夏曦呀，你不懂军事啊，刚得了点便宜你就被冲昏了头脑，要照这样下去我们就被敌人全歼了。哎呀，怎么办呢？现在夏曦这一病语无伦次，也不能跟他商量和请示了。卢东升就琢磨，剩下这1000来人，这是革命的本钱呐、啊！无论如何我要保住啊，唯一之计还去找贺龙去，只有2股力量合成1股，才能有效地遏制敌军。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3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夏曦和卢东升领导的红七师接连打败仗，形势相当不妙啊！为此，夏曦急的是满嘴燎泡，再加上感冒，是一病不起，把卢东升给愁的，请示没法请示，商量又没法商量。他冷静的一分析这形势，必须找贺龙去。两路人马还归为一队，形成一个拳头，要再这样分离下去，非被敌人给吃掉不可。但是他做出决定

之后想法得找贺龙啊，在哪儿呢？他就派出侦查员四处侦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侦查员回来了，跟他说，说军长他们呢在鹤峰玄恩一带。哎呀，卢东升听了心里头挺高兴，总算找着红九师了，也没法跟夏曦商量了，因此一声令下是拔寨起营。上哪儿去？找贺龙去。咱们再说说贺龙他们这边，贺龙和关向英啊和夏曦分手之后，带着红九师和教导团在鄂川边山区活动，开辟新苏区。但是经过几场大战之后，红军减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这时啊，贺龙和关向英都觉得红军分开活动是错误的，容易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便又向鄂西边境转移，打算尽早同红七师会合。到了1933年12月中旬，红三军的第七、第九两师终于在湘鄂西的山区会师了。要见着面，大家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虽然两军会了师，可国民党军依然占领着湘鄂边，苏区没能恢复，士气没能振奋，反围剿虽归于失败，尤为严重的是同中共中央一直没法取得联系，部队就在大山之中消息闭塞，真好像瞎子一样啊。这时候的条件是格外的艰苦。夏曦的病啊还逐渐好了，这个人的抵抗能力还挺强，可是他看见眼前的形势，情绪相当低落呀。苏区的丢失，敌军的反复围剿，仅有不到3000人枪的部队是东游西转，伤病员没法安排，寄养困难，地冻天寒。特别是由于党团组织的解散，军中失去了骨干力量，不少人感到是前途渺茫啊，有人挂枪逃走开小差了。那些没走的人也无时不在思索，白色恐怖这么厉害，那红旗还能扛多久啊？雨雪风霜，星火岂能燎原呢？大伙心里头画了问号了。贺龙见夏曦整日的紧锁眉头，便劝他：老夏呀，你发什么急呀？现在我们不还有3000来人吗？这个队伍不算太小了，比起我当初两把菜刀砍盐局的时候，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拉队伍的时候，那个力量强出多少倍去，你愁啥？夏曦看了一眼贺龙，长叹了一声：哎，胡子，我所愁者革命何时方能成功啊。贺龙没有正面回答夏曦的话，而是说：老夏呀，那咱就开个会吧，研究一下部队今后的行动吧。行行行，你的提议很正确。当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移到了湖北西部的大村。12月19日，中央分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失败教训和下一步红军的任务。在这个会上，夏曦又提出第五次肃反，这次贺龙可不依了，他是斩钉截铁地说：肃反一定要停下，发现反革命再说，这个今后你不要再提了。关向英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向英说：湘鄂边苏区的失败，夏曦同志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呢，一是不该将七九两师分开行动，红三军本来力量就弱，分开之后力量就更弱了，
二是不该把游击队和苏区的工作人员一起编。

务其师，取消了地方武装力量，使地方团防恶霸势力猖獗起来了。卢东升也给夏曦提了意见，说他主观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夏曦啊对大家的意见都承认，不住的点头，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本来大家对夏曦一肚子不满，一看夏曦承认了错误，众人的气儿也就消了。夏曦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就因为他一次次的碰壁，把他给碰的认头了，软了，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呐。接着红军内部又开始讨论下一步向哪里发展。关向英提出要向川东的潜江地区发展，因为潜江地区啊位于四川的东南边缘，而且潜江县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敌人的统治力量很薄弱，这个主张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大村会议刚结束，侦察员就传来消息说，川军呢运送了大批的军火物资到潜江县城。贺龙一听乐坏了，你再说一遍。报告军长，川军呢运送了大批军火物资到了潜江县城。哈哈哈哈，各位啊，听见没有，川军竟然把肥肉送到咱们嘴边来了，咱不吃都不行啊。贺龙当即部署部队进攻。敌人在潜江的守军呢只有两个营左右，哪能挡住贺龙的进攻啊？结果敌人让红三军一顿胖揍，损失了一半还多。川军那些运过来的军火还没等拆封，就成了红军的慰劳品。红军就占领了潜江。这个地方贺龙早年曾经来过数次，在1922年的时候，他随石青阳入川讨贼，部队驻潜江的开元寺内。当年他在潜江之时修桥补路，建学堂办工厂，这些措施深得老百姓的赞颂。如今众百姓听说贺胡子贺龙的红军来了，是欢喜非常啊，夹道欢迎。贺龙下令打开监狱，放出关押的穷苦百姓，逮捕了土豪劣绅，没收其家产，分给老百姓。时值隆冬啊，寒风凛冽，那个冷劲儿就甭提了。红三军的将士虽然衣服单薄，却把打土豪所得到的棉花送给衣不遮体的穷苦百姓。红军的这些措施，这些行动，使得老百姓是深受感动啊，纷纷颂扬红军是仁义之师，更颂扬贺龙之德，也有不少人加入了红军。贺龙到了潜江，还不忘看望他当年赶马帮时结交下的穷朋友，什么南街的李二狗，北街的张武生，东街的孙大胆儿，西街的吴老幺，水车坪的石作之，十字街的贺兴顺，等等等等。大家见贺龙登门看望他们，都欢喜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不管怎么说，贺龙是一军之长，不忘旧情，竟登门来看望这些穷哥们儿。人们能不受感动吗？打这之后，红三军就住在潜江进行休整。但是没过几天，侦察员跑来报告说，川军派了两个师要进攻潜江。贺龙一听情况可不妙啊，红三军现在的番号虽然是一个军，但充其量也就是3000挂0的人，武器装备都不行。于是跟夏曦商议，看来敌人来势凶猛啊，我当避之。夏曦听了贺龙的建议是频频点头，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游击于川鄂湘边界。
决定之后，第二天红三军就主动的离开了。

潜江县城，留下了少数干部负责照顾秘密密密的伤。主力走了以后，这些干部慢慢的在此地发展群众，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后来呀，竟发展成了一个独立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贺龙率领红三军离开潜江之后，便向鄂西游击，可是敌人势大，红军几度转移，最后进入了湘西龙山界内。红三军呢，进了龙山县以后，日夜游击是东挡西杀，甚是疲惫，部队减员也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没有治疗的地方，只能寄放于百姓家中，军队中的党团组织、政治机构都解散了，政治工作没人抓了，一切都是行政命令，各级司令部也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师里只有一个师长、参谋长和两个文书，参谋人员都取消了，管理科呢，只有几名差遣和两个写标语的，一句话，红三军只剩下了红军这面旗帜啊。湘鄂川黔的山区，这冬天呢特别的寒冷，雨、雪、霜、雾时时袭来呀、啊。风刮过之后，结了冻的树枝摇得嘎嘎直响。干部战士们穿着破烂单衣，打着赤脚。您听明白了？这么冷的天还光着脚丫子呢，日夜在这山野中是钻进钻出，那个困难的劲儿，那个艰苦的劲儿，真是一言难尽呐、啊。单说这天，贺龙正在屋里头抽烟，有人呢向他报告说故友前来看你，贺龙就一愣啊，故友那就是老朋友呗，那能是谁呢？他就仔细打听这人叫什么名字，报告的人向他说，此人姓熊，叫熊共清。您可听明白了，熊共清啊，正是他的到来竟使贺龙在35年之后上蒙不白之冤呢。熊共清何许人也？他字叫瑞灵，当年曾在宁乡县的法场上救过贺龙一命，后来贺龙在李州任镇守使的时候，熊共清又被国民党政府派到贺龙的身边。现在啊，熊共清的女婿叫赛琴慧，已经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高参了。他这个老丈人可是享了福了，也不知道这个熊共清这脑袋在想什么，他竟然和他女婿说，他可以凭借和贺龙当初的关系说服贺龙投降国民党。他这女婿听完了之后，把这事儿向蒋介石报告了。蒋介石一听高兴坏了，真能做到，贺龙要能投降我，那是真是大喜事儿啊。因此蒋介石还特殊接见了熊共清，表扬了他几句，哎呦，这熊共清乐得北都找不着了，他向蒋介石打了保票了，只要满足贺龙的需要，我凭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肯定能把他拉过来。蒋介石大喜呀、啊！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件事儿，我必有重赏。哎呀，总司令，你就放心，你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这熊共清在蒋介石面前打了保票了，自然是格外的卖力啊！他给贺龙啊先写了封信，求人辗转交到贺龙的手上。再说贺龙得这信儿就是一愣，一看还有封信，他更发愣了，赶紧把信接过来仔细观瞧，上边写的是云清将军会见，宁乡一别，弹指近10载矣，先闻云清北伐功勋卓著，瑞灵

甚为欢悦。后闻云清入了赤堂，行逆道，甚为憾之。今闻云清龙入浅滩呐、啊。瑞灵怜卿之才，特在蒋公介石面前保荐云清将军弃暗投明，重步人生。介公甚慕将军之才，言明以往如烟云掠过，并愿以重任委之，想云清乃深明大义之人，必不辜负介公一片苦心，如蒙赏光，瑞灵愿与云清面会。下边写着熊共卿。贺龙看完了之后是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啊，心说老东西，你做梦吧你。别看我们现在遇上了困难，我革命的决心绝不动摇啊，少跟我来这套。哎呀，气归生气，但是贺龙抽了一袋烟之后慢慢的冷静下来了。他向旁边的警卫员说，送信的人在什么地方？在村外的等着呢，好生款待，请他下去休息，想一切的办法让他吃饱休息好。警卫人员把人带走了，进行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贺龙把关向英请来了。关向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贺龙一笑，老朋友，嘿嘿，什么事儿都有啊，居然还有人想要策反我，真是瞎了他娘的狗眼。要说做官，汪精卫给我的官也不小啊，我贺龙自从投身共产党就没想到高官厚禄。关向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问贺龙，你无端的说这话什么意思？哎，你先看看这封信。哦，关向英接过来仔细观瞧，这才明白，哦，熊共卿他要策反你，让你投靠蒋光头，对，一点都不假，要不怎么骂大街呢？蒋介石瞎了心，他瞎了眼，他们想策反我连门都没有。哎，向英啊，我把你请来啊，我倒有个打算，咱们连日来都钻在这湘鄂川边大山里头，同中央又失去了联系，对各苏区、对敌人、对国内外的各方面情况全都不了解，我看不妨啊请熊共卿来一趟，我们通过他也好了解了解外边的情况，等了解完了之后再把这老家伙给做掉了，也为老百姓除掉一害，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关向英听完之后频频点头，云清啊，你打算不错，只是我们还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下，等分局批准了我们再行动。好吧，我们现在就去分局。当下贺龙去了夏曦那里，把熊共卿的信给他看了，然后说了自己的打算，就问老夏，是否可以让熊共卿来龙山，我们通过熊共卿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情况了。夏曦这时候也正在发愁，跟外边的世界失去了联系，好像瞎子，好像聋子。听完了贺龙的建议是非常高兴，好好好好，哎，就接受你的建议，让熊共卿来吧。向英呢是什么态度呢？他也同意这么办，那行了，那就通过了，你马上给他写个回信吧。行了，这贺龙啊就委托关向英执笔给熊共卿写了封回信，信中是这样说的，瑞灵公台见，会书悉，蒙公错爱，不胜感激，公欲来龙山，云清当拱手相候，顺速大安，贺龙，12月30日。写完了之后交给那个送信的人，告诉他

0: 交给熊共清。那个人高高兴兴地走了。书说简短，送信人回到了长沙，见着了熊共清，把贺龙的信交到他手上，说了来往的经过。哎呀，老头子看完信之后，乐得浑身的胖肉直发颤呐、啊！哈哈哈哈，大功成了一半的啊！熊共清心里的盘算，真要是把贺龙给说服了，贺龙要投靠了蒋介石，我立下特大的功劳，今后是飞黄腾达呀！别看我老了，我是老运亨通啊，这个险冒一冒值得，值得呀。于是他带着重礼，光这礼品就拉了三车，他带了50名保镖前护后拥，要亲自去会见贺龙。哎呀，一开始这道好走，以后进了大山了，这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别看他坐在花杆上，他一身的胖肉，那玩意儿也难受。他看了看这地方，这是山岭相接，森林密布啊。心说贺龙啊，贺龙啊，可惜你是个帅才呀、啊，你何苦受这份洋罪呀、啊？嗯，看来呀、啊，我说服他肯定有把握呀。又过了一天。就来到贺龙的驻地，叫次言堂。他一看这村庄这个破劲儿就甭提了，真是穷乡僻壤啊。哎呀，心说我给贺龙写了封信，龙入浅滩，真是恰如其分啊，真是这么回事儿啊。他心想马上就要见到贺龙了，是格外的激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

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外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外人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外仁和医院来。我们大外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

0: 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就上来就问去东北超，我就知道今天肯定得有问的。哎呀，是看东北超了吗？咱也看不懂，但是歌我可以唱啊。东北超，那那那那那，哎，你看我唱的多好哈。你这关键的任务来的太紧，这太着急了。从歌曲接到通知，创作再录制完成，再拍视频，一会儿的功夫，展演之时，太厉害了！我你说的，我咋真有才呢？哈，就我这人哈，咱说心里话哈，我这当主持人，我都白瞎了都啊。

那天咱这个盘山县第二现场啊，东北超比赛没有你吗？有，对啊，是咱不会踢，在干哈去？你别管哪超什么超，你咱东北超也是得，你得差不多的呀。你不能上去那家的连跟头把似的，你磕碜吗？你也是代表一个地方，咱这东北超嘛，东北的老爷们都看东北超。那个，这讲是东北，黑吉辽，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这个内蒙古，这个比赛哈。咱也这个弄个超什么的哈，活跃活跃地方的这个足球，是不是啊？通过足球这种形式带动地方经济，也是那个事儿哈。那你来看东北超，你怎么不得买个卷饼啊、是不是啊？你吃点啥？是不是、啊？那天太冷了，开业那天呢，我的妈，给我冻的。我这点咋这么背呢？我一出去，有一年那个盘山县也是有大集，去年过年呢，腊月二十哈，哎呦我的妈，给我冻透了！哎呀我的妈的，贴的什么热贴根本就不管用，根本都不管用。完了我给我冻透了，冻了我半拉月没起来炕，我的妈，我冻粘炕上了。这个你说这都立夏了。

嗯啊，咱提那样也就算不上进了，对不对？你国家都提那，你提那妈样，你咱上去支不两下的也中，是不是？哎，五十步也别笑百步，哎，咱都差不多少，是不是？哎，骑驴驮个破墨，谁也别笑话谁。啊，骑驴带个破墨，是不是？骑驴驮个破狗的，谁也别谁都互相两将就吧。但是你看出来了，看出来不行，看咱这个黑龙江的话是，黑龙江那个哈尔滨对哪儿来的？对大连呢？是对哪儿啊？叫你给弄个五比二啊，我还自个儿弄个乌龙球，还往自个儿家踢，这就看出来鸡来了，鸡眼了。哎呀，我踢不进你那，我还踢不进我那个吗？来来来，踢到半道叛变了。提到半道叛变的，咱们合伙往我家踢啊！咱别往那个都可一个地方踢，脑瓜不好使呢？怎么？那边还有人看着，有人管着的，是不是？咱什么？咱自个儿那什么，自个儿那个往自个儿家踢，是不是？这样子，咱两伙一起来，对不对？踢的守门员都懵了。守门员说：“哎，我是哪伙的？你们都是哪伙的？怎么二十来个人都踢我呢？”是谁说刚上场有个队员受伤？我没看几眼，没看着。我那时候正演出呢。一看黑龙江不行。你看这么多年是什么是甲 A 啊，什么中超啊，各种联赛就没有黑龙江。黑龙江不行，黑龙江就吃就硬吃。我们来个鸡西队，鸡西队，鸡西的是你这次不踢比赛，你们都不知道黑龙江有个鸡西哈。黑龙江鸡西有个煤矿，也是个资源型城市，很多年了，这个也是东北来讲也是个老资源城市，对支援咱们中国的建设，也做出了非常卓越的努力，也是贡献也非常大，啊，鸡西队还有鸡东啊，鸡西，鸡西是个资源型城市，但是现在不行了，你有点资源挖掘完了，现在就剩一堆大坑了。完了，踢足球，咱辽宁厉害呀，咱辽宁足球之城啊，尤其是大连，那多少个那是什么各种那个出名的什么万达呀，万达的前身是啥来的？那都相当厉害啊，在全国都有名，哎，咱这边你看球迷也多，你到黑龙江不行，黑龙江俺那边人吧就硬吃，一个个哎呀踢足球踢大马去呢，我说踢足球多好看，我这磕着。这个谁说东北就咱们国家的命根子？可不是咋的，东北多好啊！哎，你看想当初黑龙江有一片大森林呢，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面住着勇敢的鄂伦春，咿呀一匹烈马，咿呀一杆枪，咱山越岭大连城大吊呀虎山林，你看看，那木材，石油，大庆油田，木材、石油、煤矿，煤炭，那支援咱们全中国建设呀，想当年呐，还有我们东北老工业几大动力。啊，哈尔滨三大动力，沈阳黎明机械厂，这就不用说了，就如数家珍，我知道老多了。但是现在呢，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可能沿海的经济蓬勃的发展，哎，人家更可能捷足先登，各方面成本呐、运输啊，各方面人家都比较低，人家发财很正常，是不是？你960万平方公里，一亩生九子，子子各不同，是不是？你哪个地方再挣点钱，就大儿子挣的钱了，小儿子跟着沾点光，是不是？都能回事。大自个家，肥水没流外人田，肉烂在锅里。这黑龙江踢不行，反正咱这不是友谊比赛嘛？哎，这就是大家伙，这主要是活跃地方经济。哎，球是这是个载体。
是个桥梁，是个。

纽带啊，这个咱们活跃活跃，是不是啊？哎，咱也是证明中国咱还有球，这回多普及。以前说的，哎呀，我们足球这个普及率不高，踢的人少。你看这回这家伙啊，送外卖都上去了，也是辽宁队真黑呀，咔咔上去给灌五搂五个，搂四个哈。我们自个儿也搂进一个，一看都往这个球门搂，这个球门好往里进呢，这才咱自个儿往里也来一个。那个啥时候还比啊？那个好像过两天吧，这说这好十来场比赛呢，总共全下来四个队吗？哎，几个队来的？黑龙江俩，辽宁俩。吉林俩，八个队儿啊，四个城市八个队儿，中够用，是不是？世界杯才32个队儿，我们八个队儿还不行吗？那都多少个国家呢？主要是玩的开心，玩的热闹。那谁说的，老哥啊？你说铁子在里边能收看美加墨世界杯吗？说什么呢？没有比我更了解我们中国的本土教练的了。我们最了解。不，我得吹吹，没有头发。我有，我跟你说，只有你发现，你得什么呢？不用有人说的。我跟你说，只有你发现，你得什么呢？不用有人说这老要补齐短板，那干啥呀？发扬自己的长处，是不是？你踢不好，咱们还踢不坏，主要玩的热闹嘛，是不是？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铁子，主打的就是一个那什么，正直。这沈阳队和海参队比一下能好使不？不好使。你这个我跟你说，我还是那句话，人家不管踢啥样。你看跟外边跟外国人踢不过人家，但踢他自个儿还是富富有余的专业。你这个老人有人说，哎呀，都踢不过咱们这个超那个超的，你看这个过分的侮辱了啊、哦、伤害性不强，侮辱性才、哎、你这么讲哈。哎，干点啥都行，其实不用非得踢足球，但是呢有这么个形式也整的活跃活跃地方经济也挺好的，是不是、啊、哎，证明我们没睡着，我们还精神呢，是干点啥不行啊。哎，前两天我听说开个班说干训练导盲犬呢，训练导盲犬。哎，我说那投资老大了。训练一只导盲犬，说这成型了哈，这导盲犬能执行任务了哈，导盲犬得一年下来训练成型了得20万人民币，完了你这服役这几年全加起完了得200万左右，导盲犬，那你说你这不是商机吗？你还踢啥球？我去过两天训练我不用训练，我拿起来我就会。把钱给我，是不是、啊、你要干几年？一年20万吗？不是、啊、走，我现在我还会，我导盲犬会的我都会，这还得提供情绪价值，我还能给他上才艺呢，我能给他唱歌，我能来，主人，来电话了，我能替你接电话，一般的历史问题我都能替你回答，我还会握手，我坐打滚儿，狠一个，我这都会顶闷儿，是不是？我还最主要的，我还不咬人，脾气好，是不是？我还能跟你交流，你要寂寞，我还能给你上才艺，是不是？你整导盲犬干啥呀？你训练我不用训练，你给我钱，我马上就上岗，3分钟之内就上岗，给我。怎么过的？换套衣服吧。啊，
我都不用训练，我。

0: 上来我直接就能上岗，哎，什么还训练啥的，我都不用狗粮，我自个带饭，我还能帮你做饭，是不是？导盲犬你训练再厉害，他能帮你做饭呢？我能帮你做饭，炒菜，哎，煎炒烹炸，是不是？焖溜熬炖我都会。这发财你得找着商机，是不是？你咱说心里话，你反正是咱还听话啊。你导盲犬能，你要有个沟沟坎坎的、坑坑包包的，我都能背你过去。那导盲犬再厉害，它你能骑得过去啊？是不是？你骑我也行，钱给到了骑着也行，对不对？我唯一一个短板，就是我这个得直立行走。那谁说有人拍段子说的？谁拍段子？20万我都啥都会，比犬会的多。他那拍段子，我就说过了。我说这有一年我上上海，看着有人牵着导盲犬，我就问那个人，我说这玩意买这一只得多少钱？他说买这个狗一般的金毛多，好像是。他说买这个狗不值多少钱，是几千块钱。他说训练不好训，你得搁专门的地方训练去。哎呦，我那我完了，我跟那帮人说，我说这我明天干这活行不行？他说的，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轻视自己呢？我说你给钱啥轻视不轻视的？你就给钱就，你不给钱那是个那我得起诉你。给钱的话，咱就是不是？这谁说导盲犬能抱着亲两口，亲你不行啊？也行。你得给到位，钱到位，钱到位。你咱说现在话，我这360行，我基本上会359行。我能帮你家里修灯，我能帮你开关电视，是不是？我啥都能干。我帮你扫个地、拖个地啥的，你我都会做饭，是不是？你我都能帮你家孩子辅导功课。导盲犬能行啊？谁说的？只要钱到位，啥活都拿下。对，你咱就钱搁那置着呢嘛。你钱到位，来就下。我是说，人得学会找商机，是不是？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价
0: 格，我这中东风格，炮弹崩的。你在哪买的？花多少钱呢？帽子不值多少钱，买猫钱贵。猫抓耗子，用耗子来克。那谁说这显得老 K 没钱？嘿呀，我的妈呀！这一看，巴黎世家多少钱，你知道不？我这是巴黎谁家？巴黎谁家就是和巴黎世家，他俩是属于什么呢？双胞胎，哎，出自一个艺术大师的手笔。高仿。那谁是看习惯就好了，然后看不着还不习惯呢。这个你看，你不管谁哈，你就看过去那个武侠小说哈，我电视剧什么的，你看除了平平无奇，那个平淡无奇的那个水平都不行，功夫都不咋地。一出来你看啊，那个谁，你看那谁，那个江南奇怪柯镇恶，嘿，哎，那老头啊，中中死，这谁死？待我杀了你！是巴黎释迦牟尼，不是，那不行，我这那有宗教色彩，不行，我这没有，我这谁家的？你这个得二值20美刀吧？ 这现在都美刀啊。

0: 了、哦。现在我们都货币单独结算了，都人民币了。哎呀，你这还老美刀呢，还。你看人这个艺术家出来之后，你看那些书法的哈，哎，那头发造的破头吃烂的画家，哎，画家都是那衣裳造的嘎巴叶掌的，是不是啊？哎，那都是艺术家。你不信，你现在到哪去看？哎，那个三好街，南三好和北三好。南三好是沈阳音乐学院，哎，那里边全都打扮的花枝招展，溜光水滑的。你等到北边那个鲁迅美术学院，哎，北三好，你那就不一样了。那一个个，你看那人那艺术家气息就非常浓厚，哎，啊，那衣裳都飞鞭子了啊，完了大圈套小圈，哎，大合楞套小合楞。哎，你看人家，哎，你看这画的肯定好、哦。齐白石，那是算大家吧？大画家呀，可了不得呀！哎，人家那画值钱呐！哎，杵两下拿毛笔，就吐个唾沫杵两下子，那就是钱。你看他那胡子那老长，那胡子上都沾着饭粒子呢。那就是鸡蛋马上要涨价，赶紧买点鸡蛋吧，多买点存起来。谁说的？你别搁这蛊惑人心啊、哦！鸡蛋马上涨价呢，那我前天买的鸡蛋，嗯，那谁现在都说的那普通那个鸡蛋和那个溜达鸡那鸡蛋不一样，好、哦、不是一样的，说营养价值是一样的。但是那玩意儿味儿真不一样，咱说心里话哈，那个真不一样，这该说不说，那玩意儿贵点，那玩意儿它一分钱一分货呀、啊。你这玩意儿你就用总相信这个，你得相信这个，你钱花到了，那味儿它就不一样，感受不一样，是不是、啊？你花3块多钱买那一斤的鸡蛋，那就不一样。那谁说鸡蛋早都涨价了？真的假的？现在4块多钱了，5块将近5块钱。嗯，我这两天买普通鸡蛋吃呢。嗯，那谁说鸡蛋真涨价了？哎呀，那我想你家是卖鸭蛋卖鹅蛋的，鸡蛋都涨价了，鸭蛋鹅蛋肯定也得涨。嗯，那谁说的普通鸡蛋得涨到8块左右？这谁说的？我的妈呀！那玩意儿不是买多了，搁它不像那个什么，它不像那个猪肉啊。我前一段买猪肉，搁家搁冰箱冻上，哎，冻上吃。那鸡蛋也不能冻啊。你说这玩意儿，
1: 我要听听逗你玩儿，我要听听逗你玩儿。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高声为着牺牲竟无心拥有，这种心事可忍受，都到我要求。

这感冒了，唱歌都不是动静，味儿都不对，就有一种什么什么，有一种布洛芬颗粒的味儿。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所以谁说不用谦虚好听，哎，就我这水平，咱说的，我要当导盲犬去，一般的谁能比过我？那些完了狗，全世界的狗都牵了我。呱家我就上才艺，我还啥歌都会，还会唱粤语的。你导盲犬他会吗？我就研究不明白，你老那训练他干啥呀？是不是一年全下来，反正是总共这八年下来得将近200万。八年，哎呀，200万，你给我呀，我这我能伺候你到走。我能都钱给到位了，到时候我都能给你打翻儿去，都打零子翻儿去。那谁说 K 哥转变能力真强啊？上一秒还说大画家的实力，下一秒就谈生活鸡蛋价格问题。谁到了这节目让你们给整的稀弄？人家都有主线，你看央视焦点访谈呢是啥的哈？人家那个生活空间呢，你都有一个主线。咱这个节目让你们给整的乱七各样的，哎呀，乱马樱花的，你说这你。

这东一耙子西一扫的，因为我谈艺术呢，是不是啊？哎，高高在上，这种艺术为人们创造精神食粮，是不是啊？让大家陶醉在精神这个空间里边，是不是啊？哎，看着美术、画作啊、书法啊，已经登堂入室，是不是？你这个过来扑啦一下，一旦又整倦了。你咋接上我这句话呢？你告诉我，你这人刚才谁说的鸡蛋涨价的事儿？你唠，你夸嚓去呢？哎，我你说我正说艺术呢，你这边鸡蛋要涨价，你咋接上呢？你告诉我这句话，你咋写？我这个说这儿呢，你就你上学肯定得学习不好，走神了，那眼珠子搁那逛了，不知道脑袋得寻思啥呢。那谁说狗可靠，人容易变呗？你说那个玩意儿，说的你当的是导盲犬的角色，你把角色定位呀，还那个变，它变能变哪去？就选择另外一条道，证明我知道道多。说那玩意儿说的，还是狗可靠。从历来，从古到今，用的大臣都用个人，什么宰相、出将、入相啊？我没看说谁弄个狗。从古到今就一个人是旁边牵个狗的豪天犬，是不是杨二郎，是不是灌江口，是不是那叫什么真君来的，显圣真君呢、哦、是不是啊？嗯，杨二郎是不是人家弄个犬，圣在哪出来过？你说说、孙悟空西天取经打死那么多妖怪、没有狗。那谁说狗还有保镖的功能？吹一吧，我拎个菜刀，狗它能打过我咋的？还打不？我这我，我就想纳闷儿，你都导盲犬，你都给人导盲去，你还能招谁惹谁啊？我没看哪有个跟盲人干仗的。咱们的刺杀还有刺杀盲人的。谁说狗厉害还是狼厉害？你可以试一试，那个笼子捐个狗，那个笼子捐个狼，你到笼狗笼里试一会儿，狼笼里试一会儿，完了回来验伤。那就是也是哈，可不是咋的，那都盲人了，他能惹谁？还用保镖干哈？那谁还能欺负个盲人家，打盲人家？那盲人还身边还有人刺杀他？他都有人刺杀他，他出来干哈？那谁说你呀、啊？你打不过狗啊？啊，你能打过狗？我就纳闷，挺大个人，你们要是跟狗打啥去呢？你打个人也行啊，你还跟狗打去？你真有出息，你可是。这谁说咋跟狗较上劲儿？谁可不是咋的？还要跟狗打去？那打过狗？你打过狗？你咋的？你比狗厉害了？这打不过狗，完了，猪狗不如了还。打过了，你哎呀，我真厉害，我把狗给打了，你那这啥能呢？还不磕碜呢？这咱这个节目，这人这些脑回路怎么都非常这么清奇呢？这为啥是非要正面跟狗打去？你啊，你这人这个世界待着咋的，有点腻歪了。这个谁说今天啥话题？咋还跟狗较上劲了呢？不知道啊，啊，我们这里没有准信儿。那谁说让狗咬过是也喜欢咬人吗？啥？你说那是啥呀？你把那这从捋一捋，阅读理解啊。那就是都是导盲犬惹的祸，惹的祸。多少年前我就说过了，我说你这狗这玩意儿，为啥整个导盲犬？你搁个人领着它不行吗？完了还得训练。他这玩意儿吃的狗粮和别的狗还不一样。
那吃别的咋的？不认识道啊？

导盲犬，全世界我哪儿我都能找着。你导盲犬咋你训练完了，你他能找着利比亚呀？顶明说的孙悟空都在杨二郎的狗那嘎子栽过，对。这人你他妈可以七十二变，但是你的味儿改变不了啊。杨二郎那不叫豪天犬吗？评书上都管它叫豪天犬，完了有叫哮天犬，豪天犬，非得那么叫，咱也得那么叫啊。你不那么叫，好像咱们没文化似的。我们叫狗一般都是叭叭叭叭，叭叭。哎，那块狗那玩意儿厉害哈！你不管这狗，它生下的你，它就知道你叫它呢。哎，这玩意儿怪哈！你狗那玩意儿说聪明还是聪明哈？还是相当于三岁小孩，那五岁小孩你直接都不用训练就能用了。你说这那个那狗那玩意儿真明白。你不管那个家养的还是那个训练多好的宠物，叭叭叭叭叭，哎，你看看他就知道喊他呢。人听着这个东西他也没反应，他这玩意儿是与生俱来的吗？你说说他那个 DNA 里边就已经设置好了，可能是。哎，听叭叭叭叭，臭臭咬臭臭。那个说辽河小学旁边有个狗肉馆，那个挺好，你看看这帮人，你看就你们这帮人哈，我跟你们说，哎呀，不跟你们唠了，挺好，节目让你们给整废了。

哎呀，唱点小歌吧，大歌唱不了，不行，歌也不唱了，不行，这嗓子啊，这火出溜的，我估计我这是，用鲁迅的笔法说，就是那个叫什么说，说那大体上是阳了，说是病毒型的。哎呦我的妈，吃啥药不管用啊，又是感康，又是什么胶囊的，吃了16、13招还是难受啊。哎呦我的妈，可别有病啊。我来世我高低我要做个医生，能治百病，是不是啊？啥病都能治，头疼感冒，刀砍着斧剁着鸭子踢着我都能治，内科外科什么各种科。那个一看你就养过狗，哎呦我的妈，农村的是从小到大都养过狗，是不是啊？叭叭叭，臭臭，哎，咬它，你这玩意这是个招，那他就明白，他就呲牙就往上上。你这玩意儿，这，你看你没训练过，你要是握手握手，你这玩意儿得训练，坐坐打滚儿，是不是？哎，这，他得什么？他得训练。就这个叭叭叭，你这玩意儿就不用训练，这我就研究，我就研究不明白，这么多年也是哈，咱这个，咱这个动物科学这方面还是差点啊。这是快去打感冒疫苗，我这都得上了还感冒啥疫苗呢？那个时候 K 哥在广播里，全盘锦听广播的狗都给叫起来，哎，你们谁家有狗？你把你现在把收音机放到那个狗跟前，我说叭叭叭，我看你那狗动不动，如果你家的狗不动的话，你就赶紧吃药吧。那就是不叫臭，叫嗅，嗅是闻，嗅嗅嗅闻，哎呦我的妈，你都不如狗聪明。臭臭臭是指挥的往上冲咬冲，哎，臭臭咬，嗅是让它闻，你嗅嗅嗅嗅闻，你这你，哎呀拉倒吧，你得了，你看你连狗你都不明白，你这那他才几岁智商啊，你连他的世界都走不进去、啊。那谁说人有人言，狗有狗语，我就会这几句。那个是马是驾驾驾鱼鱼，你看这都是，哎，还有一套了套了，这你们都不懂吧？哎，你们这个农村生活，你们还是差点，嗯，差套套。

0: 嗯，这个一般的没在农村生活过的，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专业术语。现在有几个能明白的？嗯，那是马，这个是天生的吗？马、牛、驴、骡子，这都是，哎，嗯，那个得训练。刚出生的时候他也不知道，啊、嗯，这马有记得，马我记得左转和右转，是不是？驾驾驾是往前走，跟左转右转有啥关系？鱼鱼鱼分长声和短声，鱼鱼鱼这是左转，我是往右往外走，右转，鱼发长声是刹车。那个时候刑侦用的犬都是锈，那是文，哎呦我的妈呀！人家说你为啥说秀，就怕跟人整混喽。那闻就是秀秀秀，那狗就上去了。闻闻闻，人窜上去了，那能行吗？那狗都使用文言文，秀秀秀秀秀一秀，文言文。嗯，狗都用文言文。你说咱中国的狗还比外国的狗聪明。但是咱们还都愿意养外国狗，那小泰迪呀、啊，那什么是什么时候串儿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那什么吉娃娃呀，那小玩意儿那老大，嗯，那小玩意儿还厉害呢，啊，我也不知道咋的，我就瞅着那泰迪，我就莫名其妙的烦。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对狗没有歧视。我一瞅那泰迪，我就莫名其妙的烦，我就稀罕不起来，不知道咋说。我就瞅那小土狗，那叫招人稀罕，可憨厚。那小泰迪，嗯，特别他那个主人一抱着他，哎呦，那家呲牙咧嘴的，那小玩意儿，我上去我一个脑瓜崩，脑瓜都能给弹漏了，然后他还给你呲牙咧嘴，哎呀，可厉害了，嗯，一个大拇脚趾头他都含不住都。那谁说马倒车是少少少，咱这节目你看看啊，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哎呀360行，我们这节目里都有。那谁说泰迪的外号叫邪恶摇粒龙，摇粒龙啥玩意儿，嗯，反正我瞅那狗我莫名其妙的反感。嗯，我们单位有同事，那家走碰着了抱个小狗，那家完了嗷的，这呲牙咧嘴的，这家我现在当时我想给他一嘴巴子，我怕我同事给我一嘴巴子。行了，情况呢就这个情况，事情这谁是我喜欢小的茶杯犬之类的，我喜欢茶杯，我不喜欢犬。行了，情况这个情况，事情这个事情，感谢大伙热情支持，感谢朋友们热情陪伴，今天节目到这说再见，啊，明天下午1点半快乐地逗你玩，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

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连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4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来，我们大袜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袜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

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窟窿。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窟窿。我们治疗大窟窿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
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云涌等离子

0: 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背面，简单让您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播放下雨力，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

0: 里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车友俱乐部，开启快乐的有车生活。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上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 二三五个五，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连线发送文字都行，选一个您方便的方式啊，或者拨打这个啊，就可以和我们直接对话了。这是更比较方便的方式啊。换完电瓶以后油耗变高了，什么原因？
1: 不可能，
0: 跟没关系，你这是赖人家。
1: 嗯，
0: 电瓶说这锅我不背。
1: 嗯，这个一点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哎呀，
1: 换完电瓶以后有一个问题，你之前那个累计数据是
0: 不归零了？
1: 对，归零了，你是重新计算了。
0: 对，
1: 重新计算这个数据跟之前那个数据，它路况不一样。
0: 是。
1: 对，行驶条件不一样，
0: 综合的不一样。
1: 对，所以到最后你可能得数不一样
0: 啊。
1: 对，
0: 你
1: 算法变了。
0: 对，你原来这综合什么长途啊、环路啊等等的，
1: 你原来综合了2019、2020、2021，可能你都没清零过。
0: 对，
1: 对，那是一个综合油耗，但这个是此时此刻的短时间的累计的一个小综合。
0: 嗯，
1: 这里边有环境啊、温度啊、驾驶习惯

0: 等等等等啊、
1: 你别赖你电瓶，
0: 就唯一的可能性是这个出现了差池，就理解出现了问题。
1: 你看的应该也就是你的车型，就是电脑那个屏幕上显示的你的这个油耗。
0: 你问我，你告诉我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如果是，
0: 嗯，
1: 那就不跟没关系啊。
0: 对，
1: 就实际情况就这样，
0: 电瓶也没问题，车也没问题，
1: 对，
0: 理解有问题。
1: 哎，对了，行了，这就踏实了嘛，反正车没事。叫李忠义这位啊，连线，好的。您好，这叫李忠。您好，说您问题。
2: 那个，我想问一下，20万以内的话，选择混动的 SUV， 选唐的最低配怎么样？
1: 什么的最低配？
2: 唐 DM-i 最低配。
1: 啊，唐 DM-i， 那您看的是你要买插电的是吧？就家里能充电啥的是不？
2: 对对对。
1: 嗯，
0: 可以呀、啊，
1: 行、
0: 啊，挺好的选择。
2: 就是性价比啊啥的，
0: 性价比你指的你要求在哪方面？就要求省油呗，还是怎么样？
2: 要求，就省油一点，然后空间稍微大一点。
1: 嗯，如果不买它，你还有没有什么第二的选择？我们来比一比。
2: 再其他的选择好像就到08的 EMP 了。
1: 哦，差点钱了也，预算还得加点。喜欢糖可以，
0: 对，喜欢糖就买它就行了。
1: 嗯，
2: 意思糖这个还算可以，
0: 还算可以。
1: 对呀、啊，您的要求这
0: 在你的理解和你的喜欢的范围里边，糖是可以的。
1: 是的，能充电，能省油，
0: 嗯、
1: 空间又满足你，样子你又接受，品牌也是比较主流。
2: 那个它的那个三电是，咋终身保的？
1: 你得问他，
0: 不太清楚，
1: 得问他。
0: 你为什么买一个车对这个终身保修这么在乎呢？你觉得中途会出问题是吧？
2: 因为家里老一辈思想觉得这种带电池的就是容易坏。
0: 不是带电池的容易坏。老一辈的这个保守思想不是带电池的容易坏，而是没怎么见过的车型容易出现问题。
1: 不太接受。
0: 对。
1: 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你来买，是因为你就提这么点要求，对于他满足你这点要求来说绰绰有余。你要再要求别的，
0: 你要求极致的稳定，极致的稳妥，
1: 对，
0: 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1: 啊、
0: 在这个价位段里边，
1: 就是你要这点他给你了，肯定能给你。
2: 20以内还有啥那个更好的选择？
0: 更好的选择前提是什么？
1: 啥是好？
0: 对呀、啊，好的前提是什么？是极致的耐用，极致的省钱，
1: 极致的好开，极致的舒适。
2: 就综合性价比最高。
0: 综合，你跟谁去做综合呀？
1: 综谁去呀？
0: 对呀，跟谁的综合呀？综合性价比高，性价比高，有好多东西性价比确实很高。
1: 嗯，
0: 买个坦克300性价比高，能越野，你完全不需要。
1: 对你来说没性能。
0: 对呀，
1: 其实我们这么来问你啊，不是在抬杠，就是想让你知道你自己想要啥。如果你就想这台车你相中了外形，你肯定想
0: 可以的，
1: 赶上了，然后哪哪都满足你、
0: 嗯、
1: 没那么脆，这车一年开个1-2万公里，你开个10年8年的它也不会那么容易坏。
2: 明白明白。
0: 对、
1: 啊、那你说这个车是不是这个价位当中最稳定的呢？当然它排不到前面，你懂我们说的意思。
0: 如果你喜欢糖的话，
1: 对，
0: 如果你喜欢的话，
1: 是
0: 就是我们喜欢就占比，这个选在选项上占比已经很大了。
1: 嗯、对呀、啊，
0: 再加上这是个主流车型，又是个混动的，
1: 嗯、
0: 能省在理论值上能省一些油，
1: 对，
0: 空间足够大，已经是切合度很高了。
1: 是的，
0: 但你要是说想找一个这个车是
1: 哪哪都好，
0: 对你想要的这些指标里边排名都是 number one，
1: 嗯，
0: 不可能。
1: 对，哪台车都不行。
0: 嗯，
1: 你别说它。行吗？啊，
2: 好嘞，
1: 好嘞，就这样了啊。
2: 谢谢。
1: 哎，
0: 不想再说就更闹心。家里边可能或许保守一点，想选择个日系就 OK 了。
1: 对，
0: 更深远了，我们为什么选日系？说第一个不喜欢，另外一个还要整体的话，看看几年换车等等等诸多条件。
1: 问的就多了。
0: 我倒觉得年轻人一年18000公里，如果自己对糖里边和外边就里子和面子都认可的，
1: 都接受的，
0: 买就行，并且钱很便宜，最低配的。
1: 他关注什么质保不质保的？你不就是担心他的稳定性吗？
0: 就是你一定要我。给你说出来，你这个选择
1: 啊，
0: 你是最聪明的，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你就是这个哥伦布，在选车界的哥伦布。
1: 哎
0: ，no， 不是，
1: 这事咱说不出口。
0: 对
1: 啊，哎，这是咱继续连了，各位说昨天没连。

0: 让啊，来连你啊，西南的这位，西南，那你倒是连我呀，你点连线按钮啊，各位呀，还有打这个，是最快和我们直接联系的，
1: 对，通过这个上面的可以跟我们联系啊，直播间，
0: 最快的速度，各个直播间都是啊，最快的速度就可以和我们直接对话的，营口盘锦，跑通勤，选纯电合适吗？预算20万，
1: 合适。营口盘锦这个通勤，你每天的话就是，基本上150公里以上，
0: 哎，
1: 一年差不多就5万公里了，
0: 你赶紧买个纯电
1: 直接就买纯电就行了。
0: 吧，啊，
1: 20万买个特斯拉，
0: 行了，
1: 再咬，稍微咬咬牙，
0: 啊，
1: 牙也咬不掉。
0: 对，

0: 你好，
1: 喂哥，你好，听见吗？
0: 可以，
2: 可以，
0: 你问题。
2: 你好，
1: 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就这个叫什么来着？奔腾 B 七零能不能买？
2: 你现在看好哪个配置？多少钱？
1: 就是这个低配的。
0: 多少钱？
2: 超没超过8万落地？
0: 你拿到的？
1: 啊，没有，没有那个，没有。
2: 多少钱？
3: 告诉我们呗。
2: 多少钱？7万多。
1: 就是7万多啊。
2: 可以买。可以买。
1: 可以买。
2: 对。
1: 因为但是我这周围人很多人不太建议买，说这个
0: 7万多可以买，
2: 七只奔腾 B 七零的，无论是车身尺寸、外形设计，还是功能配置，包括品牌的这种积淀，应该说跟主流的什么爱八啊，什么吉利的这个
0: 就什么瑞呀、
2: 星瑞呀、其实他们都是一个级别，
0: 对，
2: 同台竞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B70 比他们还高那么一点点，就是因为产品的影响力和支出的口碑没那么棒，所以他把价格拉下来了，拿到7万或者7万多买 B70 获得感还是挺多的。
0: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车有没有什么通病啊，就是什么烧机油乱七八糟的？
2: 没有，没那么大的明显的东西
1: 啊。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二手车，叫博越X22年的，您说这个车能入吗？
2: 你就买这 B70 完了。22年
0: 的
2: 博越多少钱呀、啊？也差不多得7万吧。
1: 那差不多这个钱。
2: 就买个 B70 新的完事了。
1: 哎，好嘞，好嘞，
0: 啊、
1: 好
0: 嘞，
1: 没别的问题
0: 啊。
1: 哎，对，这他说这个和红旗的三大件一样是吗？您说？
2: 应该是一样的，
0: 应该是
2: 一样的，
1: 一样的是吧？
2: 对。
1: 好嘞，
2: 就是如果谁买红旗，说我这个跟奔腾的三大件一样
0: 啊，
2: 或许红旗好卖点，能听懂吗？
1: 明白。
0: 好吧，啊，
1: 好嘞，
0: 就这样。
2: 所以说你在心里想跟红旗三件一样，你是或许能获得点心理平衡。
0: 然后还有这个问到 B 七零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直接说价格，7万多买个 B 七零就很香。那么
2: B 七零当时定位也是从11万多到14-15万，
0: 对，
2: 那。现如今打个6折或者5折来买它的时候，还是有性价比的。
0: 嗯，你可以说和那些样子什么、没什么 i8 好看，没星瑞 L 好看，没那配置高，确实。但是对于十几万的预算啊，
2: 其实
0: 帮你省个4-5万块钱，
2: 长相挺好，
0: 对，
2: 不那么夸张，
0: 是，
2: 我觉得还是挺端庄的，
0: 挺内敛的，
2: 对，
0: 那省了一半钱，
2: 就是便宜嘛，
0: 对呀。35岁家庭用车，宝马525新款的宝马 X3，选哪个？
2: 525，
0: 对。现在很多车取消了实体按键，它这块最冷的-30多度，在室外车机大屏会不会冻死机呀、啊？
2: 会，
0: 有可能。20万落地 SUV 要空间大、故障率低的，一年10000公里，最好非日系。
2: 10000公里非日系，买个开拓者，或者说即将上市或已经上市的这个，现在的
0: 圣达，
2: 新圣达应该20万以内的搞得定。
0: 对，你看这杨哥问的，奔腾谁要？你就是没属于没听全的。
2: 就奔腾是给的，给就要，
0: 白给你
2: 要
0: 不要？
2: 对，白给你要不要？
0: 为什么我们说的行，是因为他现在卖的便宜。
2: 对，
0: 7万多块钱给你这么大的车身，这么大的尺寸，一个比较了解的车型和品牌，里边动力哪块都够用，钱花的少。探路跟途昂哪个好？有啥通病吗？
2: 一个好开，一个好养。
0: 嗯，
2: 没啥通病。
0: 嗯，咱继续连各位啊，连线的话点连线按钮，然后再。
2: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通病啊，往往指的是一个就是短板。
0: 对，
2: 其实谈不到是通病，就是短板。有好多车的短板，比如说短板是二排空间不好，或者有的短板是这个开起来飘，刹车软，加速不行，这都属于短板。
0: 对，

0: 没有啥治不好的那种的，啥都有。这个北京的 BQ60
1: 40岁 Q3 咋样，老师？男生女生？
0: 嗯，
1: 男生我建议买 X1。
0: 哎，
1: 嗯，
0: 如果要是女生的话，
1: 对，
0: 问题不大。
1: 就同样的钱 X1 20G 的。
0: 嗯，来，这位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2: 是我吧？
0: 是您。
2: 哎，李经下午好。
0: 哎，
2: 您
0: 好。哎，
2: 我有个问题问问李经理。
1: 啊，你说啊。
2: 我想买普瑞维亚。3.5 白色的。
1: 嗯。
2: 2013年的，您看能多少钱能下来了？
1: 公里数多少了？
2: 我没看到车，我想咨询你一下。
1: 我就是大概齐想买个2013年的哈。
2: 对对。
1: 价格应该在15万左右。
2: 15万左右哈。
1: 对。
2: 要是12年的就能省点钱了，是吧？
1: 对，能省点。如果你预算不充足，这车无所谓的，12、13、11的款式也都一样，也开不坏，
0: 碰啥样算啥样。
1: 对。
2: 12年的您看能得多少钱下来呢？
1: 也得13万、13万5。
2: 一二年的也得
1: 说，这种车吧，差异很大。比如说12年的，人只跑了8万公里，这车可能卖也能卖15万。但12年的说跑18万公里了，可能就12.8万。
0: 或者您比较舒服的预算是多少？我们告诉你大概能买到啥样的。
2: 我就想到12、13万买。
1: 可以，
0: 嗯，
1: 可以买里程少的，别纠结年份。
2: 那个李经理，您那儿方便能给我收一台吗？
1: 可以啊，你线下跟我联系。
2: 线下我可以联系你哈。
1: 嗯，
2: 好好，再见。
0: 嗯，好
1: 嘞，
0: 就这样啊。哎，好嘞。体制上班，16万买新帕萨特还是旧的二手的 S90？ 38岁，1年7-8千公里。
1: 买个 S90 吧。
0: 对
1: 对，买个 S90， 1年7-8千公里。你买个二手的跑8万公里以内的车，1年7-8千公里，你再跑开10年，
0: 也开不坏。
1: 再加8万公里，
0: 嗯，
1: 才16万公里。
0: 对呀。
1: 体验感毕竟好，
0: 级别还是高的。
1: 对
0: 啊，坦克400FLT 的盘锦提车最多少钱？
1: 不清楚，
0: 这
1: 没啥优惠吧？
0: 这应该也没啥优惠。
1: 对，
0: 嗯，哎，咱继续连啊！你排队都排不上的朋友们，你就打这个
1: 虎巴 Pro 这车推荐吗？咋样啊？推不推荐取决于你，取决于你喜欢，取决于你的用途，取决于你的感受。
0: 嗯。
1: 408宝来 1.2T 选哪个啊？大概率上推荐宝来。
0: 嗯，
1: 当然你对标志特别了解，或者对这个 AT 变速箱和 1.6T 这个
0: 执念的
1: 发动机有执念，是可以买的。
0: 嗯，预算裸车16万 SUV 选什么好一些？
1: 哎呀，这个
0: 你得啥好，
1: 都太大了，咱说点小话题。
0: 对，
1: 进入决赛圈的，
0: 你选出来点啥的。
1: 对，海选的现在聊不了。
0: 嗯，海选过去了。
1: 嗯，
0: 嘉华威兰 GL8 家用选啥？
1: 对呀，你说
0: 选了 GL8 得了。
1: 嗯
0: 嗯，15年的改款后的斯柯达明锐9万多公里，几家喷漆？6家。哟呵，
1: 三万块钱。
0: 体育老师选出来了，你要连线是不是？还是怎么？你得一直说要连线，我要连线。
1: 永恒达四驱精英，尊贵，哪个性价比好？买个精英。
0: 你好。
3: 哎，李总。
1: 哎，
0: 没问题。
3: 你好。
0: 哎，你好。
3: 我现在是二孩家庭，我想换一个 MPV， 我现在开的是22年宝马 X1。
1: 嗯，
3: 我想把这个车卖了，现在还能值多少？
1: 22年 X1 1.5 2.0。
3: 2.0。
1: 嗯，2.0是哪个？
3: 两驱
1: 的，就双离合的，公里数？
3: 嗯，3万。
1: 3万公里，白色是吧？
3: 嗯，那个黑灰。
1: 嗯，黑灰的，深灰的是吧？
3: 对对对对，
1: 22年的差不多卖个16左右。
3: 这个是售车价吗？还是
1: 市场价、
0: 成交价？
1: 售车收不了这么高，因为这车新车
3: 啊，
1: 贷款就19现在。
3: 然后我把这个卖了，我还要选。我现在看那个酷驰图和传奇E8那个荣耀。
1: E8你会选
0: 插电的是吧？
1: 插混是吧？
3: 嗯，
1: 不选插混的话，
3: 油混。
0: 那你就看看那个，
1: 对，你就看库斯图吧。
0: 对，
3: 啊，这样。
1: 对，
3: 然后呢，我媳妇儿她喜欢塞纳，你看看我这是加5万块钱的话，能买到这个2.5这个塞纳吗？
1: 2.5塞纳二手。

0: 车起步价格基本上在21、22万起步。你要是买新的是吗？买新的没那么便宜，买新的落地价通常都得在26左右，低配的。你
1: 二手的20、15万的
0: 能买
1: 也
0: 到
1: 有
0: 就
1: 吧？
0: 很
1: 能
0: 新
1: 买
0: 的
1: 到，
0: 了，对，那就挺新
1: 一
0: 了。
1: 两年很
0: 如
1: 新
0: 果
1: 的。
0: 你能加到24、5万买个接受二手的塞纳的话，对你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选择，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一个选择。
1: 这里边最难受的可能就是几万块钱了，
0: 对，
1: 不是别的了。
0: 其实
1: 就是我那
0: 对，
1: 个要是16的话，我不想加太多，加5万的话，就除了库斯图也没有什么可以选的。
0: 库斯图和
1: 也不
0: 或
1: 错
0: 者奥德赛都能选，
1: 了，对呀，
0: 奥赛能选，
1: 啊，
0: 奥赛能选，21万了。
1: 传奇18那个荣耀就不考虑了呗。
0: 也不是不考虑了，就是说你从这个。
1: 叉一呀，
0: 对，从宝马 X1 回归到这一个
1: 家
0: 为
1: 庭
0: 家庭服务的一个车型，我觉得你还是从稳妥度上多考虑一些。
1: 啊。然后刚才18为什么我问问您能不能买插电的？就是买插电吧，18还有
0: 多一个
1: 乐
0: 感
1: 趣，
0: 受。如果不追求感受的话，我觉得追求稳妥，
1: 还是库斯
0: 库斯
1: 图。
0: 图更好。
1: 塞纳是比较完美，就是你看你舒服的预算能加到啥？不行，买个二手的塞纳。
0: 二手塞纳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1: 对，
0: 啊
1: 那我知道了，我再找一个价格稍微低一点的塞纳就是最好的。
0: 对，你就是如果你是周边附近的，可以找我帮你找。但是我手上这个塞纳订单好几个了，
1: 对，
0: 还
1: 排
0: 没
1: 着
0: 帮人家找
1: 呢。我这边疗养的离你那边也不太远，
0: 没关系，
1: 不远。
0: 你在后台找我就行啊。
1: 好，
0: 行，
1: 谢谢。就这样了啊，买个二手的塞纳吧。
0: 对，因为媳妇儿喜欢，另外一个吧，明显显而易见，他是因为这个18和库斯图是一
1: 价
0: 个
1: 格的妥
0: 对。
1: 协。
0: 是一个框架价格框架内的一个选择，应该说自己不是那么100%满意。那么塞纳呢，也是上了个级别，况且媳又能达成媳妇儿特别喜欢，皆大欢喜。鉴于他之前是开宝马的，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4: 新车推荐。
5: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6: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4: 维修保养。
7: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8: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4: 二手车评估。
9: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5: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4: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来，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0: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客气，说您问题。
10: 我有一款。那个凯美瑞16年15款，跑了5万多公里，黑色2.0了，想问问两位老师能值多少钱？
0: 公里数多少？
10: 5万多公里。
0: 豪华吗？
10: 2.0领先。
0: 领先，5万多公里，16年的，6.5万左右。
10: 6.5万啊？
0: 对。
10: 那是收车价还是
0: 成交价？
10: 后期最后成交价？
0: 成交价。收车基本6万块钱。
10: 好，谢谢。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客气客气。
10: 哎，
1: 好嘞。
0: 你知道现在的凯美瑞它这个配置的就对应到现在
1: 的
0: 多少钱吗？12万多。
1: 哎呀呀呀呀！新车12万，
0: 所以说我能听得到，感受到他觉得 挺吃惊，有点低了。
11: 低了。

0: 那，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说，我说这个12万多的新车，
0: 啊，
1: 你16年的6万多你就平衡了，
0: 8年了，
1: 对，并且这个过程里边已经隔了2代，
0: 嗯，
1: 隔了1代，等于差2代的
0: 嗯，
1: 新车，
0: 得亏还是这凯美瑞呢，小帅，
1: 小帅来吧，着
0: 着
1: 急
0: 急
1: 上班，
0: 啊，
1: 别耽误了工作啊，
0: 对，连你啊，那你点了一下按钮
1: 50岁
0: 吧，
1: 就俩人，什么车子适合呀？公里数不多呀？
0: 二手的呀。
1: 50年涨了多少钱？
0: 你告诉我呗，银行卡余额显示一下。你说说你大概预算，我告诉你啊，啥样的？小帅梦琪，来，您好，
2: 你好，两位老师，
0: 哎，客气，
2: 你
0: 说您
1: 好。
0: 问题。
2: 纠结那个雅阁、帕萨特还有君越，
0: 德系日
1: 怎
0: 系，
1: 么就怎么纠结的呢？你是怎一说说
2: 几
1: 吧，
2: 乎不跑高速，然后一年公里数不到1万吧，
1: 那为什
2: 主
1: 么？
2: 要就是，
1: 你说，继续说。
2: 城乡结合，国道比较多，
1: 这是你的使用环境。
2: 在乡镇居住，偶尔去市区转转，
1: 然后
0: 说说要求，
1: 怎么选到的雅阁？
0: 对。
1: 说说。
2: 雅阁就感觉省心一点
1: 省
2: 吧。
1: 心好，那帕萨特是
0: 啥颜
1: 怎
0: 色？
1: 么进入视野
2: 帕
1: 的？
2: 萨特感觉就是动力好一点吧。
1: 好，那为什么还看君越了呢？
2: 君越都说舒适度好点，
1: 都说的，你没体验过是
0: 你没
1: 吧？
0: 坐理。
2: 也试驾了，没试出来。
1: 对呀，所以说
0: 哎，
1: 都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无感，可以这么理解，对不
0: 没有
1: 对？并
0: 意
1: 且
0: 义啊。
1: 也可以理解成没有太明显的感受。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好了，把君越去掉，
0: 不
1: 为什
0: 聊
1: 么？
0: 了。
1: 因为在这2款车型面前，君越显得略微冷门。你也是听都说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0: 你要自己做出来不一样了。
1: 那你鉴于你这个1年18公里的这个使用历程的话，稳定性上，帕萨特也能满足，这是个前提，对吧？比如说你使用10年，也最多10万公里，10万公里的使用寿命，帕萨特是能满足你的使用寿命的。但同样都能满足你使用寿命的话，在稳定上也 OK 的话，帕萨特和雅阁，你更喜欢谁？咋的？
2: 不好说。
0: 就那你在乎的是啥呢？这
1: 对
0: 两台
1: 呀，
0: 车的
1: 你
0: 稳
1: 如
0: 定
1: 果
0: 性都
1: 你
0: 一样，
1: 对呀，
0: 稳定性现在都一样。
1: 动力你也觉得不是很重要是吗？
2: 动力也不是很重要，主要
0: 你
2: 就
0: 买个
2: 是
0: 雅阁吧，
2: 舒适程度。
1: 那就买个雅阁就完了，
0: 雅阁算了。
1: 踏实。那你有啥不满意的雅阁？
0: 对呀。
2: 雅阁怕那个行驶品质不如
0: 你
2: 帕萨
0: 不在
2: 特。
0: 乎吗？你要在乎，刚才你就出答案了，因为两台车的稳定性一样。
1: 我再问问你，年龄数的那个年龄段在哪个年龄段？
0: 15的，
2: 30，
1: 30岁，做哪个
2: 对，
1: 类型的工作？
2: 餐饮，
1: 餐饮，是自己小老板是吧？
2: 对，
1: 我建议你买帕萨特。
0: 感受还是好。
1: 对，感受好，然后我
2: 这
1: 们
2: 个油
1: 也
2: 耗
1: 对，
2: 比雅阁高得多吗？
1: 高个0.2到0.4之间。百公里，
2: 原来
0: 百公里零点
2: 基
0: 二。
2: 本一样。
1: 对，其实我就是用这个说法告诉你，这个油耗没有啥偏差，养车成本也差不了太多，一年可能差个1800的，或者是1300、1400的，这对于你来说做产业没有啥影响，对不对？
2: 行，
1: 好吧，
2: 谢谢啊。
0: 好
1: 你是
0: 嘞，
1: 喜欢喜欢帕萨特，怕有太大的差距是吧？犯不上，因为你体验感没那么强烈，就买帕萨特没问题啊。
2: 好嘞，谢谢。
0: 客气。大家说要买君越吧，说比那个好。那在你这，你觉得君越好，他都没做出来区别。
1: 对，这个品牌君越这个品牌，至少对他来说是没有雅阁和帕萨特那么熟悉
0: 对，
1: 所以说他没必要去看那么相对比较偏门的，在他这个理解里相对比较偏门的产品
0: 哎呀，来，咱继续吧。
3: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买一台二手的这个宝马330，我想买那个四驱的那款330。那个车的话，车况好一点的话，大概在多少？20年到22年都可以。
1: 20年到22年的是吧？
3: 对，
1: 基本
3: 330。
1: 上21到25之间。
3: 就是四驱的那款是吧？
1: 对。
3: 21到25。
1: 对，
3: 或者说

0: 我还想就是要不要等那个新款能什么时候可以买？
1: 就买现款吧，你等等二手的，你等的话，等的花都谢了。
0: 二手，
1: 对，你就现在就买就行了。
0: 买就直接买新的是吧？
1: 嗯，
0: 那价格能差多少？新的大
1: 不
0: 概
1: 是，
0: 能
1: 你
0: 多
1: 不是买二手吗？
0: 少？我知道，我如果说等新款的话。
1: 你等新款再回过头再落到二手市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新款的这款车保有量并不是很大，二手的选择面会更宽泛一点。嗯。
0: 好的，我还想问一个老师，就是我现在开的是一台那个12年的大众 CT，就是最顶配的，然后这个车现在二手能卖多少钱？
1: 哪年的？
2: 12的是吧？
0: 12年，对，
1: 公
0: 一
1: 里
0: 二
1: 数？
0: 年，14万多，
1: 14万公里，一手车是吧？
0: 过了3次户，我买的是二手。
1: 3万左右。
0: 好的，
1: 嗯，
2: 好嘞，这样了啊，这叫 FX 这位。不忙的各位，帮我们戳戳屏幕，点点赞啊！
1: 这个数字哈，一直不变，
2: 啊，
1: 一直不变，一直
0: 喂，
2: 对，
0: 你好，老师。
2: 您好，
1: 你好。
0: 然后我之前连过你们，然
2: 啊。
0: 后之后就家里面就一直在考虑，
2: 嗯
0: 然后现在会想看那个领克 Z10，
2: 嗯，你接着说，有啥问题？
0: 那个车可以吗？这个车，
1: 我还真了解不多，我现在再查一查 C10，现在没出价格呢。
2: 纯电那
0: 对，
2: 个
0: 因
2: 是
0: 为
2: 吧？
0: 想大定一个，你本身我就是领克，有个领克03，
2: 你说说你为
0: 高
2: 啥要
0: 速。
2: 定它，或者是犹豫啥，还有啥问题？
0: 我就是高速跑的不特别多，我
1: 嗯。
0: 买领克03，现在已经跑了将近5万公里了，
2: 多长时
0: 一
2: 间跑五万？
0: 年不到2年。
1: 啊，那就基本上一年小3万公里。Z10，你其实这个你体验过领克的产品，你应该知道领克的底盘扎实度好，然后做工也足够精致，那就选呗。那你有啥
0: 然
1: 呢？
0: 后主要是买 Z10 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特别喜欢路瑟斯这个车，因为 Z10 它内饰包括什么都很像 Z10，都很像路瑟斯的一个品牌。
1: 嗯，嗯，行。那是这东
2: 像
1: 西，
2: 能代
1: 对
2: 表
1: 你
2: 着
1: 买的是
2: 啥？
1: 一种精神享受啊，那就上呗，领克产
0: 然
1: 品
0: 后
1: 忠
0: 就
1: 诚度
0: 是
1: 够。
0: 高速跑得多的话，电车心里有点焦虑，因为我本身就是对电车这个东西比较特别焦虑的一个东西。
1: 没啥可焦虑的，你高速的一般的这个单程多远呢？
0: 单程500多吧，
1: 单程500多，中间充一次或两次电，在北方又很容易充两
2: 不太
1: 次电，
2: 方便。
1: 对。
2: 你是哪儿的地区的？
0: 我是长春，我老家是长春的。
2: 你平时在哪
1: 用
2: 开？
1: 车在哪儿？
0: 用车是在长春到大连。
1: 长春到大连中途一次电也差不多，那没办法，这个电车就这东西。
2: 对呀，你多长时
1: 还
2: 间？
1: 好这个线路上高速充电至少不排队。
2: 因为车比较少。
1: 对，
0: 混动的有什么推荐的吗？
1: 就是，
2: 要点啥呢？
1: 对呀，我也不知道你想买
2: 你
1: 啥呀。
2: 想
1: 就这
2: 要
1: 个
2: 什
1: 价位
0: 么？
1: 的话，要买电的话，
0: 对，
1: 你是喜欢
0: 不
1: 路
0: 是，
1: 泽
0: 就
1: 斯，
0: 是30万以内的，
1: 我们你
0: 就
1: 喜欢
0: 想
1: 这
0: 一眼
1: 个。
0: 去看一看混动的。
1: 我要是你，我就直接买纯电，买什么混动啊？
2: 对呀。
1: 我混它干啥呀？你这个长途600公里，单程的600公里，经常性的跑高速，混动能省几个油啊？混它有啥意义呀？最多拿时间充电呗。
0: 那就买这个车。
1: 对，就买电的。你喜欢它也行，你要不行的话，就买个特斯拉也行，还有一个小米。
0: 小米，
1: 嗯。
0: 什么小米？特斯拉一般。
1: 就你不喜欢，我知道。
2: 你就买你
0: 对，
2: 喜欢的吧。
1: 你要是我感觉你喜欢，我早都说特斯拉了。
2: 你就不犹豫了。其实，如果你要喜欢那个的话，你可能也没有
1: 领
2: 你后边
1: 克
2: 这些问题了。
1: 在国产新能源里边应该算是第二梯队，第二梯队。领克在这个国产做高端车，就这个品牌而言啊，它是第一梯队的。但在新能源里边站位，它是占第二梯队。整体产品的成熟度啊、稳定性啊、综合各个方面还真的不错，均衡度还行。就是这么
0: 谢
1: 一
0: 谢
1: 个
0: 老
1: 水
0: 师。
1: 平，嗯，
0: 主要就是对我对电这个续航的特别焦虑，因为开油车本身都有点焦虑。
2: 那你这个的话是
1: 你
2: 适合
1: 这
2: 伴随
1: 跟
2: 你的。
1: 车没关系，你就是焦虑的人，
2: 对
1: 你先
2: 你，
1: 找找两本书看看如何这个自我治愈一下焦虑，
2: 排解焦虑症这是。
1: 对，
2: 跟车没关系了，行吧？你喜欢这台车的话，最起码你能获得一些精神感、精神享受。
0: 对。
2: 就买车嘛，它是一个消费，消费你得获得啥？你既然这方面能获得开心就可以了。有点短板你忍着呗，焦虑的话那啥车你都焦虑，对吧？啊，
0: 行，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
1: 至少是因为喜欢路特斯，这个跟路特斯很
2: 像，
1: 就是曾经沧海了
2: 啊，找不着李逵，找个李鬼吧。
1: 对，
2: 他说日系车的稳定性，日系车极度稳定，也算是一种优点吧，找找优越感。朋友都说日系车啥也不是，
1: 当然了，
2: 怎么就不是优点呢？
1: 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点，
2: 单赛道，
1: 并且
2: 啊，
1: 这些年立足于整体这个汽车市场。
2: 嗯、
1: 这个强大的口碑，
2: 嗯，
1: 也是别人不能比的，
2: 对呀、
1: 啊，比拟不了的，
2: 嗯，
1: 也是无法超越的，也是遥，这属于遥遥有点，
2: 嗯，好多人吐槽日系车上皮儿薄，操控不好，舒适度不好，隔音不好，但是它耐用，
1: 对、啊，
2: 那在我们老百姓买车的时候，耐用是多少个家庭会考虑的第一要素？
1: 对，尤其是刚需车型，
2: 嗯，
1: 尤其是刚需车型。但你要是说个性需求，就另当别论。
2: 对，
1: 你以为买酷路泽的都去越野吗？你以为都因为喜欢大吗？配置又没有，对不对？
2: 啥也没有，
1: 因为它稳定，
2: 极致的稳定，
1: 就可靠的品质，始于颜值，忠于品质。
2: 对，你看好多好多高昂高贵的车，就很贵的那种车，或者是各种比如极致的舒适或者跑车，可能在日系车上没有什么。
1: 对，
2: 但是老百姓用车的时候，十万级别、二十万级别的时候，这是家家会考虑过日子的车，稳定性很重要。买塞纳还是奥德赛？那还是要塞纳吧。
1: 嗯
2: 啊，来，咱继续连各位。自然醒。
1: 普锐维亚和国产塞纳有可比性吗？
3: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是大庆的。
2: 嗯。
3: 我是上班通勤，上下班30公里。
1: 嗯。
3: 也就是说，一天刚需是60。你看我在大庆。上纯电能不能上？
1: 上是能上，就是折扣点呗。
2: 对呀，打个折呗。
1: 你自己家有充电桩，没事就
2: 充
1: 充呗。
3: 我家没有充电条件。
2: 哎，你家里还有别的车不？
1: 一天60公里，一年2万公里。
3: 我和我爸分开开，他有个昂科威，但是平时我俩也不混着用。
1: 你买多少钱的吧？
3: 我想买个10万出头。
1: 十万出头买个 ID3 咋样？
3: 哪个车？
2: 大众的，
1: 大众 ID3。
3: ID3 是油车是吗？
1: 电车，
2: 纯电，
1: 纯电，对呀。
3: 轿车呗。
1: 对。
3: 其实我今天主要还有问题，就是我那个已经订了秦 L 和海豹06，我怕赶不上报废补贴。
1: 啊。
3: 然后我就想，就是有一个备选能提现车的，到时候能把报废补贴给赶上。
1: 啊。也行，是可以买的，没有问题。
2: 对。就来这俩也行。他俩是一个一家的东西。
3: 我是想问一下备选，因为我这个有可能赶不上，得排2个多月以上。
1: 就基于什么前提？你因为价位和比亚迪的品牌影响力，你才选的这两个车，还是因为你看上好啊、配置高啊等等啊？
3: 就是其实最主要是主观喜欢，
1: 嗯、
3: 然后其次也比较符合我使用场景。
1: 嗯，
2: 秦 L 的话，你买的是纯电的是吗？还是混动的呀？
3: 不是，就是 DMI 120公里低配。
1: 嗯，
2: 你没有充电条件。
3: 对，
1: 没有充电条件，对你来说不是一个特别
2: 优选
1: 的。嗯，
2: 因为你基本上不能充电。
3: 因为我单位附近和家附近有快充桩。
2: 大庆，你知道
1: 你这个东西120公里，你不可能每天都去充电。你这东西冬天一动打折，你每天都要充电，这个意义不大。但你买个纯电的。基本上比如说 ID 的话能冬天打点折也能跑个267。
2: 对。
1: 267你看你跑几天以后。
3: ID3 多少钱？
1: 也
2: 十万块钱。
1: 10万到11万之间。
2: 嗯、我们刚才跟您说为啥不能你充电，你大庆你现在多少度啊？
3: 现在。
2: 16.7。
3: 14.5
2: 了是吧、
1: 嗯、
2: 下个月的话开天冷了。你说天冷的时候你去充电去，每天让你拿出个1小时你去充电，1小时不够都。
1: 对。
2: 让你去充了一会儿电，每天都去，或者隔1天2天就去。那么冷的天儿，你会去吗？
3: 也确实。
2: 热天太阳最晒的时候，你会去吗？
3: 这个 Mona 3怎么样？
2: 嗯，什么三？
3: 小鹏那叫什么 M3？
1: 啊，都差不多。
2: 对，
1: 不会比比亚迪差。
2: 嗯，因为你不会充电。
3: 其实我这个要么纯电，要么油车，不适合混动。
1: 对，不适合混动。
2: 对的。
1: 尤其是插混，对你来说意义不大。
3: 那老师推荐一款油车呗，也是10万出头。
1: 10万出头，喜欢哪个风格的？
3: 我就是刚需代步。
1: 哎呀，刚需代步，
2: 整个昂克赛拉，
3: 就是
2: 整个亚洲狮，
3: 费用比较低一些的。
1: 其实费用比较低的，你买个卡罗拉或雷凌的双擎、亚洲狮的双擎，还有锋兰达的双擎都可以。就是丰田的双擎。
3: 行，老师，我最后问个问题，
2: 嗯，
3: 旁边有个哥们问汉兰达双擎怎么样？
1: 当然行了，很稳妥。也就是说，依据你的需求，再如果把这个预算翻到20多万的话，就可以买汉兰达双擎了。嗯，
3: 这个20多万，
1: 对，
3: 就是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呗。
1: 车是皮实耐用，空间大。
3: 哦，
1: 嗯，又省油。
3: 好，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啊。
1: 他说：“考尔拉不要，日期不好开。我已经给他推荐 ID 了。
2: 对呀，
1: 他毫无感觉，
2: 无感的
1: ID 是啥？啥是 ID？”
2: 他说 ：“ID 3那个里程短，上不了高速。他父亲还有一台昂科威呢。
1: 对，
2: 真正出远门的时候就换了，就完事了。
1: ID 3就是室内开的一个车，
2: 小代步车。
1: 对，完整度高就高在于啥呢？体验不差，这车
2: 是
1: 底盘
2: 比高尔夫差。
1: 对，一开底盘质感不比特斯拉差
2: 啊。
1: 嗯，
2: 特别市区里边开啊。
1: 对呀，
2: 啊。”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
4: 老师你好。
1: 哎，
4: 我想问一下，那个看一个二手的2017年的汉兰达，两驱低配，跑了5万多公里，然后他是要卖的是11万8，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合理吗？
1: 两驱低配2017年的11万8也差不多，最低配的是吧？两驱那就最低配了，
4: 最低配，
1: 最低配的。
4: 那个车咋样、
1: 车开着挺好的，5万多公里的车应该挺新的，感受各个方面都不错。不追求配置的话，这车开着实用度是非常不错的。
4: 他我还想问一下，他那个保险不是保险，是那个不是有个保养的记录吗？
1: 嗯，
4: 他是5万公里保养的时候，是换了刹车油，但是5万公里5万3完了保养的时候5万3过去就是5万。然后我问他，他说那个是写错了。
1: 这个车是一手车吗？过户过呗。
4: 他是一手车过户到车商名底下。
1: 就是换刹车油那次保养是什么时间？
4: 是二
1: 二几年？
4: 23年吧，应该是。
1: 23年，然后到现在。
2: 23年几月的呀？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联军，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新车推荐，
9: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0: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8: 维修保养，
11: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2: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8: 二手车评估，
13: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8: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问的比如说去年几月份的或者怎样的，
1: 推算一下，
2: 推算一下，
1: 看看它是不是真实的。
2: 哎，
1: 单纯就为了省钱，现在的轩逸每年25000公里，主要是高速和公路，关电车吗？不用换电车了，换啥电车呀？要谁给你发一个电车，你就确实能省钱。
2: 哎，
1: 要是花钱买，
2: 啥时候能省回来？
1: 你不是省钱吗？花钱买钱吗？
2: 对呀，钱先给人家了。
1: 对呀，据说有一那个某某公司又出了一台，摇的这个电车
2: 啊，用你
1: 终生免费充电
2: 啊。
1: 60多个 W，
2: 嗯，
1: 如果那个你是不是单纯为了省钱你买那个是不是？但是60多个 W 谁给呀？
2: 有人出不？港口 GLS450 升级迈巴赫能入吗？改装费15万左右。
1: 都是这玩意儿，我知道。
2: 嗯，
1: 喜欢就买呗，能入。
2: 好，行，月可以买吗？这个咋不回答？当然可以买，凭啥说人不能买呀？
1: 对呀、
2: 我们这种问题，比如说你那车行不行？你那车买不买？ 不是不回答，回答是会、
1: 嗯。轿车 SUV 哪个更主流？本人喜欢，但看路上 SUV 多、
3: 哎。
1: 你喜欢轿车，直接买轿车，跟别人无关。
2: 对。

0: 你好，
1: 哎，老师，
0: 哎，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个就17、18年的奥迪 A4，
0: 啊，
1: 像那个车，公里数大点那个有毛病吗？十二三万了，
0: 12、13万，如果保养的好，没有问题。
1: 那个可以，就怕那个小毛病多嘛。
0: 价格好就行。
2: 卖你多少钱？
1: 咨询是9万多，不到10万吧。
0: 可以。可以买，
1: 可以买，
0: 对，
1: 是吧？趴在手里开，那17、18的帕萨特呢？
0: 一样的，他们机械
1: 或
0: 素
1: 者
0: 质
1: 幺
0: 是
1: 九？
0: 一样的，一样
1: 我
0: 的，
1: 都怕那个时间长有毛病呗。
2: 就看他以前咋霍霍的。
0: 对，
2: 如果正常开，保养的好，你再开几年没问题。
1: 行，
2: 好吧，哎，就这样了
1: 好嘞，
2: 啊，
1: 好嘞，
2: 哎。内蒙古市区一年7、8千公里，买丰田混动还是 BYD DM-i 插混？
0: 内蒙市区一年700000公里，
2: 对，
0: 为什么一定要买
2: 混动
0: 跟
2: 呢？
0: 混相关的呢？
2: 是啊，
0: 我们首先要买个车，
2: 哎，
0: 先买个什么样的车？你喜欢什么样的车？
2: 为什
0: 而
2: 么？
0: 不是混动是一个主流，或者是一个未来，或者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什么，都不是。
2: 混动也是拿钱买来的，
0: 对，大逻辑是我们需要一个
2: 啥
0: 从
2: 样的
0: 功
2: 车？
0: 能上到样貌上你喜欢，且在功能能满足，然后在一些细节的前提，选择一个车，
2: 有点乐趣，有点喜欢的。
0: 对，
2: 20年之后的 C200 大概得多少钱呢？
0: 19到23、4之间，
2: 我们继续来连线各位啊，这呢。
0: 路虎卫士跟运动哪个好？一个是亮面皮鞋，一个是休闲皮鞋，
2: 您好，
0: 都是一个牌儿
3: 哎，两位老师好，
2: 您好，
3: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秦 PLUS 798版本的，可以当牛车开吗？
0: 可以，
3: 就是回电跑。
0: 可以，合法，
2: 没人
3: 我
2: 管，
3: 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合适我的那个配油吗？
0: 对，你要说合不合适的话，就是你想着他为什么当油车开，因为他省油是吗？
3: 不对呀，不是，我是选了三个车，一个是朗逸，还有轩逸，还有是这个，因为我有一台报废车，买这个可以给多补5000块钱，然后费用差不多，这个车的体验感还挺好，因为它动力挺足，我就要考虑这个车。
0: 你开的是亏电的吗？你体验动力足
2: 还是电的呀？
3: 啊，对呀，当时4S 店的，
2: 那肯
3: 应
2: 定有
3: 该是
2: 电。
3: 满电的，应该是有电的吧？
0: 对呀，那你亏电开还有这体验吗？
2: 你可没电了呀？
3: 亏电开动力就不一样了呀。
0: 对呀。
3: 但是这个配置倒是挺
0: 就是
3: 好，
0: 你
3: 要
0: 为
3: 是。
0: 你能买
3: 要是
0: 能买，但是这个车的优势就在于充电能省油，不充电省不多少油。其实我一直绕着想说，就想说你看看4S店给你说的这个亏电是多少油耗啊？
3: 4个多。
0: 4个多，那你觉得一定是4个多吗？要是6个，你接受不？
3: 我觉得5、6个也可以接受。
0: 对，怎么也得6。
2: 对，照这个是能
0: 对，
2: 这种想
0: 是
2: 法没
0: 可
2: 问
0: 以的。
2: 题。因为
3: 它这个配置要比朗逸和轩逸强太
0: 是
3: 多
0: 的，
3: 了。
0: 是的，是的，那是可以买的。如果把这个事想通了就可以了。
3: 好，那谢谢老师。
2: 好嘞。
0: 因为好多人是奔着2.98去的。
2: 对，你奔着6升油，咱想的是，他想的就是，哎，车的尺寸也挺好，配置也挺丰富，6升油我能接受。
0: 对，就行了。
2: 对呀，还要啥自行车呢？连不上的，你打这个，打这个直接就能和我们对话了啊，特别快。这叫开着朗逸。
0: 牌照互换还得满足同一品牌的，好像没有这个说法。牌照互换只要是你自己的，
2: 按人头来。
0: 对，你自己的名字就可以。
2: 你好。
4: 你好。
2: 哎，您好，说您问题。
4: 我是最近想买一个那个汉2024款的混动版。然后我在 4S 店谈完了之后，大概是17万9千八能够落地。想问一下，大概现在这个区间能够最终谈到多少比较合适啊？
2: 没啥优惠吧？这
0: 价
2: 车。
0: 格没有什么优惠啊，这是最新款的2024款，剩下的就是你这个。
4: 不是说在那个，前几天出了2025款了已经。
2: 那他这车现在，因为他卖的都等吧，一般都等1到2个月啥的呢。
4: 24款好像是目前只有灰色的现车了，好像是在清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想问问，
2: 他给你优惠多少钱呢？这车我们了解到的话，正。

0: 哪个比较合适，就混动这块。
1: 它是这样啊，这是两个方向。这种车呢，它有电驱的，有这个电车的这个逻辑里在里边，包括配置啊，包括人车互动啊这些东西给的比较多。亚洲龙是一个传统的燃油车的一个造车逻辑，它的亚洲龙的优势是皮实耐用，在最终省钱这一块，亚洲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但体验没有汉给的多。
2: 汉有乐趣在，
1: 对。
2: 就是你看到的乐趣，样子的呀，配置上的呀，吸不吸引你？
0: 我大概就是10多万的预算，然后做了一个6、7万块钱的贷款，然后估计大概在20万块钱左右吧。最终这个车，
1: 如果算
0: 除了
1: 经济
0: 汉
1: 账，
0: 之外，
1: 就亚洲龙，你要贷款了，所以我才补了一句啊，
2: 对，
1: 算经济账就亚洲龙。
0: 行，
2: 嗯
0: 好，谢谢。
2: 好嘞，客气，哎。
1: 是这样，为什么追了一个说贷款17万9800，18万，做5年按揭，5年按揭6万还完了，倒是一个月没还多少钱，5年还下来，这车一算还剩6万7万，就开没了，
2: 对，算个账，
1: 对，
2: 算账的时候就算最后省不省钱嘛，啊，你不买。他不买，难道让我买吗？在沈阳，人生第一辆车，家里地下车位，一年1万公里以内，20万左右买油买电，买喜欢的，甭管它油还电，1万公里啥都不用考虑。
1: 对，
2: 电也省不了多少钱，油也费不了多少钱。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
3: 哎。那个，我有一个高尔夫，然后那个我想换一个，如果换 ID.3 的话，一年5万公里，值不值得换？
1: 值得，
2: 你这太值得了，5万公里啊！
1: 你这个值得呀。
3: ID.3 的话，要是，你开1年5万公里，开个10年左右，电池不会出问题吧？
1: 50万不敢说，
2: 不敢
1: 但
2: 保。
1: 是对，不敢保。
2: 但最起码比那省钱，
1: 但30万的有的是，
3: 30万有的是。
1: 对，
3: 然后如果是它和特斯拉比，就 Model 3的话，哪个还是 ID.3 性价比高点，是不是？
1: 那当然了，对你而言，你为了省钱，
3: 就是
1: 你
3: 工具车。
1: 对呀、啊，并且感受上比你的高尔夫好一点，
2: 是，
3: 啊，底盘比高尔夫还要好一点。
1: 不，底盘跟高尔夫接近，但它是电驱啊。更
2: 对，
1: 静谧，
2: 加油加油
3: 动
2: 的时候，
3: 力动力足，
1: 对。
2: 再说呢，你算经济账，那个 Model 3能买2台 ID.3，
1: 对呀。
2: 你这 ID.3，假如说寿命，咱举个例子，30万公里，那台车也是30万公里，那2台 ID.3你就是60万公里，买便宜的。
3: 那好嘞，好嘞，谢谢。
2: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
1: 50万公里他还不敢保啊？谁敢保啊？电池这东西，厂家都不敢
2: 说
1: 保。
2: 不准
1: 你问比亚迪终身保修，你说能不能给我保50万公里电池？
2: 他我能保你，但保不了这个数啊！
1: 对，
2: 酷斯图1.5T 够用吗？一把荣耀油混选哪个？
1: 酷斯图吧。
2: 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各位啊！没关注的关注。来，您好。没连上吗？DS9 能买吗？算了吧，
1: 二手吗？很便宜吗？
2: 二手还行，得便宜啊。
1: 一个是二手，一个是很便宜。
2: 新的你可就
1: 新的就算
2: 拉倒
1: 了。
2: 吧。16年的捷达1.6手动，5万公里能值多少？
1: 3万左右。
2: 好，连线的你打字说要连线，我连你啊。
4: 你打字说要
2: 来，
4: 连线，我
2: 您
4: 连
2: 好。
4: 你啊。你打字说要连线，
2: 哎呀，
4: 你好。
2: 这个他怎么卡在这儿了是吗？卡在这块，而且还给他挂不掉。我看看啊。是你卡住，你退一下吧，我们这找不着你啊。

0: 这位下去了吧？
1: 嗯，
0: 我们给我们这边的都不显示了。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 ES 二百，就是雷克萨斯 ES 二百三百，这两款车的现在的价格，一个是23.6万落地，一个是29万。
1: 嗯
2: 嗯，想问这两款车的那个

0: 性价比哪一款好一些？
1: 你是之前开什么车？第一次买车吗？
0: 不是，一直是家里是我这个车给我媳妇买，是买了个日产，以前是开了个日产，开了12年了。
1: 对，日产什么车？
0: 现役。
1: 日产轩逸。这两款车实际上我问你啥，就差动力。如果
2: 有没
1: 你
2: 有
1: 之
2: 感
1: 前
2: 受？
1: 对有感受的人，建议直接升300。
0: 对这个动力没有什么要求。
1: 没要求200就够了。
2: 就省钱。
0: 就是感觉这现在性价比哪一个高一些？就
1: 便宜
0: 我
1: 的
0: 们
1: 性
0: 这
1: 价
0: 个
1: 比高。
0: 持有的话，就是想，持有下去一般就是10年以上，
2: 都能开
1: 稳
2: 10年。
1: 定，品质是一样的，就差动力感受。对动力无感，肯定是便宜的性价比高啊。这是个数学题，很好算。
2: 对呀，性能和价格的比例
1: 对
2: 嘛，
1: 呀、啊，
2: 性能那个性能操控这个
1: 在
2: 性
1: 你
2: 能
1: 眼里，这个那个
2: 不
1: 性
2: 需
1: 能
2: 要，
1: 是一样的。
2: 那就便宜的性价比高。
0: 好，谢谢老师。对，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2: 你说。
0: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轩逸嘛，是个13年的，13年1月的，现在能值多少钱？跑了17万了。
1: 17万公里的13年轩逸自动挡的是吧？
0: 对，白色。
1: 能值个28000差不多，
0: 多少钱？我没听清。
1: 28000。
0: 28000哈。
1: 对。
0: 好的，谢谢老师啊。
2: 客气，好了，再见啊。
1: 还是300划算，这咋会划算呢？
2: 多花了那
1: 按
2: 几万
1: 这
2: 块
1: 逻辑
2: 钱。
1: 算，还有上面还有500呢 ，LS 500，对呀，这咋会划算？
2: 对呀，
1: 它无感的话，我觉得你越便宜越划算，便宜10块都划算。
2: 对，哪就差2万呢？
1: 哪多2万呢？
2: 6万多，将近7万块钱。
1: 对，小7万呢。
2: 盘锦每年2万公里，纯电10万以内和10万左右，选什么车？续航？你买 ID.3 吧。昂科威 Plus 和星越 L 哪个质量好一些？开10年以上，买个 Plus
1: 质量，
2: 吧，
1: 对。
2: 买个 Plus 吧。继续连吧，各位啊，你点连线按钮，说要连线啊。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我28岁，我是个医生，我现在看了一些，看了一个奔驰 C260，还有沃尔沃 S60，还有宝马3系，我一年公里数不超过1万左右吧，我在纠结买哪个车。
1: 其实从使用性能上和这个养车成本上，这三款车是，就你的使用频次而言，就可以忽略掉了。剩下更多的是你的个人偏好，就品牌调性的喜好。
3: 我的个人偏好，我比较喜欢 S60 那种调性吧，比较
1: 就
3: 沉稳稳重。
1: 内敛一些的是吧？
3: 我觉得它配置在三个中，其实我也蛮喜欢奔驰的。
1: 我觉得28岁。
2: 开个奔
1: 追求稳
2: 驰，
1: 重有点早了，你应该开奔驰，应该
3: 奔
1: 开奔
3: 驰
1: 驰。
3: 吗？因为我觉得我的职业吧，我觉得
1: 你觉得
3: 开车
1: 开奔
3: 我
1: 驰的
3: 比较
1: 医
3: 稳
1: 生
3: 重。
1: 不是个稳重的医生吗？
2: 也没问
3: 因为
2: 题
3: 我觉
2: 的。
3: 得沃尔沃要累一点，稳重一点。奔驰呢，
2: 是
3: 我
2: 这
3: 觉得
2: 样，
3: 就
2: 如果这
3: 开
2: 两
3: 着，
2: 台
3: 然后。
2: 车奔驰 C 和 S60 在你心里边打分是比较差不太多的话，我们两个投票可能就投在了 C 上面了。如果 S60 你非常非常的偏重，车买着也不错。
3: 那个用起来，我个人比较喜欢，
2: 如果十分为
3: 就
2: 打分，10分啊，
1: 是这样啊。奔驰 C 呢，就是奔驰这个品牌调性不说了，就 C 而言，带着一些时尚和前卫的元素，你觉得对你来说不够稳重？可能是在这个 S60 的这个比对上，
2: 太稳了。
1: 稳重上差一点点意思。但你其实就你这个年龄而言，应该尝试一下。你可能下一次换车在35岁，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你再考虑换一些比较内敛的稳重的车型。现在这么年轻。
2: 先买个，
1: 对，给自己一个选择不后悔的机会。
2: 先买个 C，再过
3: 那
2: 些
3: 我
2: 年
3: 明白
2: 换再
3: 了，
2: 换个 S90 去。
3: 买奔驰吧。
1: 买奔驰。好吧，
3: 好的，
2: 好
3: 谢
2: 嘞，
3: 谢
2: 客
3: 李老
2: 气，
3: 师，谢
2: 哎，
3: 谢。
2: 客气，就这样了啊，哎。16年2月份的宝马520，典雅，15万7000公里，全车原漆，前后杠除外，105能不能买？
1: 15万公里，10万5，
2: 对，
1: 贵了，
2: 多少钱？
1: 8万5。
2: 好，
1: 16万公里了，这不是吗？
2: 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2: 哎，
4: 老
2: 你
4: 师，是我
2: 好，
4: 吗？
2: 是您，
1: 你好，
4: 啊，两位老师好，
2: 哎，客气，
4: 我想要

0: 问两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选了一个速腾1.5超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现在不都卖那个280那个迈腾吗？
1: 嗯，
0: 我就想问这两款车怎么选？
1: 价格差不多能上迈腾就不干速腾了。
2: 嗯，
0: 哦，那个那我就主要是关心那个迈腾那个动力能行吗？
1: 速腾的动力行，为什么迈腾就不行了？
0: 他是都说那个2.8小马达拉车吗？
1: 我问你，你那个速腾的动力行，为什么迈腾不行？都说小马达拉车。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

0: 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是一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的38159393819 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我们又可以开启吃吃喝喝美好的一周了，然后过着猪一般幸福的生活。当我什么都没说。好了，今天多少号了？5月25号了。我的个妈呀，这个月又要出去了吗？你说一眨眼啊，就是眼睛一闭一睁，半年过去了，可是我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呢，你知道吗？我就是感觉好像就什么都没做，我的就是梦想当中的事业还没来得及开始呢，半年就结束了。其实呢，再给我半年时间还是开始不了。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就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空对月，今朝有酒今朝醉吧。过一天是一天，开心一天是一天啊。好了啊，不多说了，来迎接一下热线了。已经早早的就有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想订点什么呢？
1: 我想订宝园的门票。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的门票，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的，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好吧？
1: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殿下叫马迪。
0: 好嘞，您去哪个店？
2: 极
0: 仙客新疆椒麻鸡，椒麻鸡和配菜5折的折扣。哈姐，不对，哈今天是7折了啊，哈今天是7折了，知道吗？
2: 头刚听说。
0: 对，我现在告诉您是7折了，只有田家店是5折了，现在啊。
2: 好，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椒麻鸡这儿折扣有一点变化啊，来跟大家说一下，汉新店和康桥店都是7折的折扣，如果去田家店的话呢，是给大家打5折的折扣。其实康桥的伙伴，你完全可以去田家嘛，因为康桥跟田家离得很近的，对不对？哎，我现在发现康桥这个地理位置还不错，就你他哪儿，他其实康桥照理说不算是盘锦的市中心的位置，但是它离盘锦的市中心很近，然后离田家这种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也很近啊，所以这个位置还是很方便的，而且康桥净好吃的。今天好像感觉到了天气终于回暖了啊，前天和昨哎前天白昨天白天还行，晚上还是会冷的。然后呢，我们这一天比一天暖和了，可以开启夜生活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晚上漫漫长夜不睡觉，出去撸串喝酒，哎，逛夜市儿。一会儿给大家分享两个啊，在我们盘锦很值得一逛的夜市，一个是政府行为呢，哎呀，规模非常大，另外一个呢，商家也真的是花尽心思来讨我们市民的欢心，一会儿给大家详细介绍。

0: 大家可以先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参与节目啊，38159393819。同时呢，也一定要记得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对，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呢，也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目前不要进好几个群啊，我看有个别的朋友就是他进了这个群又进了那个群，这个真的没必要啊，大家您就在一个群里面待着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有福利直播的时候呀，或者是有大的那种优惠的时候呀，就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了啊。好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听岳文。
0: 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嗯，好。
0: 嗯，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要个换衣裳。
0: 嗯，好的，换衣裳。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2: 好，谢谢。
0: 嗯，好，我们再会。好了啊，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破天荒的跟大家先说好吃的。这个好吃的还真是相当不一般了，在盘锦啊，就是我认为应该是哎呀，这个怎么排呢？得分什么吧，在日料里面吧，它能排到一个前五的位置吧。其实品质啊，然后呢口感呀，整个的出品做的是非常好的。这个家店就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什么叫料理放题呢？就是自助餐啊，日料自助餐叫料理放题。无为就是老子说的无为而治的无为，着实就是卓越美食的意思啊，我是这么理解的，别人我不知道咋想的。然后呢，位置是在市府大街1号，佳兆业6号，就是佳

0: 少业东门那个地方，你从向海大道路过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在道哪侧啊？我看看，你说我来盘锦这么多年，我到现在还是捋不清东南西北，我得慢慢反应啊。上北下南坐西，西边啊，向海大道的西侧就是无为着实料理放题，能够看得到啊。他家呢是整个菜牌上面大概得有200道菜，然后呢是基本上都是不限量随便吃的。它分两个档啊，一个是228的，一个是288的。228的里面有几样东西是有限制的，288里面那就畅吃了，所有的什么都吃。其实也没有差多少，差了能有6个菜吧，有个金砖鹅肝，也叫冰淇淋鹅肝，有一个榴莲树熟叶蛋金枕榴莲，还有牡丹虾、罗氏虾、海鳌虾和那个叫什么来着，和海参啊，这6样是在高的一点288的那个档里面的。那么228的档里面没有这几样东西，但是其他的您都是畅吃的。其实其他的那些东西就已经很好了，比如说挪威的三文鱼呀，大目金枪鱼呀，北极贝呀，然后呢还有像什么那叫甜虾啊，这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烧鸟、寿喜锅、M9的和牛啊，然后呢各种烤串儿、芝士焗蟹堡啊、焗大虾呀，各种铁板烧的牛羊肉啊，包括还有那个塔记清酒啊、梅子酒啊、啤酒啊，就什么都是几乎是随便吃不限量的。秋刀鱼啊，我看到有一个1天前的评价啊，烤榴莲巨好吃，秋刀鱼很大一条，吃着很满足，金砖鹅肝是冰淇淋的口感，甜虾很新鲜很好吃，鳗鱼是铁板的，新鲜的鳗鱼，饮料有屈臣氏苏打水和北冰洋汽水。然后这个说1个月内2刷，新鲜不腻，味道好，服务态度好，上菜速度也快，抖音首评给他们家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我就不往下再念了，你们可以自己去扒拉着翻一翻看一看啊，给您做一个参考。然后他们家店的话呢，就是用餐时长是2个半小时啊，基本上吧，我觉得除非可能是有喝酒，那个比较耗时比较长的，否则的话，其实你要说想给他吃好了，基本上是够用了的啊。对，还有鲍鱼呀，什么鳗鱼呀、生蚝啊、扇贝呀、黑虎虾、多春鱼、安格斯牛舌、牛仔骨、辣跳虾、羊排烧，这些比目鱼通通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啊。澳洲的是 M6 的和牛上脑、安格斯肥牛啊、蒲烧鳗鱼饭呢、还有生腌虾呀，什么番利贝柱啊，这好多好多呢，我就不捣鼓了，反正这些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吃的好一点、高端一点的自助餐，或者你说我就爱吃日料，但是其实日料大家有没有发现，日料是真的一点儿都不便宜，就是你但凡你去日料店稍微小心翼翼的点几样就不少钱，100多块钱那摆上来的东西真的都不带价，真是这样的。你想日料自由的话，那且得花些银子呢，但是他们家自助餐一票通吃了，尤其是你如果说请你爱吃日料的朋友，哎，我想要高规格一点的就餐，我希望对方能够吃得很满意，然后呢我又别花太猛，别搂不住，要不然吃日料自助的话就是4-5个人1-2千块钱，那实在是轻飘飘就吃下来了啊。那与其是这样，咱还不如吃个尽兴，想吃啥吃啥，想点啥点啥，什么大熬贵的塔记什么的咱全都给它搂上，还有水果啊，各种新鲜水果也是不限量，这我都没提，就那个水果都不够贵了，在这里面比起来啊。叫无为着实料理方提，加照业的商网，那是哪个门呢？东门吧啊，东门吧。我老对东南西北有点反应不过来，你们自个儿去网上搜一下就能够看得到了，叫无为啊，无为而治的无为，无为自助餐应该就能够弹出来了啊。订餐电话告诉大家一下，131-3090-2568，131-3090-2568。大家胃口都开怀。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好的，去哪个店？
1: 田家店
0: 5折的折扣啊。
1: 它位置在哪儿啊？
0: 木雅汤泉您知道吗？
1: 知道，
0: 斜对面就是了。
1: 好嘞，
0: 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给我订个婚纱。
0: 好的，欢喜沙9.9元一张票，一周内有效。

0: 啊。
1: 好的，谢谢。
0: 好，再会，不客气。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再次提醒大家啊，在抖音里面可以去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抱歉，就是在下，哈哈哈，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下回他们建议我说改名叫欠揍的晨曦。哈哈哎，起这个名儿就很欠揍，很招恨，你知道吗？啊，嗯，然后我，其实我，他们还问我，有的时候问我，啊，你减肥吗？我说我确实是没有刻意的减肥过啊，最近还有点放肆。昨天晚上吃完晚餐8点多去好想来买了一兜子零食，回家咔哧咔哧吃薯片，而且哎，我特别爱吃那个叫蜂蜜黄油味的薯片，是哎谁好丽友的吧，好丽友蜂蜜黄油味的薯片，你们尝尝，可香了呢。今后假今后假，你吃的舒服，哎呀，特别特别好吃哦！对，我还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前两天啊，不是跟你们说面包片上能涂各种各样的东西吗？花式面包片哈，然后我前两天不还下单了一个黑松露酱吗？嗯，已经到了，啊，踩雷了，不好吃。就是你知道，因为我在很多店吃到的那个黑松露酱，我觉得很好啊，都是那种干，就比较干的啊，比较浓稠的，结果我买回来那个汤占的比例特别多，然后呢确实有点黑松露的像有点黑松露的味道，但是齁老咸的，哎呦我的个天哪，就是我觉得就堪比一滴香，所以我还在想这块酱，因为我已经开封了，因为我不尝，你说我能不开封吗？我得尝啊，不然我能知道我踩雷吗？尝完你说我也退不了了，不好意思退呀，行啊，就那地吧。然后那时候咋办呢？我怎么吃掉它呢？成咸了，你知道吧？我说下次要不然做个黑松露蘑菇汤，整点蘑菇汤，然后往里头滴那么一几滴的就可以了，借借味儿，你知道吧？这罐酱我估计我能用，我能吃好几年，因为谁家也不能天天做蘑菇汤呢。我目前没想到它更好的去处呢。好了，这件事情汇报完毕了，接着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光视光演示光中心。哎，我今天见到了，我上次说的那个探店达人啊，他不是在光视光试戴那个眼镜了吗？我上一回碰见他的时候，他说他戴了第五天了，感觉眼疲劳缓解了不少。然后那个我今天终于又碰到了他，他那个戴着那个眼镜出现了啊。然后我说你戴着感觉怎么样？他说感觉特别好，就是眼睛不仅是眼疲劳缓解了，而且不酸涩了。他原来眼睛会酸涩，然后就每天为了缓解这种疲劳和酸涩，就会频繁的滴眼药水，他现在几乎都已经眼药水停掉了，然后就戴的还挺好的，这是他给我的反馈啊。然后我昨天碰到了一位朋友啊，他说："哎呀，你那个光视光的眼镜，你没有播过的时候我就戴来着啊。"完了，那个我一直坚持着戴呢。然后我的那个近视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他是一个成年人，他不是孩子啊。那其实如果是孩子的话，也许我在想是不是效果会更明显，因为毕竟孩子的那个眼球不像我们成人已经完全都长成了嘛，对不对？那么大家如果说孩子们啊，有的说要近视了呀，或者刚要近视呀，你们不妨去光视光。哎妈呀，我看看今天多少号，5月25号，您不妨去光视光免费领一副眼镜回家试戴。这个免费试戴的活动到这个月的月底就截止了，对，下个月啊，没有免费试戴的这个好事了。我其实还在跟他争取，我说你这个不行啊，你还是得让大家试出效果了之后大家才能去配嘛。但是目前还没有斡旋成功，但暂时他定的就是到

0: 这个月试戴的这个时间到这个月月底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有意向给孩子戴啊，或者是我们成年人中老年朋友自己戴这个眼镜想体验一下，说我眼睛确实不舒服，眼干眼涩眼疲劳，一到晚上看东西就不清楚发虚了，或者是说我有近视啊，我眼睛疼啊，那个飞蚊症啊，怎么怎么怎么地啊，各种各样的，就是反正眼睛就不好的啊，您可以现在这个月月底之前赶紧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这个神奇的眼镜，把它拿回家戴21天，然后你在这21天里面体验和感受一下你戴它这个眼镜之后有没有效果。就目前我接触到的这些戴了这个眼镜的啊，大部分咱不敢说100%，但大部分的人跟我反映效果都很明显，对，就他们都觉得很认可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原理吧也挺神，但是它确实是见效果了，就是从你实地的体验感上面来讲它确实是有成效的啊。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六，我再说一遍，1394179225六，1394179225六，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免费去把眼镜领回家试戴。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0: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11: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2: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1: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2: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哎，你好，请讲。好的，宋大房的雪原熏鸡，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
0: 嗯，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港子大叔烤鹅。
0: 好嘞，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好，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啊，去哪个店？嗯，好嘞，给你订上了啊。
2: 好，
0: 嗯，好，我们再会。猪脚味道。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然后呢，我们的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接下来呢，刚刚在跟大家聊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哈，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个眼镜我刚开始。

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用神奇来形容，就是因为当时连我自己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难以相信，怎么会这样呢？什么原理呢？哎，它怎么跟我以前接触到的认知是相悖的呢？比如说我们以前说，我们以前啊，比如说我可能是年龄长了一点啊，就是老了一点，所以在我年轻的时候，就从小接受到的这种理论是说，近视如果你一旦是真性的，那是不可逆的，对不对？就我们很多跟我同龄的人应该都是接受的这种理论长大的吧。所以当他说近视这件事情变得可逆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难以置信，哎，这颠覆了呀，这是不对呀啊！但是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已经验证了这一点了，有高中生，有成年人，也有小学生，就是那个视力，比如说原来 0.6 的，后来能变成 1.0 裸眼视力，而且他在试戴21天的这个过程里面，就很多人，大部分人他的裸眼视力会有提高，就原来可能我看什么东西比较虚啊，比较模糊啊，哎，慢慢你会变得更加的清晰，是不是挺神呢？所以我一直就觉得，我当时真的感觉就是，怎么会这么神奇呢？就是有这种感受啊。但是这个科学技术的这种发展变化也逐渐的在颠覆着我们的认知。他的这款眼镜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对，是获得了有专利证书的。然后他的重量大概是普通树脂眼镜的镜片的1/2到3/3吧。然后呢，能够屏蔽掉紫外线啊、红外线啊，就各种各样的外面的有害光、蓝光啊什么的。然后呢，在屏蔽掉了这些所有的有害光之后，你的眼睛它就不会被那些有害的光线刺激嘛。那么不刺激的时候，它就会怎么样？放松啊。然后呢，包括睫状肌的调焦能力会变好，睫状肌的调焦能力变好，那你看远看近的调节的能力不就变好了吗？所以你看远处的事物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虚那么模糊了，这是它的其中的一个理论啊，一个原理。然后关键很多朋友说那是有点神奇是吧，听着有点难以置信。所以呢，为了让大家相信，让大家免费去试戴，就是你不要上了就花钱，你先免费戴，戴一段时间，而且还它不是短的天数，说戴一天两天感受一下行了，戴21天哦，21天，3周，哎，整整3周，那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你来看一看你戴这个眼镜的效果是如何的。有高中生啊，戴了这个眼镜之后400度的近视，人家现在都不戴眼镜了，就是不也不叫不戴眼镜吧，就是戴平光镜了啊，因为他还要戴这个光视光的眼镜来保护眼睛嘛，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有意思吧？而且他这个店里面还给客户享受免费试训的这种福利啊，就是像我闺女不是配他家眼镜的嘛，我姑娘也是，然后到那儿去可以免费做视力训练，但是我闺女说实话坚持也不太好，但是我闺女效果还不错，我闺女主要就是散光，但是她的散光现在原来是100-150，现在只剩下一只眼睛有25度散光，另外一只眼睛已经没有散光了，是不是挺神的？然后你看还有一个大概是中年人吧，反正不能那么说人家啊，头发都没了，我也不知道他多大年纪，就是他是1500度的眼镜戴了40年了，那他可能50了，也不知道几岁戴的，然后呢，之前是戴1500度的眼镜的视力是0.5，现在的裸眼视力是0.4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是这样的，就是你光看别人的这种效果啊，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最主要的就是你要自己去体验，自己去试，你看你戴着21天里面你有没有什么感受。你看像我今天遇到的那个探店达人，因为他拍摄呀剪片子嘛，他用手机，都是用手机工作的嘛，就经常熬夜，晚上你想在灯光下去弄那个东西，包括手机的蓝光对他的刺激很大，他的散光和眼疲劳特别的严重，就每天要滴眼药水，频繁的滴眼药水，眼酸涩胀难受，然后他现在就佩戴了这款眼镜了。我今天遇到他了嘛，他就说不仅上次是眼疲劳缓解很多，这次跟我说就感觉不那么酸涩了啊，就好了很多，但是说散光的度数降没降不知道，因为他还没有去验那个散光啊，然后等我下回他也不去验去，真是的
我都着急了。那个好看看它那个散光的度数有没有变化嘛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是觉得大家您呢先不要去说哎呀那它到底有没有效果呀，哎怎么样了哈，你不用去想那么多，你也不用去质疑什么的，你也不要去相信，你就去试戴

0: 把眼镜拿回家戴他个21天，让事实说话，对吧？然后呢，但是这个试戴的活动目前店家跟我沟通的是到月底要结束，虽然我在一带的阻拦哦，但是目前还没有沟通出结果来，目前的定的就是戴到月底就结束了免费试戴的这个活动，所以大家一定一定要在月底之前把这个眼镜拿回家，因为这个整个过程里面你是不花钱的嘛，免费试戴，然后戴21天，你体验体验，你充分的淋漓尽致的感受一下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如果你说我戴着没有什么感觉，那你到时候把日子把眼镜还回去就无所谓了，你一分钱也没花，你就只是尝试了一下嘛啊。但是它对眼睛真的是有好处的，不然也不能有那么多的顾客和消费者嘛，对不对？你像我之前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女士是800度的眼镜，如果这就适合网上流行的那句话，若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800度近视的一个成年女性，她居然摘掉了近视镜啊、哦！现在已经不戴眼镜，就戴光视光的平光镜了，神吧！虽然她没有达到5.0的视力呢，但是她已经戴平光镜，正常开车呀，你是接送孩子，你是生活干什么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她的裸眼的视力确实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的。
1: 去拿它。
0: 好了，这个位置告诉大家：万达广场北中。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叫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9225656。再慢点说啊，月底之前赶紧把眼镜领了，听到没？下个月不一定有这活，下一个有可能就没有这个免费试戴这个事儿了。1394179225613941792256。1394179225656，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哎，晨曦好，我想订个送大房的雪原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2: 哎，谢谢。
0: 好，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嗯。
3: 我想订那个送大房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啊。
3: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
3: 拜拜。

好了，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再次提醒各位，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啊！在抖音号里面给大家分享了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福利，福利信息，各种好吃的呀，甚至是衣服的优惠啊，这是什么都有了啊！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

0: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接下来想要首先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福街夜市的消息。
1: 猴甲猴甲金猴甲金猴甲，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0: 福街夜市的话呢，它现在已经不单纯是福街夜市了啊，而是叫啤酒节了。对，这是我们盘锦福街首届国潮红爵啤酒节已经正式开幕了。我觉得现在对于夜市的这个认知跟以前真的是差别好大哈。过去那些年呢，我们觉得夜市有些好吃的，哎，我们去逛逛，这个氛围感我们就很喜欢，我们就很满足了，对不对？现在我跟你讲不一样了，而且福街夜市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的是什么，就是主办方他真的好用心。好用心，不遗余力的在想着怎么能够把精彩的内容呈现出来，让我们消费者喜欢。所以你看，它不单纯是我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啊，我有各种各样的小摆啊，还有什么？还有国潮演绎啤酒。

狂欢，还有更疯狂的啊，威亚大秀，咱不着急，一样一样给他介绍。福街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百年福街，位置是在万达南门那部停车场，那个地下停车场嘛，就万达南门对面就是福街了。首先呢，你从那个口进到福街里面，它也有非常大片的停车场啊，所以停车位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找的。然后停车场是3块钱一小时，价格也不贵，这是第一个事儿，告诉大家咱们把车停好了，然后我们再告诉大家这个夜市每天几点开始啊，啤酒节，然后都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吗？晚上大概是6点钟，其实你就可以去逛了，但是6点半它的演出是正式拉开序幕的。一个啤酒节居然有2个舞台，对，一个舞台的话呢，主要是跟大家进行各种 NPC 互动的，主持人啊在现场跟大家各种互动，领着大家做游戏。而且开场的时候，我那天去了嘛，彩排的那天我去了哈，就开场，你想这个咱们逛啤酒节，咱们是不花钱的。哎，说到这个，我倒想起一个事儿，大概10几年前，我跟我对象刚就是谈恋爱那会儿去大连。啤酒节是要门票的，我忘了门票是20还是30块钱了，反正就是您进到那啤酒节现场是要门票的，这个不要门票啊，随便去随便逛，这是第一个，咱一分钱不用花，只要你不买吃的。然后第二个事儿，就是您没等花钱呢，他看演出的过程当中你还有可能挣钱呢。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首先第一个，比如说主持人在跟大家开场互动的时候啊，有可能就给大家发点那个什么纸巾呐、啊，成包的纸巾呀、啊、什么的，不是那种小包的、哦，就那种纸抽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参与游戏的过程当中，因为它有各种 NPC 的互动嘛，有赌房啊，然后有什么比武场啊，各种各样的互动啊，在稀有 NPC 啊，在这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呢，你只要参与了，就能够有机会得到银票。这个银票是当前花的，比如说1两银子，那就是1块钱。你要能得20两银子，就是20块钱。你拿这钱干什么？在整个啤酒节现场你是可以去买东西的，买好吃的，买个铁板鱿鱼是吧，买小龙虾，然后买烤豆皮儿，总之就是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或者是小百货，你拿这个银票就可以去买了。你看一分钱没花，完了你还吃着了，对吧？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等到他晚上再等一会儿啊，呀，应该是7点半还是几点，具体时间我有点记不准了啊。然后呢，他另外一方舞台，大舞台，而且那个舞台打扮得非常漂亮，整个是一个古风的，在舞台的对面呢还是那种全息的大屏啊，然后里面都是那种古风画面，有演员啊，完全是呈现的那种唐朝的盛世的景象。这出演出这出戏就叫唐宫夜宴，我们就可以看到扮成皇帝的呀，扮成皇妃的演员呢，和主持人在台上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啊，包括还有角色扮演，沉浸式的演绎，这是一个精彩的项目吧，对不对？你看看演出逛，这都不花钱的。然后还有一个更吸睛的，目前在盘锦我还没在别的这种免费的夜市现场看到过这个演出，叫什么？威亚大秀，就是天空啊，天女，比如说有什么非遗宫灯啊，然后呢飞天秀，还有什么嫦娥奔月呀，还有什么飞马呀，还有天女散花呀，很多很多的项目。哎，月宫的嫦娥都是古装的女孩子啊，穿得特别漂亮，长得也超好看。我本来计划也是长这样的，结果后来就是哎呀，老天爷不听我的呀，就长成了我现在的这个模样啊。然后呢就在坐在那个灯光的那种那叫什么道具上面哈，在天空中还坐着各种仙气飘飘的造型，非常好看啊，非常好看，特别特别的美。这些内容都将在现场一一呈现。除此之外还没说完啊，因为是红爵啤酒嘛，在红爵啤酒加油站这个位置，各位听好了，一定要提晨曦，可以干什么呢？黑狮啤酒，正常你在别的地儿喝一瓶得6块吧，你知道多少钱吗？1块钱一瓶，
可以喝六瓶啊，提晨曦去黑狮去那个啤酒加油站红爵啤酒加油站那个位置

0: 真的是精彩不断，整个的晚上你一定不会觉得无聊和寂寞的，好吧？现在已经开启了，就在万达广场南门的对面，百年福街，精彩呈现，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现在摊位还蛮多的，而且我买了几样小吃，我觉得挺好吃。然后它现在小吃，如果说你是商家朋友啊，不管是小摆呀、还是美食啊，是可以免费入住，不收租金的。电话记好了，176-1427-8727，这是它的招商热线啊。我再说两遍，176-1427-8727，176-1427-8727。然后提晨曦1块钱一瓶啤酒的活动到6月2号结束啊，大家注意一下时间，好吧？福街夜市晚上去逛逛，看看威亚大秀，非常非常的好看。
1: 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2: 兔宝宝健康食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和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啊，我们粉丝群里面蹲守会有各种各样的最新的福利优惠信息，主要是吃喝玩乐范畴的。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我是叶文泉。
0: 嗯，好的，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6: 嗯，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16的朋友，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姓耿的大叔。
0: 好嘞，港子大叔的招牌烤鹅，半只鹅6折的折扣，5折被定走了，行吗？
7: 好的，好的。
0: 嗯，咱们去哪个店？
7: 康桥店。
0: 好嘞，康桥店6折的折扣，半只鹅啊。
7: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不客气，再会了。花甲，金猴甲，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15的朋友，你好。
8: 你好，晨曦。
0: 嗯。
8: 定下刘家烤肉。
0: 好的，刘家烤肉，小串土窑坑烤铜火锅，去哪个店？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问错了啊，全南6-8。是呢，我怎么搞的，就是订连锁订习惯了。好的，全南6-8折给您订好了啊。
8: 好，谢谢。
0: 嗯，好嘞啊，你别看刘家烤肉就一个店哈，包罗万象，什么吃的都有。哎呀，你们谁帮我想想办法，我踩雷的那个黑松露酱怎么办呢？也扔了有点可惜，可是吃了实在太咸了，怎么做呢？你说，哎，你说炒饭和几滴，做汤和几滴，这一小瓶酱啊，我能给他吃一年都吃不完呢，整那老咸干什么玩意儿呢？估计没有啥黑松露，就都是科技跟狠活。算了，要这么着还不如撇了呢。15的朋友你好。
9: 你好，主持
0: 人。嗯，
9: 订宋大房熏鸡，
0: 5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9: 哎，好，谢谢。
0: 嗯、好嘞，再会。16的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我也订那个宋大房熏鸡。
0: 嗯，好，同样是5折的优惠啊。
10: 哎，好，谢谢。
0: 啊、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来吧，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啦。接下来，首先想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来自杰出汽车量子膜啊，杰出汽车量子膜真的不断的在价格上面啊打价格战哦。这个最近又有新政策了，各位，你们前两天按兵不动的，现在，但你不用再等了，不像说是哎，这就跟等房价似的，我那个还能不能再低一点了？这回不能了啊，绝无此种可能了。是什么呢？贴全车的车衣啊，2000多块钱送全车的太阳膜和脚垫儿，哎， 对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

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纯一线。但是这个事儿咱们先按下不表啊，我想说什么呢？太阳膜各位真的应该安排一下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如果你是买的新车的话呢，首先 4S 店它可能会送你那个膜，那你一定要问他一嘴，你说你这个是不是专门的隔热防晒的车膜，如果他回答你否定的话，那么我觉得咱不差那100多块钱啊，你把至少把就是你前风挡后风挡你那个不撕，你至少把四个车窗膜给它换成隔热防晒膜，因为这天眼瞅就热起来了。那个车膜啊，太阳膜，它的作用是干嘛的？其实就是阻隔太阳的啊，隔热。隔离紫外线防晒，这才是它真正的功能和使命。然后但是很多市面上的车膜呢，它可能达不到这种效果和作用，而且还有一些便宜的膜是染色膜，就不仅没有防晒的作用，反而对身体还不好。那杰出汽车量子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优惠啊，就是四个专门的隔热防晒的车窗膜了，就是四个车窗呗，前后四个车窗啊，把它贴好了，就把你旧膜撕掉，把新膜贴上，只要100多块钱。我跟他聊过这个问题，就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聊过，他说其实吧，我这个车膜吧，我真不挣他家钱，就是这就是工人的一个工钱，100多块钱，其实相当于这四个车膜我是免费送给大家的，没要钱。但是我就是希望啥呢？拓客嘛，因为现在也都很卷，各行各业，然后希望呢大家哎贴完了四个车窗膜了之后的话，如果觉得这个膜挺好啊，那你愿意贴个前风挡啥的，我可能还能稍微有点小赚，否则的话其实真的是因为车窗户吧，它是四个，它比较凌乱，它不像一个前风挡啪一整面糊上了，它就比较省事儿。而且如果我们原来有膜的话，它还得把旧膜撕掉除胶啊，一点一点咔子，然后再把新膜贴上，其实挺费工的，大概得2-3个小时才能把整个的贴膜过程完成。其实这100多块钱就是人家工人的工时费，而且他家用的工人还不是那种什么小工啊手生的那种，都是大十几年施工经验的师傅了啊，都是很专业很资深的师傅。所以呢就是100多块钱其实就是个工时费，他说我就是没搭工时费，膜我是搭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你那个车膜已经用了很多年了，早都掉色了起泡了，或者没有防晒的这种功能了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去杰出汽车链子膜，花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给它贴的立立正正的，它这个膜专门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效果特别好，而且质保5年呢啊！我说5年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那5年之内都至少是防晒隔离紫外线的效果很好的，还是值得的啊，紫外线红外线这些它都能够有效的阻隔，所以呢大家可以去把它贴上啊。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店面叫杰出汽车量子膜，电话和微信号是13898725277，13898725277啊，再说一遍，13898725277，叫杰出汽车量子膜啊，量子膜这是一个品牌啊，就是属于你上网一搜吧，你或者问豆包还是问 DeepSeek 呀，他就能告诉你量子膜是什么什么什么膜了啊，你就可以对它有一些有所了解，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贴车衣的问题，这个事儿其实我跟大家聊过了哈，如果你是新买的车或者你的车很新，你其实真的应该贴个车衣，这个很重要的，防止小刮小蹭，风吹雨淋日晒小鸟拉粑，然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你的车漆嘛。然后它现在这个活动力度啊，一降再降，就是一再的增大，现在是2980，就是2980贴全车的车衣，再送全车的太阳膜，再送脚垫，再送内饰，厚度是8.5毫米的，同样质保5年啊，5年之内你是有个什么小刮，厚度是8.5毫米的，同样质保5年啊，5年之内你是有个什么小刮小蹭啊，那个你是整破了什么的，它是保你的啊，免费给你换新，有任何质量问题它也会保你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再说一遍地址。

和电话。金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 13898725277，叫杰出汽车量子膜。他这个店做贴膜这件事情已经做了13年之久了啊。

0: 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小菜。我担心。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那个熏鹅。
0: 关东老班制的熏鹅。
1: 嗯，对。
0: 嗯，去哪个店？
1: 去那个泰山吧。
0: 嗯，好的。今天取，明天取呢？
1: 明天吧。
0: 嗯，明天取是吧？
1: 嗯，
0: 好的。半只鹅五折的折扣，好吧？
1: 嗯，好。
0: 嗯，好，来，我们再回来啊。

0: 好家。
1: 来接着迎接一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嗯，
2: 我想订个双台那个老班制巡额。
1: 关岛老班制巡额双台子点，好的，今天取明天取？
2: 今天取吧。
1: 好的，半折额五折啊。
2: 嗯，好嘞，谢谢。
1: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

好了，各位伙伴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了。哎呀，夏天已经来到了，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再过一阵子，你发现屋里已经坐不住了，在屋里特别的憋闷，咱必须得户外，而且还要吃吃喝喝、溜溜达达、逛逛看看演出，才是我们真正的快乐生活，对不对？来，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来头可大了，盘锦夜市不少啊，但是夜市能有这么大规模的，而且有这实力和阵仗的，真的不多。辽河夜市，这是咱东北超第二现场双台子区的主会场。这段时间，那东北超实在是太火了，都知道啥是东北超，是不是？足球比赛，而且是四省八市联动的，那规模、那阵仗、那实力，相当吸睛了。而我们辽河夜市就是东北超咱们双台子区的主会场，第二现场的啊。然后，而且你到那儿去看了，你就会觉得哇，好震撼呢！就是，场景的打造和搭建，你一看就是下了本儿了。可真的不是说简简单单的支两个小桌子、支两个小棚子，我就叫夜市了。全场人工草坪覆盖，绿莹莹的一片绿意，这是第一个啊！就是你在那个地方你都养眼。整个活动场地占地面积，你猜多少？有的夜市一条街，我们就觉得可以了。他这儿2500平，那是啥规模呀？啊，2台100寸的巨幕电视就在花瓶的中间，晚上从6点钟一直到10点啊，都是连续播放的。我们可以去看球啊，看比赛呀，啊，还有呢，墙体都是 LED 显示屏，也是晚上6点到10点之间会播放。美食摊位至少50个商家，文创啊、古玩啊、非遗啊，还有很多，还有儿童娱乐。总之就是我们老百姓喜欢的这些啊，他这儿几乎全囊括了，全都有的。而且整个打

造的，就是让你一看，哎，这正经玩意儿，你知道吧？没有那种山寨风和简陋风啊。就是如果说正版、盗版，人家这就纯纯的是正版的这种感觉。而且呢，我们它不是在那个辽河夜市吗？离那个辽河左岸那边特别近。辽河的这边的业主啊，还给你们发放折扣优惠卡。你说我是辽河左岸的业主，好，给你发放优惠折扣卡。总之就是让我们老百姓不仅能在夜市逛好吃好，咱还得花得少啊，吃得实惠。然后呢，而且它整个活动现场都是绿色环保无烟净化的，你这回不用被夜市的烟熏得直咳嗽啊，呛得直咳嗽了。没有那种，虽然有这种人间烟火气，但是没有那种呛火气啊。而且它整个活动现场布置的就是足球是为主元素，我觉得真跟这个东北超实在是太应景太搭了啊。还有它这儿的商户免费入住，不收摊位费，也还有残疾人摊位，这个费用都是由主办方承担，因为我们这个是政府行为啊，所以说啊，绝对的正规，大家可以放心的去摆摊儿，然后当然也可以开开心心的去逛。周边所有的商贩都是集中制的啊，这个我们就是规范管理嘛，能够减轻环境的污染，也减轻主管部门的工作压力。而所有的商品你会发现在夜市里面，你去横向比对，价格一点都不贵，都是惠民价。那怎么办呢？不够的，政府来做补贴。这次活动一直能到十月份，就天冷了呗，整个夏天我们就可以随时随地去逛辽河夜市了啊。然后装修的风格，我看了那个图片了，很有点露营风，就它不是夜市，你知道它不是那种单纯以往我们熟悉的夜市是什么风格呢？就人挨人，人挤人，他挨着他，密密麻麻的，然后摩肩擦踵的那种。他是很有那种闲适感的，很多的那种像搭的像露营的那种小帐篷一样的，你在那个里面就是有一种去海边度假的那种感觉了啊、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位置就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外网的商业街啊，下桥就是了。然后呢，整个活动是由527管理有限公司承办的，所以想看球的朋友啊，想要氛围感的朋友，找到一群热爱足球、喜欢东北超的朋友啊，不管是认识的、不认识的，我们这回啊都可以坐在一起去看比赛、吃美食、逛夜市，对不对？还可以唠嗑、喝酒。现在已经开始了啊、哦，那个现在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随时随地晚上没什么事儿的，就可以去逛一逛了啊。记住了，辽河夜市位置在辽河西大桥南，辽河左岸的外商网上。你呀，你从那儿一走一过，你就能看着那么大个规模呢，那看着可显眼了呢啊！而且你在家里头看电视，和你在现场看100寸的电视，和那么多人一起看100寸的电视看比赛，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感的，对不对？你去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是38159393816939，同时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抖音号啊，我们抖音号的话呢，前一段时间有点懒，好像发的美食没那么勤啊，争取以后给大家多发一点，然后各位可以在抖音里面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能够找到我了啊，然后可以进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你看吧，就是在主页里面往右一扒了，那个你就能看到粉丝群了，然后可以进到粉丝群里面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有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的。哎，说起来，我们东北朝第二现场这个事儿啊，说两句，我们盘山县这边古的那个现场我看了啊，还真是不错。就是你在锦绣花谷，它不单纯是看球，你相当古的那个现场我看了啊，还真是不错。就是你在锦绣花谷。它不单纯是看球，你相当于还可以赏景，因为锦绣花谷本身就作为一个景区，它的景色就很好看，当然冬天肯定不行，你现在这个时候绿意盎然啊，真是绿啊。

0: 别好看，一片绿色，然后树啊草啊的都有啊，暂时现在还没有多少花，然后我们就可以还可以打卡拍照呢，也很出片，有那种小桥流水的感觉，然后垂柳啊，有点灞桥送别的感觉，都很好看。然后我们就可以在现场看球赛、看演出，然后呢还有吃各种各样的小吃，也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为我们的足球队加油助威，反正也甭管是哪个队了，要的主要就是这个氛围和感觉，要不然晚上没啥事，天天在家窝着也没意思，出去散散步心情还都跟着好了，对不对？别客气，自己来。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有任何的问题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记得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入驻节目的话可以私信我，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拜拜啦。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6: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58，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4月初9。开篇念了一首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熟悉的词，和这首写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那一首词，大家可能会觉得更熟悉啊，因为那一首被收录在了我们的教科书里边。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我们开篇念的是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这两首词创作的时间差不多啊，当年已经65岁的辛弃疾

也到了迟暮之年，但是他仍然打起精神，把一生的爱国情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全诗写得很悲凉，但是读起来让读的人觉得热血奔涌。虽然他写得苦涩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情意深重。所以对辛弃疾的那一首被收录在教科书里边的词，历代文人的评价是非常多的。明代的杨慎说得非常中肯，叫稼轩词中第一。那么这一首开篇我们念到的，虽然写在同一个时期啊，但是它的风格要比那一篇更加的明快，我们读起来并不觉得很悲凉，只觉得它写得很豪迈。而我们说宋词豪放派词人当中，北宋苏轼第一，南宋辛弃疾第一，但是从某种角度上来看，豪放派词人的分类其实是一个误区。为什么？你看苏轼也写过贺新郎啊，写过水龙吟啊，是吧，写人写物，那这两首词都是婉约词。后来的辛弃疾也写过清怨元夕啊，写过念奴娇，同样是写人写物，但是又是婉约词。所以由此看来，以豪放婉约划分作品或许可以，但是划分作家的话应该是不太周全的。而实际上两宋词人自己并没有这种划分豪放和婉约流派的这种意识，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的其实是明代人啊，张炎。他在《诗域图谱》当中首次提到豪放婉约这个说法，当然这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五百年来一说宋词就是豪放和婉约，但实际上这两类作品并不占宋词的多数。我们说多数宋词还是雅正派的作品，也有人叫它纯雅派啊，清雅派。其中还有一部分叫格律派，就是更强调写作规律的严谨。而辛弃疾的词作当中，豪放作品其实占比并不太多，他的大量的作品还是中规中矩的雅正作品。因为他的爱国思想加上他的个人情怀，所以他的豪放作品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是吧，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些豪放之句写得非常有激情，让人觉得过目不忘。所以把辛弃疾的词划分在豪放派里好像也是比较顺理成章吧。辛弃疾毕竟是一个文人嘛，他在壮志难酬的环境当中归田闲居，学五柳先生啊，建自己的瓢泉别业，在这期间呢也饮酒作诗，过闲云野鹤一般的生活。很多时候百姓的质朴田园的恬静让他感动，所以他也会写下很多读起来很温馨的啊，或者说追求艺术感的那种诗词。我们非常熟悉的《清怨元夕》啊，就是他那一个阶段的作品，对吧？你看他写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跟豪放没什么关系。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命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

0: 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二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8。接下来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立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最后是由汇源客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石膏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提醒各位，3816939现在是空线，3816939现在是空线，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多拨打几次就 OK 了。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老板您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
0: 戴先生，1到10，选好提线。
1: 好，
0: 三号，稍等。刚出炉的面包比男生更难拒绝。我能体会。戴先生，三号题选到了1号综合题。
1: 好嘞，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一台数码相机能够拍摄最大图片的面积决定了这一台相机最高的哪种数值？
1: 像素。来着啊，不是那个叫什么 HD 什么 R 那个？
0: 不是不是不是，
1: 不，不是。
0: 好，过掉它，下一题。中国旅游日是每年的几月几号？
1: 4月，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徐霞客的开篇。不是4月，这是这个月，这个月前2天。
1: 5月19，
0: 5月19日，回答正确。你把硬币你往后放一放啊，下一题。荷兰每一辆警车都会配备哪种毛绒玩具，以便安慰受惊吓的儿童？棕色的，很可爱。
1: 泰迪熊
0: 泰迪熊，回答正确。下一题 ，PTSD 是表示哪一种精神疾病的英文缩写？
1: 那个战后创伤那个后遗症。
0: 创伤后遗症，回答正确。下一题，在我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当中，比上校高一级的是哪种军衔？
1: 大校。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就听到什么不断轮回
0: ，不是？
1: 怎么等到时空破碎？
0: 不是，他没唱，你别重复了，他没唱出来。但是四个字就形容，咱们俩什么时候都在一块儿？
1: 生死相。
0: 说完啊！
1: 生死相依，相随，相爱，相。
0: 生死相随是正确的。哇，我这个提醒这么到位啊！哎，你猜得很准哎。虽然你要你要是第一个猜对生死相依的话又不对，有点可惜啊。但是第一题我有点纠结了，戴先生，因为我们给的答案是分辨率。
1: 哦，
0: 您说，
1: 应该不是一个意思，
0: 应该不是一个。

0: 的意思是吧？好吧，好吧，有点可惜，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哎、
0: 嗯，好嘞，
1: 好
0: 的，拜拜，
1: 拜拜，
0: 哎。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啊，是不是可以下班了？中国旅游日啊，是。我们国务院批复统一设立的节日，每年的5月19号。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哎呀，我们得进广告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3: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4: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3: 东北超喊你回家，
4: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3: 炎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4: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3: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4: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3: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炎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2: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5: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这大夏天的搁家求着干啥呀？快上东北超盘山县第二现场看东北超啊。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5: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6: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3: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7: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提醒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39正在开通当中。开始觉得每一天都充满。好，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超西北。
0: 超西北，三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9号。
0: 选到了一号音乐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流行歌曲杨丞琳演唱，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到你。一是婴儿哭啼，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到你。三个字。哎呀，树那个，
1: 知道它的左边
0: 树那个一圈一圈的是
1: 年轮。
0: 还差一个字儿，过掉它没关系。下一题，经典歌曲，孙燕姿演唱，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好像每个人都有特别气味，我才发现那是咖喱
1: 光
0: 吧。恒河水，菩提树叶，古老的情节，时光。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萨顶顶演唱，把时光匆匆兑换成了年。我请你右手放下你。四个字。
1: 这个叫啥呢？左手指月了。
0: 左手指月，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陈淑桦演唱，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啊？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
1: 问
0: 夫。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吴青峰、陈嘉桦演唱，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啊，那个走过的路是一阵魔术，把所有的好的坏的我的，哎呀，就是，哎呀，这个太，哎呀，这个就是也好多个字儿，
1: 啊，听过这个。杨丞琳那我也没听过，我就知道他那左边。
0: 哦，那首歌叫《年轮说》。
1: 哦。
0: 我好希望你今天能够闯关成功啊。
1: 所谓啦，
0: 辛苦
1: 你
0: 了，
1: 听
0: 你
1: 唱歌啊。我音乐剪挺好。
0: 好好好好好休息啊。
1: 好嘞。
0: 好嘞。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哎，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啊，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综合题啊，综合题里边我们提到了一个旅游日嘛。徐霞客我们常常在题库当中会提到他，中国明代伟大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徐霞客游记》的开篇日就是5月19日，所以我们把这一天定为了中国旅游日。而《徐霞客游记》的第一篇是《游天台山日记》，他这30年来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写下了很多的游记，期间他3次到天台山。我们还没去过天台山是吧？我们没去过的地方也多哈。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翻一翻《徐霞客游记》，然后或者跟着他的路线，有机会的话也走一走。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荷兰每辆警车上都会配备哪种毛绒玩具用来安抚受惊吓的儿童？泰迪熊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毛绒玩具的形象。现在可能很多人来收藏泰迪熊啊，而且它的一些特殊的款式或者限定年份的泰迪熊都变成了比较昂贵的收藏品。泰迪熊还有博物馆嘞，大家知道吧？PTSD 是哪一种精神疾病的英文缩写？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就是说的非常非常学术和完整的话，应该是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也认同创伤后遗症这个。它指的是个体经历或者目睹或者遭遇一个或者多个涉及自身或者其他人的实际死亡，或者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或者严重的受伤，又或者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之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一种精神障碍，我们把它缩写为 PTSD。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我们要记住这一刻啊。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或许外面在下雨，或者雨已经停了。在我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当中，比上校高一级的是哪种军衔？这个题我们曾经应该是跟大家讲到过。我们的军衔制度产生在20世纪初的清朝新军，从那开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几个时期实行的军衔制基本上都是在清末军衔制的基础上的发展和严格。
1: 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
0: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曾经先后两次实行军衔制，并且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现在军官军衔共分3等10级啊，第一等将官分上将、中将、少将，

0: 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四馆通票两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56969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领奖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2楼，联系方式是13998787808。世界画廊专业家居配画。接着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提醒各位青少年近视防控就选和氏眼科。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喝红滩更心安。接下来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1888。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点上口腔，一家有温度的口腔门诊。最后是由汇源客动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刘北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刘。
0: 刘女士，3和9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9号没有了，10号吧。
0: 好。刘女士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男演员，主演电视剧《小巷人家》，出演电影《飞驰人生》，饰演厉小海。
1: 范丞丞。
0: 回答正确。下一题，热播电视剧由王骁、田曦薇主演，改编自紫金陈的同名小说。
1: 低智商犯罪。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女演员，代表作有《千金百分百》《倾城之泪》《命中注定我爱你》等。
1: 陈乔恩。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赵又廷、白敬亭主演的都市职场剧，翻拍自韩剧《卫生》。
1: 哦，都市职场剧，
0: 这演什么的？
1: 过吧，
0: 过掉它。好，下一题，国内男演员代表作有《大秧歌》《铁梨花》《唐朝诡事录》等。
1: 杨志刚。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国内电视剧由陈数黄觉主演，改编自张爱玲的同名小说。随便猜一个。
1: 张爱玲，我还真不知道。
0: 快快快，最后一题，张爱玲，随便说一个嘛，4个字。好，就是那种一下子一个都想不起来的感觉。
1: 对呀、啊，想不到。
0: 倾城之恋。
1: 哦，好吧，好吧。
0: 你过掉的那个题叫《平凡的荣耀》。
1: 平凡的荣耀。
0: 嗯，你看过这个吗？
1: 没有，但我听过，应该是。
0: 我也没看过，有点可惜。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好嘞，拜
1: 拜。
0: 哎。直播热线38。

0: 我们看一下时间啊，抓紧时间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7: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8: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9: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10: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您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俺叫魏淑芬。
0: 你干什么啦？
1: 怎么了？
0: 没事，三九十没有了，再想好题。
1: 九十八
0: 八号。

0: 八号题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中，鸡在原典故当中指代的是哪种身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当中，鸡在原来的典故里指代的是哪种身份？

0: 马桶深的。
1: 是什么人？丐，丐帮。过掉，下一题。乾隆时期的中央政府比康熙时期多了哪个重要机构？哎，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0: 不知道啊。
1: 哎，《甄嬛传》里他们说呀，皇上最近刚刚设立了
0: 什么？怎么成《甄嬛传》题了？
1: 三个字，快点儿！哎呀，真是白看了。
0: 设立了什么？我怎么不记得？
1: 哦，他讲的是雍正的事儿，是吧？
0: 啊，对呀。
1: 是军机处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哦。
1: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那道题，正确答案是乞丐。哎，我直接给你听音频题好了，你音频题肯定知道。
0: 好啊。
1: 好，我
0: 是是
1: 对，好，听音频啊。三二一，叫什么？
0: 第一关，你的。我北半球的孤单。
1: 好了，
0: 北半球的孤单。
1: 孤单北半球。
0: 啊，
1: 对。好吧，谢谢你打电话给我。
0: 没有啊，本来就想答题呀、啊，今天我终于有机会了。
1: 我相信你啊。
0: 你
1: 加油啊。
0: 加油。
1: 嗯，好，拜拜。
0: 拜拜。
1: 嗯。是白云国。没关系的，各位。好好好，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2: 你好，
1: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方。
1: 啊、方女士，我们现在剩下一二四五六七，您选一个号码。
2: 七号题。
1: 嗯，好嘞。傻傻的等待，偷偷掉眼泪，这样不对，耳朵过来，交换一切。
2: 喂。
1: 哎，好，您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女士。
2: 啊，好的，
1: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辛弃疾诗作，作者坐于贬官闲居江西之时，有名句"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问您这首词叫什么名字？
2: 知道不？
1: 啊、好，过掉它，下一题。文学作品当中的人物，金庸小说《射雕三部曲》当中段誉的孙子。你猜他的那个最著名的那个，他叫什么大师啊？
2: 还是不会，
1: 还是不知道。您对那个《射雕英雄传》或者《神雕侠侣》还有点印象吗？
2: 有印象，
1: 有印象，但是对应不到这个人物了，段志兴。
2: 啊，想不起来了，
1: 想不起来了。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女士？
2: 是的。
1: 非常感谢您今天打电话进来。您期待选到一号什么题呢？
2: 什么题都不擅长。
1: 谢谢你选择今天打电话给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您再打给我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拜拜，
2: 拜拜，
1: 哎。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在语文书里面应该是学到过啊，我当时小时候其实不太欣赏得来这样的词，是吧？现在才觉得这样的词它很珍贵。应该说这是宋词当中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佳作。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

好像我们在看《射雕三部曲》的时候，总是想不到段誉比一灯大师要大哈，是吧？因为以他们两个各自为主角的作品，他们两个出现时的年纪可能会给我们这样的错觉。段志兴是在《射雕》和《神雕》里边都出现的人物，人称南帝。段誉的孙子啊，以大力段氏的一阳指自成一派，天下五绝之一。后来出家了嘛，也是为情所困，法号一灯，所以我们更熟悉他的那个称呼是一灯大师。

好，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税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

其实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坚韧。风一吹就皱眉，雨一淋就落泪，所以我常常羡慕那些天生坚硬的人，他们不会在黑夜里反复咀嚼伤口，也不会因为一次天黑就踏掉整个世界。他们像山一样厚重稳固，而我常常像风一吹就散的蒲公英，所以我大多数时间都非常讨厌自己轻易地把自己交付给情绪。但后来我也学着沉默，学着笨拙地吞咽疲惫和恐惧，但是我翻来覆去始终学不会原谅自己。

0: 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中国家庭的十种界限不清。健康的家庭就是分化的比较好，相互独立，不需要对方也能够活得下去。另一种情况呢，就是彼此之间的关系没有分化，在象征层面的相互吞噬，没有界限。

过。过度严厉的父亲，中国人常说严父慈母，这实在是对父亲功能的一个限制，因为父亲也可以很温柔的。我理想化的一个父亲是这样一种状态，他跟他人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边界，但是他也有温柔的能力。因为很多父亲他的人格没有真正成长到一个男人的状态，所以他需要用过度严厉来装模作样的像一个男人，实际上是在拼命掩盖自己没有长大的这一部分。如果大家想象一下青春期的男孩在他喜欢的女孩面前如何的装模作样，你就可以理解已经有了女儿或儿子的男人在孩子面前那么严肃是在干什么。过分唠叨的妈妈，就是对家庭里的事情过分控制，有可能指责，有可能唠叨，总是对孩子说很多很多话，这样实际上就是在通过他的嘴巴满足他的幸福。简单说，他就是还停留在口欲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婴儿他跟这个世界的连接就是嘴巴，那么一个到了妈妈级别的人，那么多的攻击性和情绪都是通过嘴巴说出来的话，那就说明他正在用他的嘴巴对他的老公和孩子施虐。这样的现象在中国的家庭其实非常常见。如果以上两个方面画面化一下，可以想象一个家庭，爸爸是在装模作样的严肃，然后妈妈在那里唠叨，然后孩子就在那里备受虐待。

家庭里的话题被限制。在中国的家庭里，最容易被谈起也最容易掩盖事实真相的就是孩子的学习。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有点耳熟？爸爸妈妈跟孩子没有任何的话题，只能够谈学习，这是被中国家庭最高谈论的事情。大家都躲在学习的后面，感觉比较安全。但是当父亲开口谈学习的时候，就是他们掩盖他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而他们自己也没有能力处理，所以就拿学习这块遮羞布来挡住。还有家庭里不能够谈什么，比如性，这个是话题被高度限定的一个。随想，如果一个爸爸和妈妈把自己内心修通好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恐惧来限定孩子。反过来，当父母在孩子说到这类话题的时候感觉特别不安，想要限定孩子时，就需要先看看自己的那份不安，有可能那里就是自己的无意识在限定着急，需要去解开一个心结。如果父母在此时能够不断地清理自己的结，那么孩子将获得家族方式的解放，因为这个结有可能是在自己童年被父母无意识地给植入的。当然，我们毕竟是社会人，有的时候有意识地回避一些问题是可以的，前提是做父母的非常清楚自己某个情绪是不是被这个话题掩盖，是为自己还是为孩子维持家庭之间必要的界限。这就需要两个人或一家人共同约好的回避。这个界限可以通过阅读专业的知识，让孩子感觉到他自己是可以控制的。过度象征化。现在很多人有一个固有的印象，就是家庭稍微好一点的孩子要学钢琴。钢琴就是一个高度象征化的代表，人们在它上面赋予了很多意义，比如高贵、优雅、阶层等等，有靠近此物来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另一方面，这个也隐含着一些攻击性的需求，比如带着孩子去考级，看我孩子把别人打败了。但是呢，我有的时候有一个很矛盾的心理，就是看到现在孩子参加很多艺术班啊，各方面能力的培训班，我那个时候呢什么都没有，但反过来想，他们应该羡慕我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玩呢是很原始的东西，象征化低的东西，泥巴呀、棍子啊、小动物啊。但是大家知道，现在的孩子没有机会如此的亲近大自然，这也是现在孩子们比较悲哀的一面。过度象征化会导致虚伪，还会导致一个人实际的生活能力降低，还可能导致过度的情感隔离。因此，在可以直接对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他不说，我给你弹首曲子，这个时候也可以看到心与心之间遥远的距离，这里面包含着害怕，害怕跟另一个人亲近，就已经表明那种安全感的缺乏和摆脱孤独感的之间强烈的内耗。这种内在的硝烟密布，只有一条弹钢琴这一条蜿蜒曲折的通道可以散发了。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人的内心状态是什么样子吗？

过度背景化。现在社会上很常见的一个词儿，拼爹，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学，甚至是幼儿园，入学前呢，老师先要调查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好像现在这个已经被禁止了啊，但是很多老师还在潜伏着做。而孩子们之间谈论的就是你爸爸做什么的，你们家什么车呀。抛开社会道德的大旗来看，我仔细体会了一下这种言论的心理动机是什么。一个人的背景已经把这个人本身给掩盖。对于父母来说，过度在孩子面前证明自己的社会背景，说明他心里很虚，害怕自己在孩子心中不是一个好父母，所以需要这些背景来挡在前面，来隔离孩子跟真实的自己靠近。说到底，就是父母自己心里觉得自己在行为上、语言上等等方面，他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父母，而他们又害怕孩子们

看到这一点，所以就努力地编织了一副宏伟的背景来挡住孩子的视线。很遗憾，孩子天生就是父母的读心器，在孩子们心中非常清楚他们的父母在做些什么。每个大人都当过孩子，你仔细回味一下，应该不难体会到这点。只是孩子们很善良，他没有揭穿你，所以也就配合着父母做了一个好的观众。为了显得逼真，一开始他们往往也会复制父母的言行，在学校或者社会上来宣传父母的社会背景，而代价就是孩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失去真实的自我价值，因为在虚假中待得太久了，就忘记了原本的真实。同时，社会中老师和其他的同学一样，会迎合这种行为，被华丽的背景所吸引，而忽视真实的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他的内在潜能和特点到底是什么。在表面上的社会迎合和赞叹下呢，孩子就会慢慢的离真实的自己越来越远，回应式的对父母的背景为荣为傲。我可以想象到一个画面是盘绕在大树上的藤，生存只能依附在大树上。相反，家庭背景又会成为另一些家庭发展自卑的土壤。孩子们在父母过度的遮掩下，听到他们心中认为自己不够好的声音，所以善良的孩子也会呼应父母的心声，将自卑的种子种在心里，在学校羞于谈及父母。大家常常会在网上看到一些可怜的孩子总是被欺负，这种家庭背景的羞愧感是一种在人群当中非常瞩目的攻击吧。它弥散着一种信息，解码出来就是我是一个不够好的人，我不值得被别人尊重。在这里我们也暂时抛开社会道德的大旗，来看看他们的内心世界。周围的同学因为都是孩子，非常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就回应似的来欺负他，让他重复体验到我不够好，从而加深这样一种畸形的心理动力。这样的孩子以后在社会上常常会不平凡，要么成人后愤怒地来力争更大的社会背景，或者呢是破坏社会背景，要么自怨自艾来汲取周围人的能量。他会无意识地制造出很多事件，让身边的人卷入悲伤的大海，或者带入愤怒的火山。所以在他身边的人呢，常常会被动地感受到一种无能的感觉，就如当年体验到父母背景来压制自己，不让真实的自己得到发育。我的一个意象就是盆栽，一种让人心疼的美。工作化，我遇到过很多家庭，父母都在拼命的工作，把孩子忽略了。他们为什么要拼命的工作呢？就是因为如果他要有过多的时间在家里的话，他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而要在家庭情感里卷出自己的脆弱。因为家庭是一个少讲理多用情的地方，也就是说一个很容易接近真实自我的地方，所以在外面跟别人玩要安全很多，看起来不用辛苦。真的有很多孩子被父母用过度的勤奋工作给毁了，他们被巨大的忽略了。很多孩子对实在是亏欠妻子和孩子太多，限制孩子某一个兴趣特长，比如说有的孩子人家实在是亏欠妻子和孩子太多，限制孩子某一个兴趣特长，比如说有的孩子人际关系好，但是学习一塌糊涂。反过来说，有的孩子呢学习成绩很好，但是人际交往上是一塌糊涂。孩子是想用成绩不好的方式来跟父母进行病理性的连接，意思是说如果我有缺陷的话，我就可以趁虚而入。指责是我全神贯注地注意你身上有没有缺陷，然后就攻进去，这就是家庭成员之间没有界限的表现。所以指责是想进入另一个人的世界，是家庭中未分化的表示。简单说，孩子如果某项能力上的缺憾，说明父母离他过近的一个表现，是父母的攻击性行为把孩子给无能化了。家庭角色，这种在中国家庭中比较常见，比如说爸爸在家庭一直是处于一种去世的状态，而妈妈呢，拥有这个家庭过多的权利。这个一方面是性别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是用这种方式防止父亲在这个家庭中失控。爸爸的攻击性和侵略性要强一点，而妈妈呢，就算再凶悍，也是具有母性的，所以对家庭的伤害也会少很多。隔代卷入，一个没有分化好的男人跟一个没有分化好的女人结婚，然后有了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就有可能是一种很黏糊的关系。因为他们怕这种黏糊的关系带来的错乱，所以他们有意无意地邀请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进入家庭，这就是关系入侵。这样子呢，就稀释了家庭中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家庭的特征，三代人像一锅粥那样煮着。有一次我问了一位博士一个问题，我说能不能一句话说明结构式家庭治疗和系统式家庭治疗的区别。
结构式家庭治疗非常强调夫妻作为一个家庭的核心轴，不管怎么样要把这个轴守稳守清楚，只要是这个轴在，这个家庭的根基就没有问题。那么在中国的家庭有很多是将这个轴的权利拱手让给了孩子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这样呢就很有可能导致孩子很多的内心冲突。解决中国家庭问题的一个核心就是巩固夫妻联盟，一起抵御外敌。单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家庭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我知道这样说会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因为很多老人退休之后，他们的全部心思都砸在了孙子身上。如果我把他们这样做的潜意识说破的话，我估计会有很多人形成不共戴天的关系。但是想一想，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我觉得值得。功利化的关系，就是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你拥有了什么。比如说你拥有很多才艺，比如说你很漂亮，或者说你在社会上取得了很多成就，我才爱你。这种有条件的爱反映在亲情中间的时候尤其变得悲哀。如果家庭中的血缘之爱、亲情之爱被加入了这些功利性的东西的话，就很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幸福是一种什么东西。笼统的说，就是我对某个人功利性的爱、有条件的爱，是为了隔离我对他无条件的爱。人格没有成长好的人，在原生家庭没有分化好的人，这种无条件的爱会让他恐慌，会让他觉得失去了自己，所以他需要用这种有条件的可以外化的方式来隔离跟另一个人的亲密关系。同样的，就是一种爱无能的状态。说了这么多种啊，总结一下，就是以上行为的内在规避情感，一个是羞耻感，一个是罪恶感。打个比方说明一下，一个人的分化是否好的程度，比如说你住在一个集体宿舍里，一个宿舍里有八个人，然后你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突然想放肆的唱首歌，唱一首咏叹调，结果是你快乐的程度跟别人痛苦的程度成正比，你有多快乐别人就有多痛苦，这就是没有分化好的关系。某一个人的快乐就是另一个人的噩梦。在家庭关系也是这样，如果爸爸妈妈在人格上有很多依赖，没有分化和独立的能力的话，孩子注定就是损害了父母的利益，所以孩子就会生出各种各样的身心疾病。关系之间，如果你住的是一个独立的单元，而且隔音效果还比较好的话，这里就喻指分化的比较好，那就是你晚上随便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你快乐的程度跟他们没有影响。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3: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2: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0: 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八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2: 5月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时18分，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4: 航天员黎嘉莹。
3: 4、3、5、4、3、2、1，点火！
2: 点火！ 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3: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5: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

0: 时约3.5小时。
1: 祝祖国天高，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
2: 永远值得期待。
0: 25号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5: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4: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5: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6: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凭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8: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

0: 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1: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3: 我们村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2: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4: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扩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5: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陵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陵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6: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5: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7: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8: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7: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0: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9: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11: 这是后面你看拿铅笔放上去的，
1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9: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9: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

0: 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数、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数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黎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1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小听众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今天你是不是一直在期待安阳姐姐的到来呢？就好像每天晚上我在期待这个时间和小朋友在空中相会一样。那么好啦，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享受这一个小时的快乐时光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个故事，我是妈妈最棒的宝贝。

0: 辣。妈妈对他说，宝贝呀，出去玩会儿吧。当然了，你也可以帮我剥香蕉，为我们的晚餐做准备。
1: 可是默默抱怨说，
2: 哎呀，那样可太无聊了。

小猴子妈妈忽然想到一个好主意，她对小猴子喊道：给我唱首好听的歌吧，宝贝。妈妈说了什么？听着好像是先给我找个宝贝。哦，要知道这时候的丛林里充斥着各种噪声，鸟儿们叽叽喳喳地叫着，猴子们喋喋不休地聊着天儿，青蛙们呱呱地喊个不停。当所有的声音都混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一片的嘈杂。难怪小猴子默默会听错了妈妈说的话。寻宝？哦，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我一定会给妈妈找到世界上最棒的宝贝。小猴子默默琢磨着，比如黄金、白银、钻石，哎呀，这个点子太棒了。默默喜不自禁地大声叫着，妈妈不解地嘀咕着：哎，说什么呢？他看着他的小猴子慢慢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中，跑掉了。大家都知道，寻宝本身是一件极为单调又乏味的事情。铲子、锄头，还有能装下宝物的大包，这些都是寻宝所必须的。当然了，还得先有一幅藏宝图才行。可是默默怎样才能得到寻宝要用的这些东西呢？他坐在岩石上安静地思考着。嘿，你差点坐在我身上了。忽然从身后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哦，是你呀，青蛙哥哥，真不好意思。哦，我满眼都是绿色，害得我都没能看到你。我说你在这儿做什么呢？青蛙问。哦，我在找一个宝贝呀，跟黄金、白银、钻石一样贵重的东西。我想问一下，我要去哪儿才能找到这样的宝贝呢？你有什么好建议呢？哎呀，要说宝贝呀，绝对不要去河里寻宝，因为河里已经有很多的淘金者了，他们在那挖呀挖，都只是想找黄金。你要知道，河里只有石头，没有黄金。青蛙哥哥，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寻宝吗？哦，不了不了，我已经找到我的宝贝了，我很幸福。我的宝贝就是音乐，对我来说音乐是最棒的，我马上就要开个人演唱会啦。青蛙雀跃地回答道。于是小猴子默默决定离开了。好吧，去市政广大附近打听有关宝贝的消息吧。

末先是遇到一只变色龙。嘿，我说变色龙先生，您的伪装术真是棒极了。

看了半天我才看出来。变色龙骄傲地说，啊，我在给我的店做广告呢，你在这儿干什么呢，孩子？哦，我在找一个宝贝，跟黄金、白银或者钻石一样贵重的宝贝。哦，请问你要和我去寻宝吗？哦，不不不，我已经有一个宝贝了，那就是我的伪装术，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丛林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你必须让自己拥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孩子。是的，先生。于是小猴子默默蹦蹦跳跳的又上路了。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一条蛇正在练奇怪的体操动作呢。小猴子默默好奇地靠近它说，哦，你好，蛇姐姐，我正在找世界上最棒的宝贝，跟黄金和珍珠一样贵重的宝贝，请问你要跟我去吗？蛇嘶嘶地说，当然不行啦，我就是自己最棒的宝贝啦，看我柔软的身体，我能摆出 A、B、C 所有的字母，我甚至还能摆出汉字呢。还有还有，是个不同的手水节，你知道吗？有一个超级健康柔软的身体是多么重要啊。默默只能叹口气离开了。蛇小声地说，嘿，小家伙，你不愿意再待一会儿吗？我可以用跳舞的方式跳出你的名字。可是默默已经下定决心了，一定要给妈妈找到世界上最棒的宝贝，所以他不能耽搁了，必须马上离开继续寻宝。

0: 小猴子默默继续找宝贝。他在大树旁的小剧场的舞台上发现有一只鹦鹉正在昂首阔步地走来走去。默默盯着它看了一会儿，发现这只鹦鹉好厉害呀，能模仿各种声音，呼噜声、猫叫声以及小牛哞哞的声音。小猴子默默拍手叫好说，哦，对不起，打扰您了，伟大的鹦鹉先生，我正在找最棒的宝贝，你能帮帮我吗？鹦鹉摆动着自己绚丽的羽毛说，
1: 哎呀，我可对那些东西不感兴趣，难道你没听到我的嗓音吗？这已经是世界上最棒的宝贝了，有了它，我可以想成任何我想成为的人。哎，其他都是浪费时间。
0: 默默只能呵呵地笑了。好吧，我想我还是自己上路吧。想找到世界上最棒的宝贝并不容易，每个人好像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宝贝，而且与黄金、钻石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呀。这让小猴子默默有一点不知所措了。

0: 他站在蜘蛛夫人的摊位旁，他听着蜘蛛不停地吆喝着：嗨，瞧一瞧，看一看，快来买呀，刚刚捕获的新鲜昆虫，美味可口，物美价廉。
1: 你好，蜘蛛夫人，我正在寻找世界上最棒的宝贝，你能给我点帮助吗？
0: 当然可以啦，你看一下，猴子，这就是世界上最棒的宝贝呀。
1: 啊，你说的是蜘蛛网吗？
0: 当然了，蜘蛛网难道不是世界上最棒的宝贝吗？好啦，要不然你去问那只树懒吧，它整天都在思考呢。
2: 于是默默在公园里找到了树懒，它正悠闲地躺在长椅上晃着手臂，它好像睡着了。
0: 喂，该起床啦！雅各布兄弟，你还在睡吗？
2: 树懒终于睁开眼睛了。
0: 哦，有事儿吗？
2: 默默有些尴尬地说：
1: 你好，是这样的，我在找世界上最棒的宝贝，跟钻石黄金一样最贵重的宝贝，你能帮我吗？
2: 树懒说：
0: 哎呀，宝贝在我的梦里，小家伙在梦里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
2: 哦，我的梦就是宝贝，你也可以尝试着做一个美梦。
1: 我困了，我要睡觉。
2: 那怎么办呢？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小猴子默默什么都没有找到，哪怕一个极小的钻石都没有找到。这时候，旁边有个低沉的声音说：
3: 哎，我的孩子，听说你在找世界上最棒的宝贝。
2: 小猴子默默一看，原来是一只年迈的、充满智慧的流浪狗。
1: 哦，是的，我在想找跟黄金、钻石、白银一样的宝贝。
2: 流浪狗叹息道：
3: 哎，孩子，你知道什么是财富吗？你可真是个孩子。快回家去吧，去你妈妈的怀里听她怎么说，她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宝贝，那就超乎你的想象了。马上要天黑了，我也要离开了。
2: 在回家的路上，小猴子心情好沉重啊，头和脚都很疼。不知不觉间已经走进了黑暗的森林，他害怕极了。而幸运的是，一只萤火虫在这一时候飞到小猴子身边。
0: 嘿，这么晚了，怎么会有只小猴子呢？来吧，我带你回家。
2: 默默沮丧地回答萤火虫：
1: 哎，我刚刚去寻宝贝了，没有一个人愿意跟我去寻宝，因为他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宝贝，你也不会帮我的吧？
2: 萤火虫骄傲地摆弄自己的尾巴说：
0: 哦，事实上你该跟着我走，你看我的尾巴就是我的宝贝，它是黑暗中的一盏灯。
2: 默默越来越伤心了。很快呢，他就透过了茂密的树林，看到了一丝亮光。这时候啊，他听见妈妈在喊自己的名字：
0: 默默，默默。
2: 离家不远了，默默竭尽全力地快速奔跑。他跑进妈妈的怀抱。
1: 哎呀，宝贝儿，你在哪儿玩了这么长时间，找不到你，妈妈好担心呐。
2: 可是妈妈，真对不起，我没给你找到世界上最棒的宝贝。
1: 哦，你说要给我找一个宝贝吗？
3: 哈哈，孩子，可是我已经有了世界上最棒的宝贝呀，小傻瓜。
1: 啊，妈妈，你有自己的宝贝呀？
3: 是啊，这个宝贝呀，比你想象任何东西都珍贵呢。
1: 比钻石还要珍贵吗？
0: 比十个黄金宝盒还贵重吗？
3: 是啊，它是无价之宝，不可替代的。
0: 小猴子惊讶地说，哦天哪，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宝贝呀？
3: 猴子妈妈温柔地吻着小猴子柔软的额头说，是的，宝贝，当然有这样的宝贝啦。
0: 哦，那你可得把这个宝贝看好了。
1: 当然啦，我每天呢都在精心地照顾它，害得今天呢差点以为要失去它了呢。
0: 哦，妈妈，你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宝贝啊？
3: 当然可以啦。猴妈妈说着就递给猫咪一面镜子，给我来吧，我给你看看。
0: 可是妈妈，你这宝贝在哪儿啊？
3: 孩子，你看镜子里面，你看到了什么呀？
1: 于是小猴子默默看着镜子，看着看着，然后他也懂了，这个宝贝是什么呢？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3: 其实啊，你也可以去镜子里看看的。有时候呢，人们竭尽全力想找一个宝贝，找呀找呀，最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妈妈的宝贝，你说是不是很棒啊？

0: 把书包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
1: 你就吃这破东西。
2: 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巴巴拉巴巴拉
3: 巴巴拉巴巴。水为什么能灭火？
4: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5: 追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4: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6: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7: 苹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8: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9: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岩浆？什么动物？
10: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0: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呢？比如说你长时间的看书写字看电视的时候呢，眼睛会觉得非常的疲惫。哎，如果呀我们看一看绿色的草坪，绿色的大树，就会发现呢眼睛感觉舒服了许多。为什么我们的眼睛喜欢绿色呢？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外界的物体有各种颜色，可以使物体显得鲜艳和优美。但是啊，过分鲜艳的颜色会使人产生倦怠的感觉。过分暗沉的颜色会让我们感到沉重。红色、黄色有一种耀眼的感觉，青色、绿色呢，就会给我们带来呀凉爽和平静的感觉。各种颜色对光线的吸收和反射是不同的。红色对光线的反射是 67%， 绿色是 47%， 黄色呢是 65%， 青色是 63%。那青色和绿色对光线吸收反射之后呢，会对人体的神经系统、大脑皮层和眼睛里的视网膜组织比较适应。比如说青草的绿色不仅能吸收强光当中对眼睛有害的紫外线，同时还能减少因强光对眼睛所产生的耀光。当人们在紧张的学习或工作之后，在窗口眺望一下远处的树木，紧张的神经啊，就会觉得放松啦，眼睛的疲劳也会随之消失。但是如果你还是一直盯着近处看，即使屏幕是绿的，背景是绿的，周围全是绿的，也不管用哦，因为眼睛还是在认真的工作。如果真想看绿色，那就眨眨眼，去看看窗外的绿树吧。还有啊，如果你长时间看书写字的话呢，一定要学会保护眼睛。除了多看绿色的树、绿色草坪，还有小朋友要记得做眼保健操，或者双手揉搓眼睛，让我们更加放松，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眼睛才行。
1: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2: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3: 姑娘啊，谢谢你啊。
1: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4: 新世纪广场到了。
5: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6: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7: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8: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2: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3: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2: 小朋友

0: 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芙蓉楼送辛渐》。
1: 寒夜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出山谷。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寒夜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出山谷。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首诗的意思是，冷雨连夜洒遍无地江天，清晨送走你后，连朦胧的远山也显得孤单。到了洛阳，如果洛阳亲友问起我来，就请转告他们，我的心依然像玉壶里的冰那样晶莹纯洁。这首诗作于天宝元年，王昌龄当时为江陵城，辛渐是王昌龄的朋友，这次你由润州渡江取到扬州，北上洛阳，王昌龄可能陪他从江宁到润州，然后再次分手。这首诗为在江边离别时所写。此诗为一首送别诗，寒雨连江夜入吴，迷蒙的烟雨笼罩着无地江天，织成了一张无边无际的愁网。夜雨增添了萧瑟的秋意，也渲染出了离别的暗淡气氛。那寒意不仅弥漫在满江烟雨之中，更浸透在两个离别友人的心头上。连字和入字写出雨势的平稳连绵，将雨悄然而来的动态能为人分明的感知，则诗人因离情萦怀而一夜未眠的情景也自可想见。但是这一幅水天相连、浩渺迷茫的吴江夜雨图，正好展现了一种极其高远壮阔的境界。中晚唐诗和婉约派宋词往往将雨声写在窗下梧桐、檐前铁马、池中残荷等等所物上，而王昌龄却并不识写如何感知秋雨来临的细节，他只是将听觉、视觉和想象概括成连江入吴的雨势，以大片淡墨染出满纸烟雨，这就用浩大的气魄烘托了平明送客楚山孤的开阔意境。清晨天色已明，辛渐即将登舟北归，诗人遥望江北的远山，想到有人不久便将隐没在楚山之外，孤寂之感油然而生。一个孤字如同感情的引线，自然而然牵出了后两句临别叮咛之词：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人从清澈无瑕、澄空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以告慰友人，这就比任何相思的言辞都更能表达他对洛阳亲友的深情。诗人在这以晶莹透明的冰心玉壶自喻，正是基于他与洛阳诗友亲朋之间的真正了解和信任，这绝不是洗刷蝉鸣的表白，而是蔑视谤意的自喻。因此诗人从清澈无瑕、澄空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以告慰友人，这就比任何相思的言辞都更能表达他对洛阳亲友的深情。

0: 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我们这个花儿小舞台啊，每个小朋友都可以上来表演，而且你的声音会被其他的小伙伴、小朋友、同学听到哦。在我们今天的花儿小舞台栏目当中啊，也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节目是特别的好听呢。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叫钟露佳，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木兰辞》。
1: 大家好，我是钟露佳，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作品是《木兰辞》，作者清代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

人心，却道故人心已变。骊山罢清宵罢，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老，比翼连翅当日圆。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钟露佳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朗诵《木兰辞》。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听一段相声。要说这相声啊，可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演节目。我们呢，今天为大家邀请到这两位小朋友，一位叫贾如熙，另外一位呢叫徐玉涵。他们俩呀，为我们带来的相声是《好学生与坏学生》。哎呦，节目特别精彩，下面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1: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
2: 哥哥姐姐们，大家好，
1: 我叫贾如熙，今年十岁了，在双台子区长征小学读三年级。
2: 我叫徐雨涵，今年十一岁了，在双台子区建设小学读四年级。
1: 今天我俩给大家带来相声表演
3: 《好学生与坏学生》。
1: 经过我的发现，校园里有两类学生。
2: 哪两类？
1: 好学生和坏学生。
2: 废话少说。
1: 作为一个好学生，我学习好。
2: 作为一个坏学生，我学习好
1: 啊
2: 差。
1: 我每天早上都去图书角。
2: 我每天早上都要练长跑。
1: 好，
2: 我要锻炼一个强健的体魄，
1: 身体健康了才能投入身心的学习。
2: 我看以后谁还敢来欺负我。
1: 我每天晚上都去复习。
2: 我每天晚上都打游戏。
1: 我每次作业都按时交。
2: 我每次作业都要抄。
1: 我上课从来不迟到。
2: 我上课就是去睡觉。
1: 那你不学习啊？
2: 学，怎么不学？
1: 哦，
2: 整整一个学期五个月我都在学习。
1: 比我强。
2: 要说五个月也不够五个月。
1: 怎么就不够呢？
2: 我病了几天。
1: 病了几天啊？
2: 三个半月。
1: 啊，这叫几天？
2: 也差不了多少。
1: 才学习了一个半月呀。
2: 回老家探亲用了一个月零十四天。
1: 啊，才学了一天。
2: 那天是礼拜日。
1: 一天没学习呀。
2: 谁说的？那得看概率了。
1: 学习还得看概率？
2: 对，我抛硬币看正反。
1: 抛硬币？
2: 对，如果正面朝上
1: 就去学习，
2: 就去看电影。
1: 白说呀。
2: 如果反面朝上，
1: 这就去学习了，
2: 就去玩网游。
1: 又白说。
2: 如果它竖起来
1: 啊，
2: 我就去学习。
1: 它竖得起来吗？它，
2: 你还别说，有一天它还真竖起来了，
1: 这就去学习了。
2: 我高兴地背上书包去学习，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1: 开始发奋了。
2: 我一出门我又回来了。
1: 怎么又回来了？
2: 外面刮风把硬币给吹倒了。
1: 这风来的真不是时候。我所有的课程都优秀。
2: 我所有的课程都没得救。
1: 帮助同学我为乐
2: 呀，真是太感谢你了。
1: 谢我干嘛呀？
2: 你不是喜欢帮助同学吗？
1: 是呀。
2: 那我求你一件事。
1: 有事儿你尽管说。
2: 我不好意思说。
1: 你说吧，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嘛。
2: 那我就说了啊。
1: 说吧。
2: 你把今天的作业借我抄抄。
1: 去你的。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贾如熙和徐玉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相声《好学生与坏学生》。哎，这个相声讲得太精彩了，我都没听够呢。听了半天呢，我最后一个评价就是贾如熙和徐玉涵，其实你们俩都是好学生。你们的这段相声作品真是特别的好，要为你们点赞哦。接下来呀，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邱新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朋友与熊》。

0: 家好，我叫邱新阳，今年7岁了。下面我给大家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朋友与熊》。两个好朋友一起赶路，路过森林时，他们突然遇到了一头熊。其中一个人闪电般的飞快爬上了树，躲了起来，没有管下面的朋友。另一个人见逃跑已经来不及了，便灵机一动，躺在地上屏住呼吸，假装死了，因为他听说熊是从来不吃死人的。熊走到他面前，用鼻子在他脸上嗅了嗅，装死的人吓得一动也不敢动。后来熊转身走了，躲在树上的人下来后问道，熊在你耳边说了些什么？死里逃生的人回答说，熊告诉我，以后千万不要和那些不能共患难的朋友一起同行。故事是说，真正的朋友是患难与共的，而不是危难时扔下朋友不管。
1: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邱新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作品《朋友与熊》。听了这个作品，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也明白了许多道理呢？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建设小学的郭福林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望江南》。
2: 大家好，我是5年5班的学生郭福林，我朗诵的作品是《望江南》，作者苏轼。《望江南》宋·苏轼。春未老，风细柳斜斜，世上超然台上望，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3: 什么叫爱呀？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4: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5: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4: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3: 当然有初吻了。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给孩子报了好多的兴趣班，可是孩子却不愿意学。哎呀，真有这样的家长，一口气给孩子报十几个兴趣班，你说孩子这么小，他能学过来吗？和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啊，就是正在辅导作业的妈妈暴躁的冲着看电视爸爸说，你要看电视出去看哈。结果啊，这位爸爸真的是就冲出家门把电视抱走了。然后这位爸爸就说，你看我现在连个电视都看不成了。他的老婆呢，给一年级的孩子一口气报了十几个兴趣班，白天上晚上上，周末还要上，一家人连一起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了。令人震惊的是，这妻子还担心孩子教育啊，操心的早上睡不着，晚上睡不着，还指责的说，你看你这当爸爸的一点都不上心啊，天天什么事儿都不管。夫妻俩为此争吵不休。那现在很多的父母愿意给孩子报兴趣班，希望孩子可以获得更多的技能，可是这个时候呢，却忽略了孩子的感受，甚至有些父母啊，希望通过孩子来延续自己的生活，在不征求孩子意见的情况下呢，直接就给孩子报兴趣班，这就为日后的坚持带来了很大的隐患了。可能很多父母说，我这都是无私奉献呐。是您知道吗？您这无私奉献一切的背后，是父母无尽的焦虑。有多少父母从孩子出生就开始全心全意的付出，担心自己做的不好啊，耽误孩子未来呀，做的错了会毁孩子的一生啊。其实啊，在父母这种极端的严格的管控之下，孩子根本就没有自由啊，没有了本我思想，只会成为父母手中提线的木偶。当父母在孩子身上倾注过多的你没你怎么怎么样，还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心理压力。重要的是，孩子还会养成以后什么事儿都依赖父母的恶习，这长大很难独立起来。种地的农民插秧都知道，这秧苗可不能插得太满，需要建苗。也许刚开始看起来这和田里稀稀拉拉的，一个个小苗都显得很空旷，但是唯有如此，才能够给每株秧苗在快速成长阶段留下足够的生长空间，不至于挤在一起相互争夺营养，反而无法正常舒展的生长。所以说，做父母的必须要承认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要拥有自己私人的空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意味着孩子不能事事依赖父母，在父母的管控下成长，他需要学会独立。这要求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学会放手。孩子就像一张纯净的白纸，上面精彩的画面呢，应该是他自己去执笔去书写去绘画。这个父母啊，顶多是做一个将绘画工具传递给孩子的人，而不能代替孩子在他人生画卷上涂满属于自己的颜色。所以给孩子留下一些生长的空白吧，让他们可以自主发挥。毕竟我们不能事事都替他安排，在你剥夺了孩子自由成长空间之后，又来责怪他不努力，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呢？其实快乐童年和兴趣班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在兴趣班当中发现孩子的天分和兴趣，因材施教，让学习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情，让成长、成才和成功成为一件顺其自然的事情。或许家长能做的就是让孩子在短暂的童年时代，在他心里留下一颗兴趣的种子，然后在漫长的岁月里静待他绽放吧。

0: 好了，今天的话。
1: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启幕，点亮盘山夜间消费新场景，奏响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乐章。县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公安无检改革部署，聚焦群众办事急难筹判，用实打实的举措把便民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肉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二标段全力冲刺建设目标。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3: 记者郑博文、邢野报道。晚风漫卷烟火气，绿荫激荡少年心。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启幕，高清大屏实时转播开幕式及精彩赛事，美食飘香，欢声雷动，市民们齐聚一堂，以体育为桥，文旅为媒，点亮盘山夜间消费新场景，奏响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乐章。傍晚6点钟，县城银龙大排档热闹起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而来，满怀期待地迎接这场足球盛宴启幕。高清观赛大屏调试完毕，足球主题打卡墙鲜亮醒目，观赛区桌椅整齐排布，烧烤大排档烟火升腾，香气四溢。邮政储蓄银行搭设的便民服务台前人气高涨，整个观赛现场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不少市民手持观赛集章卡，提前了解互动规则，在观赛之余参与打卡抽奖、集章兑礼等惠民活动。市民李天：
4: 今天呢，现场情况非常的热闹，而且呢还能吃串儿，还有这个美食，然后同时呢还能在这个现场看一下这个东北超的直播。我作为盘山人呢，感觉到太幸福了。
3: 市民易南：
5: 平时呢在家也是看电视啊，刷手机啊，能看一些相关内容。今天来到现场啊，气氛非常好。来这里啊，我发现呢能够品美食、看球赛，现在我非常高兴。
3: 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缤纷花海层层叠叠，与热闹的赛事氛围相得益彰，活力满满的歌舞轮番登台，动感旋律响彻花谷，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接连上演，引得台下掌声阵阵，欢呼连连。花海美景、精彩演出相融交织，勾勒出一幅惬意热闹的夜生活画卷。市民苏冰：
6: 这边不仅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欣赏到激烈的足球赛，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有这样一个好的地方，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咱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
3: 市民杨苏玉：
7: 今天来锦绣花谷游玩特别开心，一边看球赛还能一边欣赏美景，真是一次难忘的记忆。
3: 市民尹如：
8: 环境好，氛围也好，比单纯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这么大型的赛事，心情特别激动，希望咱们盘山越来越美，活动越来越多。
3: 舞台周边市集区域琳琅满目，数十家本土特色商户整齐排布，非遗文化展区依次亮相，鲜香四溢的烧烤小吃，清爽可口的特色饮品，匠心独运的非遗手工艺品一应俱全。商户们提前筹备物资，精心布置摊位，以地道风味与热忱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一道道便民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百姓足不出城便能一站式逛特色市集，尝风味美食，赏精彩文艺，观热血球赛，真切体会体育加夜市跨界融合的独特韵味。商户红奔：
5: 一共是准备了3只羊、10只大公鸡，今天准备非常多，对这次活动吧，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昨天下午啊，我们就开始准备了，把炉子啥都进到现场了。我感觉非常好，对我们商户啊也是一种宣传。
3: 非遗传承人张媛媛：
9: 咱们现场也非常的热闹，来的人非常的多，然后过来问的人也特别的多，给我们这个产品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平台。
3: 晚上8点，花海与灯光相映成趣，全场目光聚焦现场中心大屏。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实时高清转播画面点燃全场热情，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现场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感受足球氛围，小朋友们手持加油棒挥舞助威，成为现场一道可爱的风景线。绿茵场上拼搏不息，文旅步履从未停歇。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盘山精心打造七处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更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以消费兴产业，充分展现盘山的活力与魅力。近年来，盘山县深度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理念，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系列特色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培育消费热点，逐步构建起全域全季全龄的文旅发展新格局。未来，盘山将持续深耕赛事经济，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体育的活力、文旅的魅力、商业的动力持续迸发，为盘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盘山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盘锦锦绣花谷景区负责人张雷：
5: 东北超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展现东北风采、凝聚区域力量、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希望大家尽情享受赛事激情，畅游锦绣花海，感受文体魅力，也期待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兴业，擦亮东北文体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记者张宁报道。群众的期盼就是政务服务的方向。今年以来，县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公安五检改革部署，聚焦群众办事急难愁盼，以检材料、检环节、检时限、检跑动、检费用为核心，用实打实的举措压缩办事时长，降低办事成本，打破地域与流程壁垒，切实把便民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走进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出入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紧扣五检改革要求，全面优化护照签发等高频业务，现场10分钟即可办结，6个工作日内顺利下证，让群众办事更省心。同时推行线上便民模式，群众通过小程序提前预约，预约后半小时就可前来办理，且实现业务全国通办，打破地域限制，满足异地办事需求。年初至今，共为236位省外居民办理业务。市民郝文成前来办理澳门签证，对窗口的高效服务赞不绝口。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入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如南：
0: 拓展线上办、网上办渠道，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加强民警业务培训，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以如我在办的理念，用流程减法换群众满意度加法，让公安服务更有速度、温度和力度。
3: 真没想到现在办保安证这么方便，省钱又省心，不到半天就拿到手了。前来县公安局综合窗口办理保安证的市民赵红飞拿着崭新的证件，脸上满是惊喜与赞许。
10: 态度啊特别好，然后效率办事效率也特别高，为咱盘山公安点个赞。
3: 今年县公安局综合窗口聚焦高频民生业务深度改革，尤其是从4月1号推出费用减免、实现压缩等举措，让群众享受到一次办、当场办、当天办的便捷体验。以保安证办理为例，费用直减50元，彻底颠覆以往流程，告别原先报名审核2天、考试3天、发证2天的等待，群众只需来一次，可当场考试，当天发证，效率提升数倍，真正做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县公安局综合窗口负责人周璇：
11: 下一步我们持续深化检材料、检环节、检时限、检跑动、检费用各项举措，聚焦公安高频业务，优化一网通办、就近快办、网上代办，用暖心细致服务守护群众安心、舒心、放心，持续擦亮公安便民服务底色。
3: 每一次业务的提速，每一次流程的优化，背后都是盘山公安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坚守，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到快办、优办、暖心办的深刻蜕变。 从减费用为群众减负，到缩时限为群众省时，从多跑腿到一次办，盘山公安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成效，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这份接地气暖人心的政务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下一步，县公安局将以无检改革为契机，持续深化改革成效，紧盯群众办事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地生根。
2: 记者张诗涵报道。夏季施工不停步，防洪安澜护发展。时下作为盘山县重点防洪民生工程，肉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二标段正全力冲刺建设目标，施工方科学调度，高效作业，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护航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肉阳河二标段工程现场，各项施工工序有序衔接，高效推进，地坡上大型挖掘机精准开发转运土方，工程车辆往来不断，将土方运送至指定填筑区域，碾压设备紧随其后反复压实，每一道流程都精益求精，确保工程

0: 质量达标，现场人员各司其职，干劲十足，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速提质。项目施工段负责人王日新：
1: 现在呢，主体工程已经完成92.3%了，现在就剩这个沥青路面和水稳层的铺设，在接下来我们将严格控制进度，严抓质量，保证在6月底前高标准的完成工程。这个水利灌溉、防洪达到一个新的标准。
0: 耀阳河是辽河右岸最大支流，素有“盘锦母亲河”之称。干流全长326千米，流域面积1万平方千米。盘山县境内河道堤防安全，直接关系沿岸27.3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乎区域发展大局。本次实施的耀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治理河道总长约17.03千米，左岸堤防总长16.196千米。工程完工后，防洪标准将由50年一遇标准提高至100年一遇，工程等级提升为1级，有效补齐区域防洪薄弱短板。项目开工以来，已完成约80立方米备土等前期工作。目前一标段施工已进入尾声，二标段重点推进堤防加固、穿堤建筑物改造、堤顶道路硬化及信息化建设，各项收尾工作也有序推进。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健全盘山县城市防洪减灾体系，显著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保障沿岸农田、村镇及重要设施安全，为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夯实水安全基础。记者张林报道。5月22号，由县文联主办、县文艺志愿者协会、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承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温情上演，以文艺为桥，以志愿为名，把欢乐送到基层，把温暖带到群众，把理论传到心间。演出在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旋律昂扬，舞姿舒展，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18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涵盖鼓舞、合唱、快板、旗袍秀等多种形式，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既接地气又有高度，既富美感又有内涵。来自全市各艺术团、社区文艺队伍、文艺志愿者协会的100余名演职人员倾情奉献，用精湛技艺与饱满热情展现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现场气氛热烈，观众纷纷表示这场演出好看、好听、好暖心，真正把文化大餐送到了家门口。文艺志愿者赵艳丽：
2: 这次我同时参演了原创群口快板、守正政绩官、实干新乡村和普法情景剧《辽河无报为爱安家》。看到台下观众跟着快板打节拍，看完情景剧后，有阿姨拉着我说：“演得太真实了，我特别感动。”作为基层文艺志愿者，能把舞台搭在百姓家门口，用艺术传递温暖，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0: 文艺润心，志愿同行，文明薪火代代相传。此次活动是我县深入推进强基工程的生动实践，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用文艺之光凝聚奋进力量，以志愿之力赋能基层治理，让文艺之花常开基层，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幸福美好新盘山注入强劲文艺动能。县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3: 我们不仅送演出，更通过原创快板、普法情景剧宣传党的政策，弘扬文明新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把舞台搬到街镇村屯，真正的让文艺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0: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徐良拿住王顺，少华山的群贼就要起哄。翻江鼠蒋平在旁边一看形势不妙，急忙就蹦出来了，冲着冯奎章一抱拳：我说总辖大寨主，咱们一笔写不出俩绿林来，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我记得方才咱说得很清楚，如果白云瑞和徐良献出来决议能抓住王顺，您绝不阻拦。这话您说过没？
4: 哎，我说过。
3: 好，我希望您话付前言，不然的话后果可不堪设想。
4: 冯奎章这脸就一红啊，他可并不傻，他一想这个形势对自己不利，少华山的周围全是大宋朝的军队，开封府虽然说来了

0: 四个人，但是这是礼节性的拜访，人家大队人马都没来呀。如果真打起来，我说话不算数，我这座少华山还能保得住吗？思前想后，权衡利弊，冯奎章终于打定主意，冲着蒋平一抱拳：“四老爷，您别往下说了。我姓冯的，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失信用的事儿不是咱们干的。话说一句，王顺交给你们了。”少华山的人，谁也不准出来。哪一个要设置障碍，我是格杀勿论。好，干净利落，这才是大丈夫的本色。要不说，光棍长在嘴上，好马出在腿上啊。话是拦路虎。医生是渗人毛，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让蒋平啪啪啪几句话，把群贼给稳住了。冯奎章吩咐一声：“来啊，设摆酒宴，款待四老爷。”你看，蒋平还不能驳他的面子。酒席摆好，大家团团归座。冯奎章是频频敬酒。在酒席宴前，他跟徐良、白云瑞一个劲儿的套近乎。各位，我冯某人不是表白我自己，别看我落草为寇、占山为王，小名是个贼，但是扪心自问，我没做过坏事。不信。您到少华山周围去了解了解，就知道我怎么回事了。我敢称是公道大王啊！冬天舍棉，夏天舍单，2、8月开粥厂，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日子，我还周济粮米和铜钱。可是我走这条路呢？也有难言之隐，我希望各位老爷回到开封府上服包青天，如果能高抬贵手，不咎既往，允许我冯奎章存在，我真是感恩不尽。方叔安呐，把一杯白酒喝到肚里，晃着大脑袋先说话了。我说冯大老爷，您甭往下说了。他我干老这几个人不了解你，我可了解。你刚才说的句句事实啊，你放心。你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我们也不能脸儿朝里。怎么说呢？就怎么办，一定。在包青天面前给你说好话，允许你少华山存在，也就是了。我干老、老叔、四爷爷，你们说呢？啊，是啊，是啊，叔安说的对，我们几个都是这么想的。冯奎章大喜，又命人添菜布酒。白云瑞那是多聪明啊！云瑞眼珠一转。心说：“夜长梦多，迟则生变，这个地方不能久待。”因此，他用手捅了一下徐良。徐良何等聪明，知道老兄弟的用意，小声跟蒋平一嘀咕。四爷把酒杯放下，站起来了：“大寨主，多谢盛情款待，我等还有公务在身。”不便久留，青山不倒，绿水长流，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们可要告辞了，
1: 别介，菜还没上完呢，改日
0: 我相信咱们还有聚会的时候。

告辞了，告辞了。说着，四个人带着王顺下了少华山。冯奎章也看出来了，他们几个人心里头没底，也不便勉强，率领64寨的寨主列队相送，一直送出10几里地，才拱手告别。那么到了后文书，这个冯奎章干了哪些事儿？他是不是就学好了呢？咱们另有交代。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蒋平、徐良、白云瑞、方叔安四个人压着王顺。方叔安给出的主意，拿了条绳子把王顺这脖子给勒上了，拴到马屁股后头，四个人骑着马就得在后头跟着跑。他这样做有两种用意，一个呢，他恨王顺，这小子太缺德，应该叫他受点罪；另一方面呢，这样他不容易逃走，一旦发生意外，双脚一点蹬，马往前一催，就能拖着他，活活的把王顺就拖死，别人抢也抢个死倒。书说简短，一路之上，四个人提心吊胆，就回到徐庄。刚一进庄子，家里人知道信儿：南侠御猫展雄飞，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率领着小七杰、小武艺各位弟兄全都接出来。大伙一看把王顺抓来了，乐得直蹦啊，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徐良、云瑞接进庄内。到庄内，展雄飞就问了少华山的经过，蒋平滔滔不断把经过介绍了一遍，大家听完是又惊又喜。徐良跟展雄飞说：“扎大叔，这个王宋好不容易抓住了，可不能叫这个小子跑了，你要派人严加看管。”梁子，你放心吧，他要跑了，你要我的脑袋，我早都做好准备了。世杰呀，在。明杰、鲁世杰，你们三个人负责啊，把他押到空房里头，刑具不要撤掉，外边加上20名岗哨轮流守护，一定可不准叫他跑了，遵命。就这样，徐良还不放心呢，还到空房子周围转了一圈，一看果然戒备森严，也慢说人跑，鸟都飞不出去，他这才放心。当天晚间没什么话，到了次日平明，蒋平和展雄飞着手处理后事。现在王顺被抓住了，可以奏凯班师了，无需要在此多逗留。那么这一大摊子事儿怎么办呢？需要处理处理。他先把总兵大人冯元奎给请来了，首先向冯总兵表示了感谢，冯总兵也客气了几句。蒋平说：“您呐，把军队全带走，我们现在是完璧归赵。那么因为公务在身，也不到知府衙向知府邓九如辞行去了，请你见着邓知府转达我们的谢意。”冯元奎点头，就这样收兵撤队，人就走了。蒋平把电饭账开发了，该谁的欠谁的，样样全都铺派好了，然后又找了几个木匠打了一辆坚固的囚车。这囚车是个大木头笼子，把王顺搁在里边，哎，里边还有个小板凳，他往里边一坐，脑袋在笼子的外头转圈，给他垫点布，恐怕把肉皮给他磨坏了。

0: 在路过葵花岗的时候，山西雁须两把马带住，呀，手打凉棚，看了看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心潮澎湃，很不是滋味。徐良心说，这个地方风景如画呀，多好啊。可是往日光拼命了，风景再好也无暇观赏。今日这才发现，这祖国的大好河山是何等的绚丽多彩呀。想起自己二次学艺的经过，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白云瑞也有同感，他们到了葵花岗店房里一打听，雅侠女严莹云已经提前三天回了东京了，人家这块的事全都处理完了。因此蒋平他们在葵花岗打了顿煎，休息片刻是继续登城。咱这么说，大伙儿是晚晚的启程，早早的休息，每到一地都严加戒备。特别是蒋平告诉小武艺小四杰，对待紫面金刚王顺的饮食要及时供应，不准亏待他。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案情太重了，必须活着把他送回东京，这死在半道上就不好交代了。王顺这小子也知道好不了了，心说这回啊，到了东京就得把我剐了，嘿，我活一天呢算捡一天，不吃白不吃。哎，这小子没事还点菜呢，什么溜虾球啊，烤大虾呀，溜鱼段儿，红烧海参呢，啊，他想吃什么这就供给他什么。这一路之上，这小子不但没瘦，还胖起来了，脑门子吃的倍儿亮。单说这一天，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柳屯，在江苏河南交界的地方，有两条道聚会于此，这个地方是非过不可呀，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离着大柳屯还不到10里地，两面是山。山西雁徐良在马上仰面看了看，觉着这个地势非常险要，他把马往前一提，靠近白云瑞：“老兄的，你看这个地方，可够吓人的啊！”“
1: 可不是，四大爷，注点意啊！”我看这地方山多林密，容易有匪人出没，弟兄们多加谨慎啊。
0: 蒋平也喊：注意前队后队都精神着点儿。蒋平的话音还未等落地呢，就听这脑瓜顶上好像天塌了似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从左边的山头上扔下一块巨石来，这块石头要上秤腰腰没2000斤也差不多呀。仗凭着大伙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骑马的也好，步行的也好，往两旁一跑，啊，这块石头摔到道当中，摔成了八瓣，只把几个人面皮给崩伤了，叫那碎石头渣。你说这大块石头整个把路给拦住了，紧跟着咔咔，路两边的大树还倒了好几棵，把道路是整个给拦住。

0: 种种迹象表明要出事儿。果不出所料啊，正在这时，就见左面的大树之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窜下11个人来。在石喇子后边，草丛之中，又窜出100多来。这些人全用黑灰抹脸，卷帕罩头，手中拿着刀枪棍棒，拖着强弓硬弩，把道路给横住。为首的是俩人，走到最前边的，此人身高8尺挂0，面似银盆，一步银然飘洒千心，高网牛心发短，剑眉大眼睛，手里拖着5斤的拐杖。大伙儿一眼就看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开封府的死敌飞剑仙朱亮。在朱亮的身后跟着个出家的和尚。哎呀，这和尚长得挺叫人恶心。什么原因呢？这人个可不矮，能有8尺多高，肩膀也挺宽，就这个脑袋长得特殊的小，要跟方叔安俩人比到一块儿，那就比没了。脑袋小到什么程度，就好像小孩那拳头差不多，哎，顶多比那能大了3圈，不注意好像个小头鬼啊，剃得倍儿亮倍儿亮的，脸上还有17、8个黑色的麻子。你别看这样，两个小眼睛倍儿亮倍儿亮的，在肩头上扛着龙虎方便铲，就好像凶神恶煞一般把道路拦住。再往后头看，还有个50多岁的人，压围巾，英雄场，手里拖着甚金的3节棍，看半天不认识。至于那100多人呢，那都是打手了。翻江书蒋平早就有思想准备，就知道回京的路上不能太平了，因此也并不感到意外，赶紧把马匹带住，两腿一飘，噌，他跳下来了。站住，把囚车护好，各位小英雄各拉家伙，把紫面金刚王顺的囚车给包围了，谁也没有大头鬼方叔安积极，拿着小片刀蹦车顶上去。
1: 别动！
0: 我王顺，你小子别他妈高兴的太早了。哦，你盼着有人砸囚车皮木龙，把你给救了吧？妄想！我告诉你，要没人救你，你还多活2天；要有人救你，就是催命鬼。我可叫你明白点啊！如果飞剑仙朱亮往前一凑合，我这小片刀先把你眼睛给抠瞎，然后就给你脑瓜子拉下来。方叔安说得出来，办得出来。王顺这小子张着大嘴，心里蹦蹦直跳，心说话，这不是老剑客朱亮吗？甭问，在大柳屯等着救我呢。哎呀，能不能救得了啊？我王顺还有没有出头之日啊？方叔安这小子在我旁边待着，他说得出来干得出来呀、啊、如果谁往我跟前一凑合，他一小刀就得把我宰了，这怎么办？所以王顺这小子装得若无其事，最后把眼睛一闭，他不看了，寻思平天由命，爱怎么办怎么办。 那位说：“非见贤诸亮，从哪儿来呀、啊？”前文书咱说了，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展开了混战。朱亮这小子凭着武艺高强，杀开一条血路，他跑了。他跑到后山罗汉洞，钻到个山洞里头去了。朱亮就没敢露面。他的意思是，如果王典、火玉贵打了胜仗，把三侠五义的打跑了，那我还归队。相反的，我就逃之夭夭。好不容易他眯到第二天，偷偷的从山洞出来，这高坡往下一看，真好比五雷轰顶啊！他一看叠云峰狼牙剑的旗换了，飘扬着大宋朝的国旗。他一看全是官兵，就知道王金龙他们大势已去。朱亮就没敢露面，仗着他地理非常熟悉，走一线天，过悬臂谷，离开叠云峰。朱亮等离开危险之地，找了没人地方一坐，心里这难过劲儿就甭提了。心说就凭我飞剑仙，堂堂的剑客，落得没有立足之地呀！他我上哪儿去呢？难道说就此善罢甘休了不成吗？不行，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不报此仇，我誓不为人。后来啊，他打定主意了，他敢奔河南登封口嵩山禅鱼寺，找谁呀？找金掌佛禅僧，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小脑瓜，他就是金掌佛禅，禅鱼寺的老当家的。他就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朱亮又跑到那儿搬弄是非去了。等见着金掌佛禅，佛禅盛情款待：“老剑客，您这是从哪儿来？”朱亮未曾说话，口打唉声，老泪纵横。难进呐！哎，别哭，别哭！哎呀，老剑客呀，您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呀！快把经过详细讲来。
1: 好，
0: 我说呀，老师傅，我这次到河南嵩山，我不为别人，我为你徒弟王顺来的。
1: 啊，王顺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凶多吉少啊！不用问，不是死的开封府的人手下，就是被人家生擒活拿呀。别看我们爷俩岁数差的悬殊，脾气秉性非常合得来。如果王顺有个三长两短，就好像把我的心摘掉了似的。我怕老当家的不知道，特为来给你送信。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飞剑仙朱亮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来找金掌佛禅。一开始呢，佛禅没表态，只是皱着眉听着。后来对朱亮说：“老剑客，贫僧

在画外之人，修行了多年了，不问世事。不错，王顺是我徒弟，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路在他自己走。他要犯法，我也劝不住，这怪他自作自受啊。老剑客，您来给我送信儿，我感恩不尽，但是叫我出面救他，这我可不能办到呀。朱亮一看白来了，叫佛禅给回绝了。又一想不能甘心，还得接茬往下说，他又里挑外撅，说了很多很多的理由，终于把佛禅说的心活了。佛禅说，这么办吧，老剑客，万水千山来一次不容易，那我呢恭敬不如从命，跟着您呢走一趟，不过我得了解了解，王顺如果犯了一般的过错，我指定救他，倘若他触及了国法，犯下不赦之罪，贫僧是无能为力啊。那时我甩袖子一走，您可别怪我无情。可以可以。朱亮心说，你离开这个门就不由你了。就这样，金掌佛禅把禅于寺的事情交给徒弟们处理，照顾门户，他扛着龙凤大铲，带着衣钵戒牒跟朱亮起身了。等走到江苏，他们就听着信儿了。白云瑞、徐良大闹少华山，现决议捉拿了王顺，还听说蒋平他们要把王顺送到京城治罪。哎呀，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朱亮跟佛禅一商量，咱们在哪儿接着呢？他们可发了愁喽，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道路，你知道徐良他们走哪条道？就凭他们两个人累死也办不到啊。后来朱亮蹲下想了想，想起一个朋友来，这朋友住的大柳屯，人送绰号叫神棍无敌将，姓左，叫左坤左少良，是本门的一个徒侄。就这样，他们俩到了大柳屯，一见着左坤，哎，左坤盛情款待，拿他们两个人当成了老爷子了，先茶后酒，就问朱亮和佛禅，二位这是从哪儿来呀、啊、有什么事儿吗？朱亮也不隐瞒，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左坤呐、啊，我来求你来了，不管怎么说咱是一个门户的，你得给你师叔帮帮忙，能不能把蒋平他们所要回京的路线打听清楚，我们要解救王顺，还希望你助一臂之力。妥了，师叔二话甭说了，脑袋掉了碗那个罢了，只要您发话了就是圣旨，这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我马上就派人打探。这个左坤呢是地头蛇，那手下黑道上的朋友不下千人，他这一发话底下是闻风而动，大的边小的沿四外寻方，最后终于把路线打听明白了，蒋平他们真走大柳屯。左坤大喜呀、啊、跟朱亮说，师叔哈哈，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您看您来对了，他们要走咱的大柳屯是吗？真是该着王顺不死啊。左坤

0: 你手底下有多少人？
1: 哎呀，师叔，这叫我怎么说呢？要说我的弟子徒孙呐，都划拉到一块儿，能有几千？不过有的在挺远的地方，远水不解近渴，眼门前的划拉也能有个300、200的，不要多，只求精，知道吗？你给找200人吧，准备砸囚车、劈木笼、救王顺，妥了。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按照朱亮的计划，别上大柳屯这屯子里头打来，因为这是个阵地，住着不少士农工商，你在这一打，显得多不方便呢，得上镇子外头。因此，他们就选择了野人沟这个地方。事先做好了准备，才把蒋平给拦住。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翻江叔蒋平，一看小弟兄们把囚车护好了，蒋四爷手提分水峨眉刺，走出人群，直奔朱亮。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飞剑仙，不错，正是老朽，姓蒋的。我不用说你也明白，把王顺给留下，然后放你们过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嘿嘿，你别忘了。老朽我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我说朱亮啊，这个事儿你先放到旁边儿。我呀，先说几句题外的话，不知你能不能听进去？说吧，老剑客，何必呢？你这个人啊，挺聪明的，净办糊涂事儿。就拿你来说吧，你犯的罪还小吗？从阎王寨，你就跟官府作对，就因为你身上引出一系列麻烦，从中还死了不少的人。如果我们要把你抓住，送到开封府治罪，你也得掉脑袋。你的罪行，也不次于紫面金刚王顺。可是呢？我们这帮人有好生之德呀，守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毕竟你是为别人办事儿，又这么大年纪了，哎，你能跑了就跑了吧，但能容人且容人嘛，你就应该说捡了个便宜。我要换成了你，从叠云峰这一跑。找个没人的地方，这一眯有多好啊！等着风息浪静之后，花俩钱买几间房，院里栽点花草，要愿意的话呢，再养点小鸟，没事儿找河沟钓点鱼，以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要有兴趣的话。你看，你这体格还不错，还能花钱再娶个老伴儿，一度晚年，这有多幸福啊！可你就不然了，往死牛机就里钻。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你说你傻不？啊，你觉着你挺得意，在这布置下人马，要砸囚车、劈木笼，岂不是罪上加罪？朱亮啊！我也不是瞧不起你，你没照着你自己那模样，就你能不能救得了王顺？哎，螳臂挡车，自不量力。朱亮，话又说回来，如果你现在把人马遣散，把道路闪开，我们还……如果你现在……

0: 把人马遣散，把道路闪开。我们还是既往不咎，怎么样？如果你执意不听，非要劫王顺，你这可是咎由自取。到了时候，可别怪四老爷我，要按律治罪，以公治公。呸！蒋矬子，你就把死人说活了，你也打不动老剑客我的心，拿命来！他一晃掌中五斤的拐杖，像猛虎下山一般是直奔蒋平。这蒋平啊是狗掀帘子，全仗嘴，身手他可不行啊。蒋四爷急忙往后倒退身形，看了看白云瑞和徐良，我说你们怎么还傻着，赶紧过去给我收拾他。这二位也不敢乐。山西燕徐良稳稳当当走出队伍，我贾四叔，你们把这个王顺看好了，把这个老匹夫交给我了。小梁子，非你不可。刘山呐，朱亮这家伙可不是省油灯，我心里有数。徐良一走三颤来到朱亮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啊，朱亮，你挺好啊，撒西生，这像有理了。呸！丑鬼，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你少跟我来这套。朱亮，我看你好像疯狗差不多少，连骑马的人情你全都不懂了。方才我蒋四叔说的都是经世良言，可惜你忠言逆耳，看来你离这死是不远了。好吧，谁让咱们两个人有缘呢，干脆我替你收尸吧。你放屁！急拐杖，飞剑间蹦起来，是抡拐杖就砸。徐良一闪身躲开了。你别看徐良说话嬉皮笑脸吊儿郎当，可要伸伸手那是两回事啊。就见他身随人转，唰，把青色大衣甩掉了，大拇指印崩黄，嘎嘣长亮亮拽出金丝大环刀，把刀在怀中一捧，钉子步一站。啊，飞剑香，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既然你非要找死，也怪不了沙西人了。你瞧吧，接拐杖，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朱亮眼珠子都红了，往前一近身，这一口气就砸了徐良18拐棍。再看徐良，就像水里那条鱿鱼似的，巧妙的穿梭在拐杖的空隙中间。朱亮累得脑门子都是汗，没打着。徐良这一招叫以逸待劳啊，还故意气他啊。朱亮，你再重新打吧，也许这回你能碰上。小辈，我将你耍贫嘴，招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又是12拐杖，又没打着。朱亮气急了，蹦起来又10几拐杖，还是没打着。这阵他浑身上下就见了汗了。徐良心中暗笑，这回该我还招的时候了。再看他把大环刀10展开，往前一蹦，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跟朱亮就站在一处。这个飞剑仙朱亮可不是省油灯， 这老家伙有60几年的好功底啊，经验丰富。徐良当年跟朱亮碰在一块儿，没法比，也卖说徐良。金睛好斗没两组，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也不是朱亮的对手。就因为徐良二次学艺，这能耐猛增，所以才跟朱亮打了个平平。不输啊，这就是这么便宜。因此两人打的60回合没分胜败。这金掌佛禅在后边观阵，佛禅一看朱亮够意思，为了我徒弟人家破了命了，我这当老师的能无动于衷吗？哎呀，这个丑鬼这把刀可够厉害的，冷气逼人呢，一旦把朱老剑客给伤着，对我也不利。想到这儿，他告诉左坤观阵，把龙凤大铲一晃，哗的啦啦啦啦啦啦，肉，他就蹦上去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丑鬼拿命来，哗了，轮铲便砸。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一看，干什么？俩打一个，那哪行啊？云瑞早就收拾好了，甩掉英雄长锦丝缎带，摁帽子，提靴子，手中紧握金丝龙鳞闪电劈。白瑞一蹦，跳过去把佛禅给拦住了。在，凶僧，这里来，我陪着你。
1: 弥陀佛。
0: 佛禅一看，哎呦，这小伙长这么带劲呢，跟银娃娃似的。刚才还真没注意，别看这小伙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有百步的威风。娃娃，什么人？要问我小有名气，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听说过。
0: 佛禅没离开禅鱼寺，就听别人对他讲过，心说这就是白云瑞，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云剑客夏侯仁的得意门生。怪不得这么横呢，我认为他岁数不定多大了，闹了半天是个光嘴巴的娃娃呀。因此金掌佛禅带着3分轻视。白云瑞，你知道贫僧我是谁吗？我倒要领教，我乃金掌佛禅是也。白云瑞大吃了一惊，这家就是金掌佛禅呐。人有古怪的相貌，必有古怪的能为。我听我老师跟我说过，这佛禅的金莲掌在江湖上占着一绝，要怎么叫金掌佛禅呢？今天遇上，我可要多加谨慎。云瑞坐在心里头有数，把掌中刀一横，冷笑了一声：“佛禅大师，我不明白，你是一出家之人，大慈大悲，因何拦住官差？莫非你的佛教还高于王法不成？”白壮士，贫僧有难言之隐哦。我这次来不为别的，我想救我徒弟王顺。你看你们不答应，这才发生了械斗。假如把王顺给了贫僧，一天云彩不就散了吗？ 白云瑞啊，不要伸手了，伸手你也白给。别看咱两个人没见过面，对你的出身我料之一二。有个谁，我们少林寺有个风僧最菩提凌空教过你能耐吧，还有个叫公野寿长的教给过你能耐吧，还有夏侯仁老剑客，你受三位名师的真传呐，确实不含糊。但不管怎么说，你岁数在这摆着呢，经验还不是那么丰富的，功夫得到一定程度才行啊。因此说，你要想跟贫僧动手，你是非吃亏不可。看在凌空大师和白云剑客的份上，我不能跟你计较，我也不希望跟你动手。快些把道路闪开，把王顺交于贫僧。白云瑞冷笑一声：“呸！佛禅，你少出狂言。白某倒要会一会你是何许人也。”找到白云瑞那脾气够多暴啊，比当年的白玉堂还暴上三分去。蹦起来六尺多高，双手捧刀是搂头就剁。金掌佛禅一看来势甚猛，赶紧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往上招架，开！斜着拿龙凤大铲往上一架，宝刀正劈到长杆上头，半悬空中直闪火星啊！踩！把佛禅吓得一闭眼睛，急忙背大铲跳出圈外，仔细观看，哟，让白云瑞的宝刀把大铲给剁了个口子，没有半寸深，也差不多少。仗着他这条铲太粗，要细呀，这下给剁折了。白云瑞也吓了一跳，这才知道人家是宝铲呢，恐怕把兵刃损伤了，跳出圈外，拉过来金丝龙鳞闪电劈，仔细观看，一看刀刃跟当初一样，他这心才放下。不过吓得鼻子全是冷汗呐，心说我这人太毛糙了，再动手可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云瑞大战佛禅，徐良大战飞剑仙，四个人战成了两对，打了个难解难分呢。金掌佛禅一边打着，一边挑大指称赞：“罢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绕兵啊！这个白云瑞年纪轻轻，果然超出一般。”这也就是贫僧我，要换个旁人，焉能是他的对手？我也得谨慎呐、啊，不然不死即伤。看来不动点真格的还真不行了。他们四个人打的时间也太长点了，这个左坤、左少良就有点沉不住劲儿了。左坤一想，我这手下有200人呢，我们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戳着，这大清白日的，一会儿军队要来了，一看这干什么，对我们可不利啊。砸囚车、劈木龙，这活得快点干，速战速决呀。可是呢，朱亮、佛禅都没发话，他又不敢随便行动，因此急得他直冒汗。在对方蒋平、斩南侠、智化也急坏了，心说我们手下也100多人呢、啊、都在这儿杵着，就指着徐良和云瑞，倘若他们两个 有点闪失，我对得起孩子。

0: 此大家一商议，就打算群殴，仗着人多势众，干脆拼了就得了。哎，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么个时候，顺着那山喇子后边树林里边溜达出一个人来。这人身高八尺挂零，满脸滋泥，胡子都赶了粘了，身上穿那个衣服啊，跟油布差不多少，补丁摞着补丁，锃明刷亮，腰里系根破带子，一个裤腿长，一个裤腿短，光着脚丫子踏了一双草鞋，身后背着个黄布的破兜子，鼓鼓囊囊也不知装的是什么，左手拎着个猪肝，右手拎着个糖螺，往脸上一看，这人还是双目失明。哎呀，走起路来真困难，顺山石拉子拐过来，来到战场了，一边走一边还敲着糖螺，踏啦啦啦啦踏，踏啦啦啦，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不灵不要钱，算灵卦，踏啦啦啦，踏啦啦。单说小易是爱虎，他正护着囚车呢，听着这个声音，长身去一看，哎呦，中尉啊，室外的高人来了。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徐良和云瑞正然大战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正这时候来个石木的老先生，这个人呢还是算卦的，一边往前溜达，一边嘴里的念念有词，汤汤，算灵卦，算灵卦，大刘运卦未卜先知，不灵验不收费，哪位算卦呀，汤汤。说着就来到出事地点，他来这地方正好是左坤左少良领人驻扎的阵脚。这左坤回头一看，就一皱眉，手提三节棍紧走两步，哎，瞎子，你往哪儿走，滚，你眼瞎你耳朵还聋吗，你没听见这打仗的吗，要把你伤着，你倒霉不倒霉，那边去去。这石木的老人闻听不走了，翻着两个大白眼根在这发愣，自言自语地说，人心不古啊，什么事儿都有点反常。我说这位，您说话客气点好不好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又是个残疾人，你干什么吆五喝六的，要把我吓个好歹的，你不觉着缺德吗，对，废话少说，瞎子快滚。我您这话又说错了，听着错人别说短话呀，本来我是残疾人，你一张嘴瞎子长瞎子短，你这么讲话可有点过分呐、啊！你就敢保你这后半辈儿不瞎吗，

人说话得留有余地呀。再者一说，你们打你们的仗，我算我的卦，井水不犯河水。你用得着发这么大脾气吗？嘡嘡，算灵卦，算灵卦。哎，他说着还往前凑合。有两个庄客不耐烦了，手中拎着棒子就跳过来了，那个意思啊，打算推这位老盲人。哪知道手还没挨到人家身上，就见这老盲人左手的青竹竿往上一撩，蹦蹦，正戳在这俩庄客的花盖穴上。再看这二位乐子可大了，直着脖子瞪着眼，纹丝不动，就好像泥胎相似。左坤一看呀，我你这竹竿里头有什么？莫非你是徐良一党？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出来，这老盲人把手中的青竹竿一晃，你也别动，崩！神棍无敌，左少良也动不了了。就见这位老盲人逮谁扑了谁，凡是被竹竿碰上的全动不了。眨眼间，有30多人全都站到原地，其他的人全吓跑了。因此阵脚大乱呐、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打着打着，听这声音有点不对劲儿，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啊，我发生什么事儿？莫非徐良他们两路派兵抄了我的归路了？我可不能掉以轻心。说着，飞剑仙把五斤的拐棍虚晃一招，噌，跳出圈外。金掌佛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虚晃一铲也跳出圈外，单手倒提大铲，口诵佛号“阿弥陀佛”。什么人？正这时，这石木的老先生来在他们二位的中间，把唐锣往地上一放，两个手拄着青竹竿，一阵的冷笑：“二位呀，你们都挺好吗？”朱亮和佛禅一看不认识，你是什么人？肉人，和你们一样，有血有肉，大活人一个，这有什么奇怪的？我问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方才你因何用点穴方法点住这么多人？哦，你问这个，朱亮啊。你是聪明人，怎么说糊涂话呀？你应该明白我是哪头的。显而易见，我打你的人，我就是蒋平、徐良那头的。好啊，老家伙，你招鬼！朱亮蹦起来，照这石木的老者就是一拐。他认为啊，他非躲不可。嘿，想错了。这位石木的老先生一不躲二不闪，钉子步往这一站，把掌中的青竹竿一横，接了他一下，拐棍正砸到竹竿上，耳轮中就听见啪，把朱亮的五斤拐杖颠起了有3尺多高，

朕的飞剑仙是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后倒退了七八步，啊！他这才明白，石木的老盲人手里拿的不是竹竿，而是五斤的一条冰刃。从外表上看像竹竿，就见这位老盲人身子连晃动都没晃动，照样谈笑风生。诸亮，佛禅，方才我给你们二位算了一卦，这卦可不好啊，你们俩人现在走背运，主凶不主吉呀。但是呢，卦象之中还有缓，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你们二位悬崖勒马，要不听可危险了。朱亮一听，这位绝不是普通的盲人，肯定是有来历的，因此他不敢打了。老先生，我请您道个腕儿怎么样啊？既然您想给解决这件事情，您把名姓挑明白吧，到那时我再考虑何去何从。阿弥陀佛，朱老剑客言之有理，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看，我跟你们二位没法比，和你们二位还了得起吗？飞剑仙云飞子朱亮那多大的名望，金掌佛禅那家在嵩山少林寺金连长站着一绝，可我是个残疾人，本来我不想报名，既然你们二位非逼，那也没办法了。要问老朽，我家住冰山北极岛，我有个大师兄姓雪呀，叫雪珠莲，我是他亲师弟，人送绰号一声锣响震乾坤，诙谐老人。我姓邹，叫邹瑞，邹化昌。这玩意儿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这个老头不报名还则罢了，报名之后再看飞剑仙朱亮和金掌佛禅，连二句话都没说，把脑瓜一扑了啊！你就是走老剑客，正是回头见。他们俩比兔子跑得还快，钻进山林，一溜烟不见了。石木的老人是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哎呦，我认为这二位有什么能耐呢？这一报名就都吓跑了。好吧，日后有缘分再见面吧。那位说这老头说的是实话吗？一点都不假，他就是风上人雪珠莲的亲师弟邹瑞邹化昌啊，著了名的诙谐剑客。本来他不瞎，他会这种功夫，把眼一瞪气一闭，哎，同人反背，你怎么看怎么瞅是残疾人，可到时候他把眼珠要转过来，比正常的人锐利的要多得多呀。要是一般的人不知道邹瑞的名声，因为他身份太高，但是作为朱亮和佛禅那可

0: 因此逃之夭夭。在前文书咱讲了，邹老剑客路过少华山，帮了方树安爱虎的忙，指点迷途，大伙才到少华山抓住贾旭良。没人家帮忙，这事儿根本办不到。那么邹瑞邹老剑客是特为来给徐良他们帮忙的吗？
1: 不，
0: 他是在这儿路过，他本身有件事需要办，巧了遇上这个事儿给帮的忙。邹老剑客本身有什么事到后文书咱再交代。但说朱亮和佛禅跑了之后，满天云彩可就散了，徐良和白云瑞赶紧把刀收起来，把衣服捡起来穿好，老少英雄一起过来给邹老剑客施礼。邹老剑客以礼相还呐、方叔安挤的最前边，
2: 问老爷子，您可真有意思啊，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你没事装哪门瞎子呢？我说您把您那眼珠转过来行不行？
0: 我本来就是个盲人，你叫我怎么转呢？算了，这事儿谁也别提了。我说徐良啊，
3: 在。
0: 白云瑞呢？
3: 在。
0: 我听说你们这俩小伙子是后起之秀，了不起了不起呀。不过呀，我要正告你们，戒骄戒躁。我的话你们懂吗？
3: 我们懂。
0: 哎，人可不能骄傲了，傲者必败。只要你们两个人虚心向学，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可话又说回来了，你们俩要一骄傲就得身败名裂，别忘了露脸和现眼紧挨着，就好像一层窗户纸，等这脸露得一定的程度要保持不住，可就要现眼了。
3: 是是，我们记住了。
0: 好。哎呀，不耽误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快点押着贾徐良回东京，老朽我还有点事儿需要办，咱们是后会有期，说什么也留不住。邹老剑客走了，这才叫高人呢、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来的匆忙走的还快的。蒋平把小脑瓜一晃，真高人也，比不了比不了啊。可这件事过去了，左坤他们怎么办？有三十多人全用点穴法给点到这儿了。方叔安过去把腿抬起来，一脚一个踢倒一个，穴道就破了，拿绳给捆上，后来把左坤也给抓住了。哎，这左坤呢长了一张好嘴，见识不好，他是涕泪横流啊。
4: 各位老爷，各位老爷饶命啊，各位老爷，我是好人呢，不信你进大柳屯去打听打听，我是个善人呐、可不过我倒了霉了，认识个朱亮，他又是我本门的师叔，这回求的我的名下，我不敢不答应，这才给他当了帮凶，结果身犯了国法，到现在已经追悔不及了。各位老爷高抬贵手，饶了我们。各位
0: 大伙儿一瞅是个熊货，怎么办？不答应还得找人提笔拟定罪状，给他送交有司衙门。现在哪有

0: 另外呢，还给弄出好几十斤酱牛肉。他怕大伙儿对他不相信，酒他先喝，肉他先吃，让大伙儿看看有没有毒。然后把这些东西送给差官队。临行之时，他还赠送了1000两白银。蒋平说什么也没要，规劝了他几句，这才分别。咱们简短结束。离开大柳屯，赶奔开封府，这一段路平安无事。这一天就来到东京的丰丘门。蒋平等瞅着城楼了，眼泪掉下来了。哎呀，没想到还能回来啊！各位啊，你们这阵是什么心情？方叔安挤在最前边，晃着大脑袋。
1: 我说两句吧。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我各位，咱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位的，咱们都福大命大造化大，回到京城得好好祝贺祝贺。
0: 对，应当好好祝贺。大家高兴的是手舞足蹈。进了丰丘门，顺着棋盘大街一拐弯，来到开封府。开封府啊，早就得着信儿了，以红笔师爷公孙策为首，带着开封府的众位差官，张龙、赵虎、王朝、马汉、董平、薛霸、李贵、娄清、耿春、杜顺、江凡、黄茂、李才、包兴等等等，都在府门列队恭候。一瞅着蒋平他们回来了，公孙策吩咐一声：“放鞭放炮，快！噼啪噼啪噼啪，叮当叮当当！”哎呀，住在开封府附近的，以及往来的行人，围了个风雨不透啊，简直比耍龙灯、过春节都热闹。公孙策把蒋平众人接进府中，徐良告诉公孙策：“
2: 公孙先生，这个囚车里头装的就是紫面金刚王顺，我们千辛万苦就是为了他，终于把他捉拿归案了。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要严加看管。三将军放心吧，跑不了他。
0: 来，暂时押到开封死囚牢。”这个王顺呢，没个跑，往死牢里头一关，三道大锁，又带着那么重的刑具，那还有个跑吗？单说公孙策带着张龙、赵虎，把老少英雄接进差官棚校尉所。这个校尉所呀，分东西两面，20间房子，非常宽大明亮啊。
2: 众人到这就到了家了，毫不拘束，摘帽子、脱鞋的，烫脚的、洗脸的，干什么的都有。
0: 大家搂脖子抱腰啊，谈不完的心里话。蒋平和徐良简直有点接应不暇了。公孙先生瞅着白云瑞还有几个人有点发愣，瞅这几个人眼生，蒋平这才给做介绍：“公孙先生，嘿嘿，其实说起来没外人，只是没见过面便罢。你看这小伙子长得像谁？”公孙策一乐：“太像白五爷了。”“
2: 对了，
0: 他就是锦毛鼠白五爷之子，叫白云瑞，新出世的英雄，人送绰号玉面小达摩。”“
2: 哦，你是云瑞呀，孩子。”“
0: 我说这话你别不爱听啊，你。”

0: 岁的那年，我还抱过你呢。说话之间，公孙策眼泪掉下来，看着今天的白云瑞，想起当年的白玉堂来了，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蒋平又把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众人都给挨个做了介绍。大家落座吃茶，有人到里边给包大人送了信了。哎，时间不大，大总管包兴乐乐呵呵来到校尉所，挑帘笼进来一抱拳：“四老爷、徐三将军，各位，相爷听说众位回来了，特别高兴。本来今天应当上朝，特为命人请了假了，如今在书房恭候，要接见众位。大家跟我请吧。”大伙儿一听相爷在百忙之中要接见大伙儿，能不高兴？一个个心情非常激动，把这个便装就脱了。头上有功名的，过去受封为官职的，全穿上官服。那像白云瑞了、方树安了、钟林等人了，他们是新来的。皇上没有加封官职，只好穿便装。大家分成了两队，赶奔书房。白云瑞这心呐是非常激动，要看一看举世闻名的包青天。这时，包兴把这门帘高高挑起来了：“各位，请吧。”大家走进书房，一瞅包大人这个书房也太宽敞了，来100多人。显不出来拥挤，以蒋平为首，众人跪倒在地，纷纷给相爷问安。包大人身穿着便装，满脸是笑容，挨个给搀扶起来：“各位辛苦了，请起，请起。”四义士：“相爷。”徐三将军：“相爷，你们回京的消息我已经奏明当今圣上，皇上龙颜大悦，还准备在岳武楼接见各位。”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老板，
1: 谁呀、
0: 啊？请问一下，有没有笑？笑
1: 笑笑笑笑笑笑什么笑？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把战舰轻轻地摇，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浪。

你们太夸张了。你们是这样的。

0: 你们还要吗？还要吗？
1: 准备好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

0: 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这个人呢，是三穷三富过到老。常言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穷一辈子的，也没有富一生的。人生的道路上总是有点坎坷，那蹉跎岁月离不了你身旁，总得让人遭点罪。没有抓拉一生下来，这一辈子享多少年清福，可能吗？咱们就说这李显，他是武则天的第三个儿子，小时候受过良好的教育。另外这李显呢，长得也很帅气，但是他这个性格有点软弱。二十岁那年，也就是公元676年，这时候的李显是20岁啊，小伙子正是春风得意。没啥事儿，李显好玩，没什么事儿好作诗。上哪儿作诗去呢？就到这郊外真山真水的地方啊，往那一站，抒发自己的情怀，酝酿自己的感情，然后诗兴大发。有时候一出去就3-5日。当然了，作为一个皇子，那能自己出去吗？得带着卫队。这一年就走到了长安城西，出去200多里地了，再回去已经晚了。哎，一看前边有一片大宅子，一打听，这家姓韦，是个侯爷，也可以说不是那么太大的侯爷，也就是个小侯爷，因为当年立过功，朝廷给块封地。这人姓韦，叫韦义，就住在这儿吧。就赶紧派人联系去。韦义啊，这韦侯爷一听啊，皇子来了，杀牛宰羊屠了驴，是大派宴宴。这个韦义有个毛病，总觉得自己这猴也小，总想巴结皇亲国戚，可是财力又不够。家里头不像人的大侯爷，有封地多少赏，十户多少万，家中的钱都成堆。他这个钱不是那么足，所以这个巴结这个皇亲国戚也就慢。今天听说皇子李显来了，我的妈呀，热情款待。另外一看李显往那一坐，小伙子倍儿帅，倍儿精神，倍儿酷，仨倍儿。哎呀，这个韦义就琢磨，我怎么能把这皇子给他哄高兴了呢？转身呢，他就回到了后宅，就见到他老婆，说皇子来了，你看怎么能跟这皇子交上朋友，亲密无间。因为这个韦义还没啥主意，什么事儿都问他老婆。他老婆就说了，咱家不有个丫吗？就咱那姑娘啊，那长得多漂亮啊，你要如果能使点劲，你把咱姑娘嫁给他，哎呀，那能行吗？人家能看得起咱们姑娘吗？多随彩礼呀，多说咱们这姑娘怎么怎么好啊，让她动心呢。你多随啊，随啥呀？你不行连我一起随出去，那受得了吗？反总前之啊，他这老婆就给他出主意，如论如何要巴结上这皇子。这个韦有个姑娘，年方16岁，就是韦氏， 这个韦氏长得漂亮，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这韦毅又来到前庭，就跟这李显说，膝下我有一女，能歌善舞，最近呢又做了点诗，您呢是诗人，请您给我这女儿这诗指点指点啊。拿来吧。李显一听，这还了得啊，女的会作诗。这个韦毅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后院，是不是他姑娘做的他都拿来了，就愣说他姑娘做的。哎，就把这诗往这儿一放，李显不看昏子罢了，一看，哎，这是个才女啊。韦毅一看，李显看高兴了，紧接着又往前迈了一步，说我这姑娘这个舞蹈跳的还好，那我看看吧。不大会儿韦氏进来了，李显不看魂子罢了，这一看，哎呦我的妈，确实漂亮。再看这个韦氏，轻舞慢动，挪动三寸锦帘，摆动杨柳细腰，就开始在那儿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恰恰。他这一蹦恰呀，把李显弄的是血压增高，子高压750，低压830，反正这么说迷糊了。然后这韦氏就走了，李显这酒就喝多了点，赶紧安排睡觉，就给皇子安排了住处，拿出最好的被褥。这个韦毅就找到了姑娘，孩子，爹。那个李显提了宝剑是闯进后堂，要剑舞遮天。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唐中宗李显。神龙政变爆发了，太平公主和襄王李旦和太子李显带领御林军闯进后宫，杀死张易之，杀死张宗昌，把这俩小子一宰了之后啊，紧接着李显是到了内宫，见到武则天，跪倒在地，陈述言明啊。为什么要杀这两个人呢？原因他把持朝纲，仰仗着母亲的宠爱，现在朝廷已然混乱，另外母亲你年岁大了，不能疏于国政，很多事情处理不了，所以儿想把国家的重担担当起来。武则天聪明明白了，你现在不让位也不行了，自己80来岁老眼昏花，另外他敢杀这张易之，这就向自己挑战。武则天很明智的第二天宣布退位，还政于太子，李显正式登基坐殿。这就是大唐的中宗皇帝李显。由于这个襄王李旦还有太平公主在这神龙政变当中有功，所以啊，这李显一上台是格外的照顾李旦，对太平公主呢也是非常的好，亲兄妹。哎，这韦氏来劲儿了，这韦氏正式的当上了皇后，牛气，烟粉一天都擦8盒，好家伙！由于韦氏跟李显遭过罪，患难夫妻，他就仰仗的那个遭过罪，仰仗的患难夫妻，就专横跋扈。现在去了个孙悟空，又来了个猴，走了个武则天，又来了个韦氏。这个韦氏是结党营私啊，他就跟这武三思，也就是武则天的亲侄子，是搅在了一起。 就形成了一党。

这个外戚专权又在这唐朝出现了，又在这中宗李显这朝出现了。而且这韦氏是说一不二，这李显呢这个性格有点软弱，所以这个韦氏一吵吵一喊，李显就点头，好好好好好好。特别是他俩逃难之时半路上生那小姑娘，现在叫安乐公主。哎呀，这安乐公主这小姑娘养了十来多个男宠，前呼后拥啊，好家伙，倒贴在皇宫里拿出钱来就给这些男宠，这些男宠成天围她转，而且这安乐公主是说一不二，你要是不听我，我就撒娇啊，对嘛，哎，就这个。这李显呢，考虑到这孩子跟自己遭过罪，行行行行行，哎，就那么地，就那么地。我要宝马，我要奔驰，可以买八台，哎，就这个。他不是要宝马，要奔驰啊，各位，他要地呀、啊，甚至那昆明湖他都要。皇宫的边上有这么一个叫昆明湖，是御家花园一个游览区。他非得要到手，就这么一个母女二人，这么一对母女，韦氏和这个安乐公主，就把这内宫搅的是乌烟瘴气，这外边还有五三四，内外勾结，内外相连，把个李显就给架空了。而且这史书上写的非常明白，这个五三四没啥事儿，他老上这皇宫里来玩的。这李显对他也不错，哎，没啥事儿，这哥俩喝点酒，玩那五子棋，要把韦氏叫来。这韦氏啊，和这武三思俩人就下这五子棋。偏巧李显还困了，这皇上也跟咱平常人一样。没说吗，这皇上宰相泥瓦匠进澡堂脱光了都一个样，哎，就这个意思。李显就一抻懒腰，哎，你们玩吧，好好玩，我去休息去了，就跑到别的嫔妃那儿睡觉去。这韦氏跟这个武三思俩就玩玩的热闹，玩来玩去，玩床上去。这武三思跟这个韦氏两个人就勾搭成奸，这事儿李显知道不知道？即便是这样，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自己体力不支，我还那些嫔妃啊，那些相好的，这韦氏在家老守空床空寂寞啊，老也找不着男人，这玩意儿人心都肉长的，对不对？这玩意儿人都有七情六欲，那就那么地吧。哎，李显呢就没拿这事儿当事儿，说这皇上媳妇上睡了，他怎么没拿这事儿当个事儿？书中暗笔交代，在这个唐朝啊，特别是秦代往后，汉朝为什么能外戚专权，最主要的是母系社会，女人说了算，汉武大帝他妈嫁了好几家人家，不算羞耻。女人说有点作风问题，不算羞耻。说皇上老婆跟别人睡觉，皇上都认了，听书的各位，你生啥气呀、啊？对不对？这个武三思跟这个韦氏勾搭成奸，武三思觉得对不起李显，你看这玩意儿怎么办呢？想了个招，这个武三思啊。有个小妾，秘密老婆子，叫上官婉儿，漂亮，长得真漂亮，妖美十分呢、啊。这武三思也喝出去了，就把上官婉儿送到皇宫给了李显了。这上官婉儿一见到李显，就一个媚眼儿，一撅嘴儿，李显就懵了。哎呦我天哪，漂亮！上官婉儿进到宫内啊，这韦氏不但不吃醋，也考虑自己跟武三思那种关系，对不起李显，
所以就对这个上官婉儿是格外的亲近，甚至吃住都在一起。另外，上官婉儿特别有心计，就老给这个韦氏出主意。这无形当中，这个集团是越扩越大，以534韦氏上官婉儿为首的一党，把朝纲是掐在手中啊。这个满朝文武大臣共同上表，得给李显立太子啊，谁来继承将来者万里山河？大伙选来选去，就在这李显的皇子之中，选了一个叫李重俊的。可这李重俊不是韦氏生的，是别的嫔妃生的。可大臣这极力上表，李显呢，也知道李重俊非常贤，有才，小伙子做事果敢，也就同意了大臣的请求，就立这李重俊为皇太子。坏了哟，韦氏把这嘴撅的能挂个油瓶子，成天是敲三搭四啊，乒乓门摔的直响，就跟这李显打仗。李显说："这怎么能怨我呢？这大臣们极力拥护，我也没办法呀，是不是？立太子的事儿，那得朝中大臣来决定。"结果这李重俊可遭了罪了。韦氏见面就骂，安乐公主见面就绝，武三思见面就训，把个李重俊太子弄得头也不是，脚也不是，心里头就憋气，我一定要杀掉武三思，杀掉上官婉儿，杀掉这个韦氏。这个太子又发现一件事儿，这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韦氏啊，有一天跟这上官婉儿两个人谈话，上官婉儿就说："咱们做女人的怎么最光彩？"韦氏说："那还用说吗？当皇后呗，当皇后姐姐。当皇后光彩什么呢？你看人家吴老太太、武则天，当皇帝。"这一句话，这韦氏这眼珠子唰亮起来了。哎呀，对呀，我也能当皇帝。这韦氏就想当皇帝，就暗中做准备。这事儿结果被李重俊给侦查到了。这皇后要当皇帝，他几次提示这李显，李显不相信，那哪能呢？这你可胡说。他跟我俩相濡以沫，在一起遭过罪，砍过枪，过过江啊，遭过那么大罪，他能篡我权？不可能，不可能，100个不可能。这李重俊被欺压到实在受不了了，就要反抗了，他就暗中联系了护城军，共计2000多人，就准备搞政变。这就策划好了。半夜子时，由南城门杀进皇宫，斩杀韦氏，杀这上官婉儿，杀这武三思。号炮为令，啪！那听众说："你咋没完了？你看这马队，他得一波一波跑，所以说我就得冲啊，杀呀！"先干老五家去了。武三思的府是在皇宫外边，他也不是在皇宫里住。咣，把大门撞开，进去之后，这顿刀气着哭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是冰凉棒硬，横不说理，脑袋没缝愣往里挤，挤进去一利索到底，你就不用吃米，咔嚓咔嚓，噗，把武三思给宰了。随后这个人马调过来，就奔着皇宫去了，就到了玄武门这儿，这就立

史上又一大事件——玄武门政变爆发。说这玄武门政变，李世民搞过一次，杀了建成元吉。这个李重俊又搞了一次，就在中宗李显在朝的时候，二次玄武门政变。这兵就往里冲，人家里边那个御林军皇宫的护卫，那能让你冲进来吗？就拼死的抵抗。李重俊说的非常明白，我进去对我父亲一点威胁没有，他是我爹，但是那个韦氏我必须得把他掐死，必须掐死他。这就往里打，报噔噔噔噔噔噔噔，赶紧往里跑，报告李显，坏了，太子带领人马强攻玄武门呢！啊！李显一听一哆嗦，来多少人马？2000多人呢！现在御林军是拼命的抵抗，眼见了顶不住了，皇上怎么办？哎呀，这韦氏也懵了，上官婉儿也懵了。稳当了一会儿心，缓了一会儿，看过去，看过去，这就看一看。这个韦氏啊，就登上了玄武门，就问这李重俊：“你为什么要冲进皇宫？你什么意思？我要杀掉你！”啊，韦氏一哆嗦：“我要杀掉上官婉儿！”哎呀，韦氏由门楼上下来，见到李显。皇上啊，这你就得出面了，你不出面不行啊，你要不出面我们俩就没命。这李显呢哆里哆嗦站在玄武门城楼上边，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们听了，你们这些当兵的都是朕的护卫军，朕把身家性命都放在了你们身上，你们冲我玄武门干什么？放下兵刃，就地赦你们无罪。这些当兵的明白过来，我的妈，对呀，咱们冲进去是杀皇上，他是太子啊。这皇上的威严还是很大的，在封建社会，这皇上这个位置在老百姓的心里头是非常重的。一看皇上说话了，大伙气得哭噜气得哭噜，不干了，不玩了。玩不起，容易把脑袋玩掉，脑袋玩掉还不说，容易把九族都玩没了。李重俊一看大势已去，就皇上这么一句话，另外啊，跟他一起造反那两个护卫军的头，为了讨好皇上，弃暗投明的苍凉刀拉出来了，直接就扑奔李重俊下来。李重俊一看大事不好，秣马就跑，跑出了京都。没过几天，被韦氏下令抓住了，给宰了。这场玄武门政变引起了朝中一片恐慌，也给这韦氏敲了一下，我得赶紧下手，吴三思死了，外边没啥靠山了，所以呀，必须得早点下手啊！早点下手，我早点登基坐殿，我早点当皇上，好稳定大局。他就跟这上官婉儿就商量，赶紧动手准备登基。可这李显在这儿呢，这皇上一半会儿还死不了，怎么办？俩人就到市场上买了包耗子药。就给这李显放到汤里头，李显喝了耗子药死了。说是耗子药吗？就是剧毒，毒死了中宗李显。你说这韦氏跟李显结发夫妻，皇后遭罪，就为了这个权欲，就为了这个权势，就为了能当上皇上，不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毒死李显之后，举国大丧。就在这大丧期间，这个韦氏秘密筹划，就买通各个

0: 守备官军呢、啊，就准备大搞政变了，准备登基呀、啊，把那服装都定好了，一切准备就绪。可他就忘了一个事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整的再绝密，这消息也跑出去了。单说襄王李旦有个儿子叫李隆基，这小伙子太聪明了，观察时局，侦查到消息啊，马上就跟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商量怎么办。这韦氏要登基也搞政变呢，现在人人自危，朝中大臣惶恐不安。太平公主一摇手，你先别忙，你容我想想。这太平公主啊，有点武则天的性格，这个女人有点像她母亲，冷静的头脑，仔细的分析现在这时局的变化。隆基啊，立刻拿我封信，赶紧走，离京都30里地以外有个军大营啊，是驻守在京都防务的军队，你给我秘密调进京城，就今天晚上半夜子时，咱们里应外合。另外你把所有的家奴组成敢死队，每人配备2挺重机枪，没有，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带好家伙，今天晚上杀进皇宫，诛掉韦氏，上官婉儿。我都想起来了，皇上死得不明不白呀、啊，也许是韦氏下的手。好，李隆基连夜出京，就到了军大营了。这守备官一看，我的妈呀，襄王的儿子来了，赶紧见过大礼。李隆基把太平公主的手谕拿出来，这守备一看，放心吧，半夜子时我们里应外合，现在我就秘密给你潜进京城一伙人马。李隆基又返回来，就在九城都马司这衙门里边拿出来了通行牌，把大门打开，秘密的把一伙军队放进来了。半夜子时就在这古老的京都上空是一声号炮啪，传出多远呢，就说这号炮多响，卖豆腐的老王头正在炕上睡觉的，一声号炮啪，把老王头震出去了，震到那仓房的房顶上去了，就这么响个号炮，杀呀，一场惊心动魄的宫廷政变即将爆发，一代新君即将登上皇位，才引出一段安禄山兵变血溅马嵬坡与之相亲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长一等侍卫包廷，一老一少，二人一踏板，往前一近身，就站在一处，一边打还一边说呢。月亭就问他：“你说话算数吗？”“嗨，老朽能骗你个娃子吗？”“小伙子，你瞧好吧你。”骷髅岛三星之二这俩小子在旁边看着，等伸伸手，他们一看呢，不好！别看师叔那么高的身份，剑客的身份，跟小月亭比呀，差一大截。尤其这月亭这个绝招“鬼影拂形”，绝了都，就贴在你后背上，你怎么甩你也甩不掉。二十几个回合，把包廷累的是通身是汗，眼花缭乱，也不知道怎么打好了。没人啊，还心慌意乱。正在这时，月亭转在他身后喊了一声：“老伙计，对不起你接掌呗。”叫老君关门，啪，正打的这一地方，把包廷揍得嗷一声平地起来三尺多高，摔出去三丈多远，扑啾就摔地上。月亭挺身站住，没跟着过来。哎，你还别说，鬼王门的门长还真有绝艺，换个旁人这一掌就拍死了。他真有功夫，到现在没结婚，练的是整身童男。童男的功夫，十三太保的行练，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呀。他知道这掌非打上他不可，因此他事先做了防范了，知道躲不开，怎么办呢？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力混元去，哎，运用童子功接了这一掌，所以这一掌拍得挺重，但是没伤到里边。虽然把他打出三丈多远去，他一咕噜神照样站起来了。啊，你，我怎么的？服不服？来，不服再伸手，我不用动用加把事儿。来来来来来，好啊！二次近身，跟月亭就站在一处，十五个爪面，啪！哎，一掌灌到后背上，又给逮出去了，也没打伤。包廷一捂了身起来，喂，爹，服不？服没？不服再来，来来，多攒福气，多攒算拉倒。喂。啊，服了！他知道再伸手也白给。嗯，他经验多丰富，赶紧哈腰拎起自己的包来，带着那两个吊死鬼转身要走。回来！怎么？你干什么？回来！脑筋坏了，说话不算数。拿来，有言在前，是不是？咱说的清楚。你干脆把解药给我。好吧，拽出两包的，砰往地下一扔。我说：“小伙子，你到底是谁？你是姓高，你是姓岳？你说我姓什么都可以，随便。”“好嘞，哈哈，等着啊，等着，迟早我要报着两掌之仇。”撤。他们跑了，月亭一哈腰把两包解药拿起来，一看是真的，来到近前，没水不行啊，哎，找点个家伙事儿，然后把这大葫芦拿过来了，里头还有水，倒水涮干净了，又倒的凉水，撬开僧道的牙关给灌下去，一人灌了一包，灌完了把东西

就收拾了，把他们轻轻的平躺着放下，两个人躺在地上。岳平没闲着，推弓过雪，运用气功。您是看不着啊，岳平的手刷刷刷都出电头啊，带闪亮的，要么能有十分钟左右，僧道同时都得了救了。大和尚一咕噜声儿，吐出几口绿水。哎，这毒全出来了。老道吐了两口绿水，毒也表出来了。又挺了一会儿，僧道这才恢复正常。哎呀，你那个托佛，你为什么要救我？岳庭一看又犯驴劲儿了吧，这人他不正常，大概有神经病。高僧，我救你还有错吗？你把岳庭这个膀子给拽住。哎，我问你，你为什么把我的仇人给放了？你瞪眼放他们走，为什么不把他们整死？哎呀，我说高僧啊，你太不讲道理了。我是有意放他们。哎，道爷你给评评这个理。我从中帮忙把你们二位给救了，结果闹了一身不是。他我追他们去了，比如说我不放他们，我追你们二位怎么办？谁救你们？谁敢保证差官队就他们仨，倘或还有旁人呢？我这一追我走了，你们二位不等着死吗？我为了救你们二位，故此我没追他们，这也犯错误吗？嗯，大和尚你说是这理儿不？你哎，对了，对对对，是这么回事。哎，小伙子，我得是谢谢你啊。行啊，不过我倒了霉了，倒了霉了。大和尚何出此言？哼，我这人一生不乐意欠账，特别是这人情账，欠下账了，欠下来得还，我连觉我都睡不着。我你记住啊，我欠你一笔账，迟早我得还，还清楚之后，咱接下那个梁子还没完，还得接茬算。好好好好，大和尚您说了算，怎么的都可以，我接着。哎哎，好了，不过你办你的事儿去啊，我跟包廷没个完，这小子损透了，给我们喝的什么软骨散，我摘他的牙掏他的心，兄弟走追。老道不愿意去，但是宁不过他呀，一僧一道出了树林也走了，这东西全扔这儿了。哎，岳庭就琢磨这人呢，什么变的，怪不有那么句话，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货都有。不过他心里头想着，你看这个大野驴啊，这人不讨厌，知出知入，尽管如此，这个心呢挺喜欢他的，哎，愿意跟他处，这玩意儿有意思，有错他就承认，他心里烦他嘴就说。哎，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呀，坏了坏了，岳庭想我干嘛来了？今天晚上为什么到鹿门山呢？我赴约会来了，那姑娘三更天在山神庙等着我呢。哎呀，管这事儿耽误事儿了，大概已经晚了，快去。岳庭啊是个诚实的君子，故此他腰出离了树林，直接赶奔山神庙。果然到了庙这儿，晚到了一步，就听这个院里头打的，哪里走，别让他跑了，天台呀，天台，天台。小月平心就一动，飞身上墙，扎着背膀往院看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20多个差官队的官人围着个姑娘仗打，
这姑娘手

0: 不双刀，累的是披头散发呀，大汗淋漓，前后心都湿透了，还在奋战。岳庭眼尖一看，云飞等人全在，正围攻这姑娘。岳庭心说：“哎呦，来的不算太晚呐，晚到一步，这姑娘命就保不住了。”赶紧双腿一飘，跳落到院中。姑娘不必担惊，我来了。晃双掌加入战群。岳平什么呢，跟小老虎一样，一转圈的功夫，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啪，把这帮人给打得东倒西歪。一看是小岳平都成了惊弓之鸟，做鸟兽散，手招撑撑撑，上房的上房，跑的跑，颠儿的颠儿，全给打散。岳平赶忙过来一看，这姑娘蹲在那儿了。姑娘怎么样，受伤没有？
1: 没受伤，我有点心口疼。
0: 是啊，累坏了。哎，那有闲房子，到屋里头休息片刻。
1: 我寸步难行。
0: 哎呀，怎么办？男女授受不亲，但情况特殊，不上手也不行了。岳庭只好把心一横，架着这姑娘。这姑娘走不了了，都几乎要瘫痪了，靠在岳庭的怀里头搀架他进了空房了。到空房有铺土炕让他躺在这儿了。姑娘仰面朝天一躺，岳庭掌上灯一看，姑娘的气色不正，嘴唇都青色的，知道用力过猛了，累坏了，赶紧取出一粒丹药敲开嘴给他灌下去。他那个药都是张三丰配制的灵丹妙药，特有效了。就听这姑娘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咕噜噜噜一叫，慢慢的把眼睁开。哎，你看这个气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又变成了有红似白。岳庭在这看着，一瞅这姑娘长得真漂亮，那么水灵，岁数跟自己相仿，一看他明白过来了，要坐起来。岳庭赶紧搀扶着他起来了。姑娘脚趾怎么样？
1: 好多了，多谢恩公。
0: 哎，谈不谈谈不谈，我来晚了，我路上遇上点事儿，耽误了一会儿功夫，哎呀，都把我急死了，实在对不住姑娘。
1: 哎，我知道你遇上事儿了，不然你是个诚实的君子，哪能言而失信呢？不过也不算太晚，你毕竟救了我的命，让我怎么报答你？
0: 不必不必，这是我应尽之责，谈不到报答。请问姑娘，你为什么非得叫我三更天到山神庙呢？
1: 这还用问吗？这不清清楚楚，
0: 因为我有个耳风，知道山神庙是那些官府鹰犬聚会的地点，他们经常在这出没，我请你来就是帮着我抓他们，给我死去的爹爹和师兄报仇。啊，我这才明白。嗨，哎呀，的确我是来晚了，对不起对不起。姑娘说着就问，
1: 请问恩公您叫什么名？
0: 喂，你先别问我，姑娘，我问问你，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于呀，叫于五娘。
0: 哦，五娘。那么死那个老者究竟是谁？
1: 那是我爹爹，叫于化娇。
0: 我有个伯父叫于化龙，乃是当年岳大帅的部将，一个官拜先锋官，一个官拜统治官。
1: 现在时代变了， 岳帅惨死。

0: 在风波亭，那秦桧对我们这些人也不放松，想办法陷害。如今死的死，亡的亡，剩不了多少人了。我跟我爹和师兄一商议，不能在开封待着，那都是大金国的天下。我们这才跑到江南，一打把是卖艺为生。另外我爹跟我说了，领着我赶奔武当山去找一个人。吼，找谁？我爹说的清楚，是岳帅的幼子，叫岳平，听说在武当山学艺呢。如果见着岳少帅，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想办法鱼水相帮，给死者报仇。是啊，请问姑娘，你认识岳平？我没见过，我怎么认识你？姑娘，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看我是谁？你是谁？我就是岳平啊。不，你骗我，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哎，姑娘，上有天下有地啊，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哪能拿名姓开玩笑呢？我果然就是岳平，岳飞那就是我爹，我敢发誓。哎呦，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闹了半天是少帅，我可见着亲人了。姑娘也不必男女的怀疑，过来搂住了小岳亭，把头一扎，哭开了，哭得直颤。岳亭也就不躲了，岳亭把眼闭着，也算遇上亲人了。哎呀，哭什么呢？喜中悲，高兴的过分了。搂着这么一哭，小岳亭长这么大，也没让女孩子搂过呀，没有的事儿，这这么亲热。岳亭就觉着说不出来的那个不得劲儿，这怎么什么滋味？这是这个心就觉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太跳得快，不但说跳得快，头也发重，脚也发轻，轻飘飘的，好像驾云这滋味。这还不说，岳亭就感觉到这小肚子不得劲儿，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心说怎么回事？哎，莫非男女亲热得有这种反应？他用手一推这姑娘，那意思别搂着了，哭吧去，就得了呗。这么一推，这姑娘唰撤回去，站起来了，不哭了，眼泪沾了沾，把头发一理，不但不哭，还乐了。这乐比鬼叫还难听。嗯，岳亭心说他有病啊，一会儿哭一会儿乐，这是怎么回事？我说岳亭啊，不打自招，你看看你下身那是什么。啊，岳亭低头一看，一把尖刀插进小腹。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上回书说到小岳亭在山神庙身遭不测，大概您听着也没想到，但是这个世界上就这么复杂，有想不到的事儿，没有做不到的事儿。所以啊，有一些事情某人某人一讲，您呢最好别抬杠，别抬杠，什么事儿都有。拿岳亭来说，救了个女孩子，她自称是余化娇的女儿，忠良之后，她爹她师兄

0: 惨死在官府爪牙之手。月平看得清清的，亲眼目睹，把他给救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肚子上就扎了一刀，这刀扎的那么长的匕首，光剩下刀盘和刀柄，整个刀苗子全捅进去了，就在这小肚子上。要不咱们说了，月平就觉着这小腹不得劲儿了，就是这么回事。那么说他不知道疼吗？啊，不疼，是一把带毒的毒药刀，叫五毒化血刀，刀叫毒药味的，所以扎的时候没感觉到疼，就是不得劲儿。要不就月平能察觉不出来吗？等低头一看，啊！小月平身子一晃，这才知道上了当，可再想起来，浑身酸软无力，头重脚轻，心里头恶心，眼前是金灯烂转，动不了了，只是头脑比较清醒，眼睛可以看得见。就见那个女子往后倒退了几步，把肩膀一抱，年轻人，小月平，没想到吧？啊，你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你懂得个什么呢？姑奶奶料施小计，就把你治得悲悲夫夫的。嗯，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来人呐，都别藏着了！咵，门窗一开，从四面八方闯进屋里的二三十口子，各拉刀剑，一个个是凝眉瞪眼，都挤到屋里头来了。月亭在这坐着呢，月亭一看，哎呀，都是官府的人，展翅神鹰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卦刀刘明远，太极枪何耀忠，啊，等等等等，全进来了。闹了半天，跟这女子一挡，你上哪能想到去？哎呀，月平的心里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有一肚子的疑团，那你先迷糊着吧，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见这时满飞来到里边，把大秃脑门子一晃，看看月平，又看看这把刀，哈哈哈哈，丫头，高，真高，你这个稳军计使得太漂亮，让这小子钻到坛子里头了，稳稳当当把他给拿住，你算立了大功一件，回到京城面见天子跟秦丞相，你必须得头一功，是肯定的了，要多谢老人家栽培。哎，各位，你们大家高兴吗？老剑客我们太高兴了，虽然说我们搭上两个人，但毕竟这买卖还合得来，要不见能抓住他吗？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月平一听，什么搭上俩人？这俩人指谁说的？越听越糊涂，有人就问，老爷子，您说怎么处置他？以我们的意思，把他胳膊手脚剁下去，然后把他整到京城，半道上有人把他接走了怎么办呢？老剑客，把他杀了就得了，人头拿回去就得了，让万岁和丞相看看，咱这么多人做见证，

0: 还能欺骗主公吗？
1: 不，
0: 你们都说错了，都说错了。万岁皇爷早就交代的清楚，他想亲眼目睹看看这个岳飞之后，就想看看他。秦丞相还想升堂问案，从他嘴里头了解许许多多的事情，要把他剁吧了，一旦失血过多死了怎么办？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必须就这样把他送到京城。那好了，那车都准备好了，那就拉着他。注意啊，这把刀可不能碰掉，这是五毒化血刀。你看这个刀子在小腹里头插着，空气进不去，这人没事儿。一旦刀子掉了，空气一进去，立刻身亡。岳庭要死了，我可不答应啊！明白，明白。刚要动手，就在这时候，就听这个房顶上嗷嗷一嗓子，跟打个沉雷相似。弥陀佛，
1: 尔等
0: 休得猖狂，哀家到了。
1: 肉，咕咚咕咚咕咚，
0: 听着声音呢，跳下来何止是十个人，可能有几十号，紧跟着院里就交了手了。什么人？站住！哎呀，哎呦，噗啪！哎呀，哎呦，叮当叮当！满飞、云飞、包廷等人就是一愣：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开开门，到了院里头，结果到院里一看呢，来了七八十号，嘿呀，哎呀，一片点着灯球火把，亮紫幽松。照的瓦亮，为首的一僧一道，大和尚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手中擎着一对双戒刀，刀上全是血，眼珠子扭出眶来，杀身伏体一般。后边一个高大的道士手中舞剑，剑锋上也全是鲜血，在左右一个矬胖子跟矬地刚相似，这边还站着一个细高铁儿。门窗开着，院里又亮，岳庭在这坐着动不了地方，眼睛好使。岳庭往院里头一看，啊，正是风雨门的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大和尚法净和老道侯殿臣。就听大和尚在院里还咋呼呢：岳庭，不必担心，筛家救你来了，我还账来了，不欠你的债。到现在他还提这茬呢。那人说：怎么那么热闹啊？哎，您呢一会儿就清楚了。大和尚从哪儿来的？本来在松林之中，让岳庭把他给救了。他呢琢磨琢磨，包廷这小子跑了，用软骨散好像没把我折腾死，我岂能善罢甘休。他带着老道侯殿臣追包廷离开树林。那么岳庭赶奔山神庙摊上这个事儿了。他们怎么来的呢？他正追这包廷呢，没追着。你想那么大的鹿门山是哪儿找去？他东一头西一头，正追着的时候，对面来伙人，正是风雨二侠胡啸天、刘通海，领着一伙人来了。师傅，师傅，您干什么呢？
1: 耶，
0: 你们怎么来了？师傅，本来我们想回山西太原，往前走出没多远去，您这弟子徒孙不放心，来了八十来人，怕到武当山呢咱们人手不够用，来支援咱们来了，正好在山坡里。

0: 也我们遇上了，大伙凑在一块儿想找二位老师，东一头西一头正找呢，没想在这儿跟二位老人家相遇了。哎，好好好好，来的正好。师傅，您在这学么什么呢？找仇人。没完，你们来就行了，给我找鬼王门的门长叫包廷，还有骷髅岛三星，一定把他们杀了，我出了气才能回山西。
1: 哪儿找去？
0: 他们就瞎转悠。哎，后来胡啸天提个醒，师傅，我可听别人跟我说过，这有一座山神庙，好像是官府的爪牙经常在那儿集会，是不是咱到那儿看看，有呢更好，没有咱们再接茬找。那行，走吧。就这么的误打误撞来到山神庙，也该着小月亭命不当绝呀、啊。要不就大和尚怎么来的呢？他来院里的法镜就玩了命了，这顿臭骂把双戒刀舞动如飞，再加上风雨二侠，再加他师弟弟子徒孙，打了交手仗了。这个交手仗咱不必细说呀，双方各有伤亡。后来官府的人一看形势不妙，恐怕风雨门的大批人马都赶到了，腹背受敌，所以官府的人撤了，全跑了，连那个女的一块都跟着跑了。大和尚把刀上的血迹擦了擦，交的单手迈步进屋了。月亭，此刻的月亭已经是人事不省，什么不懂了，再往小肚子上一看，他娘的够狠的，这怎么办？人交代了，人交代了。侯殿臣就说，师兄啊，别着急，我看看，给号号脉，趴在心脏这又听听。师兄没事，人还没咽气儿，现在还有救，那怎么办？你说上哪儿救去？哎呀，我身上带着点弹药，不过那只能是顶住一时，要想救他不死，我想想啊。哎，有了，师兄您忘了吗？离这140里地有个座百草山，百草山里边有个村庄叫太白山庄啊，有位老隐士叫傅太白，傅大侠，妙手神医，我看月亭的伤非他治不可。哎，对了，你不提这茬我还忘了，现在就赶奔太白山庄，来呀，快起身！快点，救人如救火。你这大和尚，你别看像大野驴差不多，心肠真热呀，抱住小月亭一溜烟扑奔百草山，140里地吃不楞登到了。后边这弟子徒孙可倒了霉了，哪有他的脚程快，哩哩啦啦，就这七八十人，这一个一字长蛇阵排出去能有半里多地，带着大和尚跟老道两个人来到太白山庄。这个小院院墙不高，都是那个篱笆院，都带窟窿的，大和尚这个往院里都能看清楚，用手一推门关着的。开门，有没有带火气儿的滚出来一个开门。他一张嘴就没人话。这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天亮，早晨6点多钟，有个年轻人挺不高兴的出来了，来来，大清早谁鸡毛子喊叫的，系着衣服扣来到外头一看，露着一个大黑脑袋，明晃晃的，是个出家人。你哪位？
2: 我五台山文殊院的
0: 老方丈，我叫法静，老副头来屋没？啊，我您等等啊，那是我师父，我去禀报一声，快点儿。来的早了，还则罢了；来的晚了，我放把火烧了你的王八窝。侯殿臣一听，师兄，您说话要有点分寸。七八十岁的人了，一点不沉稳。您说咱们求人家来了，哪能这么说话呢？
1: 哎，我就这脾气。哎，来了。
0: 那个年轻人出来还不算。后边跟着白发苍苍一个老头，这老头可能也刚起来，来到外边吩咐医生把门开开，这一开开才看见，闹了半天大和尚怀里头抱着一个人，下半身全是血。傅太白傅大侠认识法镜，太认识了，原来是大和尚，哪阵香风把你刮来了？这怎么回事？哎，少说废话吧，什么香风臭风的，救人要紧，这个人非救不可。我老梆子，你得费点事。说着话进屋，开开门。老头说：“怎么办？到我这张床来，来收拾，把这个床收拾干净了，席子给铺上，轻轻把小月瓶放到上头。”仰面朝天，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老梆子，快救人！哎，你着什么急呀？我得烧壶开水，另外我得净净手啊！你要快点。傅大侠把手洗干净，袖面高碗，这才过来看了看。哎呀，你意思这伤太重了。看看这把刀子，五毒化学刀，哎，我叫不上名了，反正带毒的家伙事儿。口腔啊，好脉，眼睛撑开看一看，翘个嘴瞅瞅舌苔，寻思了半天，又趴在这听听。大和尚等不及了，你哑巴了你？怎么样？能救不能救？哎呀，大和尚，幸亏你来得及时，晚到一步，这个后生肯定活不了啊！现在就差三尺毒气归心。
1: 是啊，那你就快救吧！
0: 别着急啊！咱把丑话说到前头啊，我得弄清楚这人谁呀、啊？谁我就救。我心里得做得有数。我告诉你老梆子，这就是京中大帅岳飞的后人，名叫岳霆啊，我们的好朋友，他高义子是我的救命恩人。原来如此，岳大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既然这样，老朽尽全力搭救忠良之后。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3: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就是关于浑身疼到底是哪里疼的问题。其实浑身

疼啊，可以说是现代人最常见的身体症状之一了。早上起床的时候呢，腰酸背僵，上了一天班之后啊，全身酸痛，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什么都没有做，还会感觉到那种浑身乏力和疼痛的。那么浑身疼痛到底是我们身体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去解读一下，并且教您如何缓解疼痛。其实当我们出现了浑身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的时候，很少会有人选择就医哈、啊。即使呢有些人去了医院了，也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挂什么科呀。其实呢，莫名其妙的浑身疼很有可能是以下的几种疾病。第一种呢就是颈椎病，当颈椎呢发生了退行性病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背痛，还有颈背疼痛，上肢无力，手指发麻，头晕，恶心，甚至是视物模糊等等。那么这些其实都是颈椎病的一个症状的表现。还有呢就是颈部受风着凉的时候呢，会诱发颈椎病，还有颈肌会痉挛。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季节注意保暖，养成良好的睡姿，枕头呢不要过高，要软硬适度。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风湿了。风湿病呢，大多是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哈，发病呢是比较隐蔽缓慢的，病程时间也比较长。像侵犯关节呀、骨骼和肌肉和血管，还有一些有关的组织，它可能会引起一定程度的周身疼痛。像天气阴冷啊、风寒潮湿的时候啊，后背的疼痛呢是会加重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引起的全身症状主要就是表现为疼痛、抽筋、身体变矮，还有骨折等等。那么疼痛的主要部位呢就是腰背部，而疼痛一般都是那种持续性的啊，时轻时重，可能呢会突然之间加重，休息之后呢又会有缓解，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症状是明显加重的，略微活动之后呢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呢又可以减轻了。但是如果说活动量过大或者说过度劳累的话呢，疼痛还有不适感是会明显增加的，像是咳嗽啊、打喷嚏等等的，都是可能会造成疼痛还有那种不适感的。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骨关节炎。随着年龄增大，关节呢会逐渐退化的，膝盖呀、臀部和脊柱还有肩膀的关节呢都有可能会出现了骨关节炎。所以说很多的老人呢会垂着自己的双腿喊疼哈，也建议呢这类的患者是加强肌肉力量的锻炼，来减轻我们的体重。那么第五类呢叫做纤维肌痛综合症。全身广泛存在的疼痛呢就是纤维肌痛综合症的一个主要的特征。一般呢起病是很隐匿的，大部分人呢是不能够准确的回忆起疼痛开始的时间的。疼痛呢也是呈那种弥漫性哈，通常很难能够准确的定位，它经常会遍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地方，以颈部啊、肩部、颈椎还有髋部是最常见的。疼痛的程度呢就是时轻时重，休息之后呢也不能够缓解，而不适当的活动和锻炼呢是可能会让症状加重的。大概是有90%的病人呢会有睡眠障碍，表现为睡眠容易醒、多梦，还有晨起的时候精神不振、疲乏，有全身疼痛和沉僵感。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浑身疼痛的可能是有以下的两种原因。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风痹。风痹也就是痹症，它也叫游走性的疼痛，就像是风一样是不固定的。在中医看来呢，它是以感受外边的风邪为主的，治疗呢就以祛风活血为主。而第二种呢就是气痹哈，情绪不稳定，心烦，睡不好觉，身体不固定的位置呢就会疼痛了。中医呢就叫做气痹。什么意思呢？就是气机不通畅，我们需要的就是疏肝理气，通络止痛。那么除了病理的原因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不经意的习惯也会让我们感觉到浑身疼痛的。比如说沙发综合症。沙发综合症呢就是指人久坐在沙发上缺乏活动，从而呢会出现了大脑迟钝、腰酸腿痛和四肢无力等等一系列不适的情况。沙发呢相对来说是较低的，而且呢有弹性，那人坐上去呢臀部就会下陷的，而骨盆后部的背肌呢就被拉长了，时间长的话呢很容易会引起腰肌劳损。另外呢，我们坐在沙发上的时候啊，身子经常是歪着的，脊柱歪曲呢会让五脏六腑都偏离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位置，而这种长期的姿势不当呢可能会导致的

致我们的内脏功能受损，影响呼吸和消化。另外呢，如果说我们一直用这样的一种姿势来读书看报的话呢，双眼就是盯在一处的，颈部呢处在了一个弯曲的状态，还会容易造成的就是眼肌疲劳和颈部酸痛。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份舒缓疼痛的指南了。如果说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就可以从以下的几个方面哈来缓解疼痛。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避免久坐。久坐带来的最直接的伤害就是身体会出现了莫名其妙的疼痛，所以说建议大家呢，每坐30到45分钟的时候呢，就要站起来活动一会儿，利用接水啊、如厕的机会哈，可以顺便的来多走一会儿。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调整坐姿。如果说呢，您的久坐是不可完全避免的，那我们就来调整一个比较健康的坐姿哈。现代人的脊柱呢，一般都是 S 型的，而习惯了原始姿势的人呢，脊柱会成那种J 型。如果说现代人呢可以调回这样的一个姿势的话，那我们大多数的脖子痛啊，或者说足底筋膜炎呐、以及背痛呢，都是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缓解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坐下的时候啊，臀部呢就尽量的靠近椅子的最后方，上身呢就远离靠背，微微的前倾，双手呢握拳抵在身体前侧的肋骨的最低处，然后呢双拳哈沿着水平方向缓慢的平移到背后，让我们的背部呢能够得以伸展。双手抓住椅子两侧的把手，用力的把身体稍稍的抬起，然后呢把上身啊抵在靠背上，慢慢的落下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背部一定要紧紧的靠着这个椅背，才能够有效的去延展我们的脊柱。另外呢，双肩可以向后转哈，转动的方向呢依次为向前、向上和向后，到最大的活动范围。
1: 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和容易。
0: 还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帮我们缓解疼痛呢？就是伸懒腰，放松全身。伸个懒腰吧，是有助于缓解全身疼痛的，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在伸懒腰的同时呢，还可以拍打几下腰部啊，动作不要过猛过快，缓慢的把动作分解开来做，辅以深呼吸。那么最后一个方法呢，就是调节心情。持续3个月以上的不明原因的疼痛呢，很有可能是长期焦虑啊、紧张没有办法释放压力所导致的，我们应该要及时的去心理科治疗。那么这样的一种疼痛呢，一般会随着情绪的好转而缓解，因此呢，学会了放松心情其实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大汗淋漓的运动一次，充足的睡一觉，还有呢就是深呼吸。
1: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吃两周西餐，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
1: 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啊，西餐呢好像也已经变成了餐桌上很常见的菜品了，不再是之前那种遥不可及的感受哈。像是披萨呀、牛排呀、意大利面，还有焦糖布丁这样的一些很经典的西餐，出现在我们的餐桌的频率呢也是越来越高了。但是各位知道吗，以高脂高糖为特色的西式饮食早就已经被视为了炎症的元凶了。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发现了，吃两周西餐就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功能。
0: 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1: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饭菜才更适合我们中国味的健康饮食呢？不要着急哈，我们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那么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哈，在非洲大陆居民的饮食呢，曾经以蔬菜、豆类、全谷物和发酵食品为主。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加工食品供给的增加，饮食呢也开始向西式转变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它针对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越来越多的被西式的饮食模式取代的背景，以探究这样的一种营养转变对于健康的影响。研究当中呢，就在坦桑尼亚招募了77名的健康成年男性，并且呢，把他们随机分成了三组。一组呢是由非洲传统饮食转为西式的饮食，连续吃了两周，松饼、炸鸡、还有香肠和白面包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一周呢是由西式饮食转为了非洲传统的饮食，连续两周摄入蔬果、谷物还有发酵食品。还有一组呢，就是在西式的饮食的基础之上呢，来增加了一些非洲传统的发酵饮料啊，就是以香蕉为原料制成的一种，跟啤酒很类似。坚持一周，研究人员呢也是全面分析了研究开始时、干预两周后和干预四周后参与者免疫系统功能还有血浆炎症标志物的一些变化。分析结果就显示了，转为西式饮食组的参与者呢，全身的炎症水平升高，免疫系统对于病原体的反应是减弱的，就意味着说他们的

0: 免疫力下降了。那么传统饮食组、发酵饮料组的参与者，他们体内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哈这样的一个抗炎的效果，免疫和代谢相关的指标呢都是有所改善的。直到干预结束四周之后，这样的一种获益仍然存在。这就意味着呢，短期改善饮食可能会产生长期有益的影响。
1: 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西式饮食到底是怎么样引发慢性炎症的呢？西式饮食呢是以加工食品为主，膳食纤维的含量很低，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大量的饱和脂肪、添加糖，还有热量是很容易超标的。这个呢不仅仅会削弱肠道菌群的一个多样性，还有可能会引发一些慢性低度的炎症，就像是小火苗一样啊，一直灼烧着我们的机体。长期如此的话呢，肥胖、心血管疾病还有糖尿病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了。而上述的研究当中呢，非洲传统的饮食呢大多是属于那种粗加工类的，比方说是全谷物的，还有块茎类的饮食，它富含了膳食纤维，善用那种炖煮来进行烹饪，减少了精致糖和油的摄入，营养保留的程度是很高的。而在烹制菜品的时候呢，他们喜欢用香料来调味，比如说像是肉豆蔻或者是大蒜、孜然、香菜、生姜等等制成的香料，降低了食用盐的摄入量。豆制品和发酵食物的本身也是有着降低血脂健康的益处。

0: 其实呢，说到这儿，大家会发现啊，非洲传统的饮食呢，跟我们国人的饮食习惯呢，是有着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呢，会强调五谷还有薯类的摄入，善用八角和花椒等等这样的一些香料来做菜。而相较于西芹蘸酸奶等等健康版的西餐呢，非洲饭可能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香料炖鸡肉搭配燕麦饭，颇有铁锅炖鸡配一碗糙米饭的感觉。英吉拉大饼配肉类咖喱等等，和我们的煎饼卷万物哈，真的是非常的类似了。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在2022年的时候呢，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团队呢发表于科学报道上的研究就已经表明了，采用西方饮食模式的女性患有乳腺癌的几率会更高。研究人员分析了，这个机制呢很有可能是在于较高的饱和脂肪酸摄入量呢会带来细胞氧化应激的一个激增，增加乳房不同组织潜在的 DNA 的损伤。同时啊，肠道微生物产生的短链脂肪酸近乎也在乳腺癌的发生和进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 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
0: 那我们说了这么多不好之后呢，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饮食才更适合我们的中国味哈？其实说到了我们中国，是地域辽阔、风俗各异，饮食结构的相差也是比较大的，以蒸、煮、炸、煎、炒为主。虽然说西餐的烹调呢相对来说简单哈，但是诸如像雪花牛排、蘑菇浓汤还有披萨等等，其实都是藏之大户啊。地中海饮食作为西式饮食当中更健康的选择，可以根据我国饮食文化进行改良，满足我们的中国味。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减少精米和白面，增加粗杂粮。地中海饮食呢，建议是以杂粮还有全谷物为主，因为它们富含了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是有利于控制我们的体重、稳定血糖和提高免疫力的。因此呢，我们要适当的来调整饮食，吃一些杂粮的啊这样的面制品，比如说像是荞麦面呐，还有这个高粱馒头，多喝一些玉米、小米、薏米还有豆类熬煮的粥。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第二个呢，就是多吃蔬菜，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区别于西方的蔬菜沙拉，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烹饪方式呢，大多是以炒制为主。虽然说会丢失了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但是仍然可以补充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而我们国家的居民呢，每天摄入水果的种类和数量比较少，应该适当的来增加一些应季水果的摄入量。第三个呢，就是少吃红肉，增加海产品。猪牛羊肉是我们国人餐桌上的常客，而这些红肉脂肪的含量都很高。

以饱和脂肪为主，过多的摄入呢会增加了肥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海产品脂肪含量很低，大多呢是以那种不饱和脂肪酸为主的，有利于预防高血脂、心血管疾病。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就是提高乳制品的摄入比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已经强调了牛奶的重要性，奶以及奶制品推荐的摄入量由每天的300克呢调整为每天的300到500克。如果有一些朋友说我不太喜欢牛奶的味道，那么您可以试一试酸奶啊、奶粉啊，或者是奶酪，其实都可以。需要提醒的就是酸奶和奶粉呢，咱们尽量选择的一些含糖量比较低的。那我们在选择奶酪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低盐的，除了直接喝牛奶，还可以和奶粉一起和面蒸馒头，跟水果一起来打浆哈，做奶昔，牛奶蒸蛋羹，还有泡麦片都是不错的选择。酸奶呢可以搭配一些坚果，也能够跟水果一起来拌沙拉。第五个呢，就是合理的来选择食用油了。地中海饮食呢是以橄榄油为主，因为呢它含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血脂和血糖呢都是有着改善作用的。但是我们国家烹调油大多是以菜籽油、豆油、花生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植物油为主。考虑到橄榄油的口味和价格哈，我们不需要把这个烹饪油呢完全的都换成橄榄油，但是其实可以偶尔的穿插来食用吗？或者说增加一些坚果的摄入量，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有这样几类食物呢，是可以促进深度睡眠的。在各种各样的优化睡眠的技巧里呢，饮食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啊，就为高蛋白食物助眠找到了一个证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揭示高蛋白食物的助眠机制，提醒您几种饮食习惯可能会干扰我们的睡眠。

那么高蛋白饮食到底有哪一些助眠的秘密呢？其实人们经常会把睡眠质量差呀，或者说失眠呢，归结为压力、情绪或者说疾病，但是就忽略了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重要性。蛋白质呢，不仅是人体六大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和睡眠的质量的关系呢也是非常密切的。其中呢，像蛋、奶、禽畜肉、鱼虾等等哈，动物性的蛋白质以及大豆蛋白都是属于优质的蛋白质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就是色氨酸。色氨酸呢是一种必需的氨基酸，但是人体是不能够合成的，我们必须要从食物的蛋白当中来获取。它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脑神经细胞分泌，使大脑活动呢受到暂时的抑制，从而呢是有助于入睡的。像是小米、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和豆类的食物当中呢都是富含了色氨酸的。对于精神过度亢奋而不能够入眠的人群呢，临睡之前来喝一杯温热的牛奶确实是有着助眠的效果。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就是钙元素了。钙呢，不仅是骨骼生长必不可少的元素，它还能够增加我们大脑皮层的一个抑制的过程，帮助呢来调节兴奋和抑制的平衡。那我们人体缺钙呢，会影响大脑神经元的一个正常的代谢，导致大脑皮层持续的处在一个兴奋的状态，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深睡眠不足或者是缺失等等。那么豆制品、牛奶还有它的制品呢，是既富含了钙，也是蛋白质的好来源。除此之外呢，绿叶菜哈也是钙的丰富来源。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2、B6 和 B12、叶酸以及烟酸呢，都是被认为了和睡眠密切相关的。而富含了 B 族维生素的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蛋类等等蛋白质食物，而且呢还有全麦的制品。那么维生素 B2 呢，是有着维持神经系统健康、消除烦躁不安的功能，也能够让难以入眠还有那些经常在半夜醒来的人呢，改善睡眠状况。维生素 B6 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制造血清素的，而且呢它和维生素 B2 和 B12 一起作用，可以使色氨酸转换成烟酸。那么人体如果说缺乏了烟酸的话呢，就会造成了焦虑、易怒，进而呢睡不好。医学上的烟酸呢经常被用来改善因为抑郁症而引起的失眠。爷爷做的

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了。而这样的一些心理问题呢，都会导致入睡困难。像是一些深绿色的带叶的蔬菜，南瓜子、芝麻和豆类、小扁豆以及某一些鱼类等等呢，都是富含了丰富的镁的。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有几种吃法呀，会悄悄地扰乱我们的睡眠的。除了像咖啡和茶等等能够引起我们大脑神经兴奋的一些常见的食物之外呢，还会有一些饮食也是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比如说第一类呢，就是甜食或者说精细的碳水吃得太多了。那么睡前呢，吃这样的一些食物是容易激活胰岛素，降低血糖，导致一个应激的反应，释放了更多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让我们的身体呢是处在了一个警觉的状态。而正确的吃法呢，应该是早午饭哈，是以燕麦、大米、小米等等谷类的食物为主，避免吃那些甜食。那么两餐之间呢，是不要超过4个小时。下午5点到6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来吃一点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像酸奶、坚果等等。那么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啊，要避开白面包、番茄酱等等这样的一些快餐食物，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比方说呢，像鸡胸肉、三文鱼或者是牛排等等，占总热量的1/4以上。晚上9点之后呢，避开糖果、薯片和酒精等等。还有一种呢，就是晚上吃奶酪等等这样的食物，像是奶酪啊、腌制的肉食、泡菜、酸菜等等这些发酵的食物当中呢，是含有了酪胺的，它呢是会促进神经递质、去甲肾上腺素分泌的，让我们的大脑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让人入睡困难，而且还会导致敏感的人群偏头痛等等。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晚餐或者说晚上8点之后，尽量避开上述富含了酪胺的食物。另外一个呢，就是经常吃那些加工的零食和高盐的食物了。为了提鲜啊，很多的加工零食呢，也就是那些即食的食品，比如说像炸鸡块、炸薯片和炸玉米片等等，这样的食物当中呢，会添加了谷氨酸钠，也就是味精的主要成分。而这种物质呢，会让敏感的人群失眠的，并且呢，引发了心悸、头痛、疲劳和肌肉疼痛等等这样的症状。而正确的吃法呢，晚上7点到8点的时候，味精过敏的人群呢就不要再吃味精了。注意哈，一些速食的食品、酱汁和调料等等成分表当中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晚上9点左右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开可能会含有了味精的薯片、玉米花呢，或者是其他的高盐零食。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下午4点钟之后呢，服用了维 B 的补充剂。维生素 B 呢，在人体能量产生的过程当中啊，是起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的。而晚上服用这类的营养补充剂呢，就有可能会因为过度的刺激而扰乱睡眠，或者说导致多梦了。那么正确的吃法呢，就是在下午4点之后，最好不要去补充复合维生素 B， 否则呢，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大脑过于清醒，无法入睡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晚上吃了太多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那么晚餐呢，我们吃得过饱，或者说吃了太多的红肉、奶酪、奶油等等这样的一些油腻还有辛辣的食物呢，会导致消化不良，难以入睡的。正确的吃法呀，就是在晚上的7点到8点哈，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面包、米饭和面食，最好呢是只占晚餐总热量的25%，和蛋白质所占的占比呢是相当的，而其余的50%呢，都应该是蔬菜。晚上9点到10点的时候呢，要避开油腻和辛辣的食物，尤其是不要吃那些高盐和高油的外卖。那么晚上在10点之后呢，如果说感觉到胃不舒服的话，我们可以来喝一点薄荷茶哈，可以缓解烧心、消化不良和腹胀的感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为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问题就是晚餐不吃主食的人到底错过了什么。那些晚餐长期不吃或者说少吃主食的人后来怎么样了呢？尽管说哈，这是很多减重和控糖人群的晚餐的一种常态，但是主食呢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哈，碳水化合物呢还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能量的营养素。那么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已经发现了，晚餐主食的质量呢是关乎到我们的寿命的。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和分析一顿晚餐中主食的重要性，并且呢教会各位怎么样科学的来挑选碳水。

首先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公布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就是晚餐多吃好碳水，全因死亡的风险率呢是会降低12%的。那么无论一天当中呢，我们摄入的碳水化合物的总量和质量如何，晚餐吃的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糖尿病的死亡风险呢都会变高的。如果说晚餐吃的是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较多的话呢，全因死亡和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就会比较低的。研究呢也是把全谷物、还有豆类、全水果和非淀粉类蔬菜呢定义为高质量的碳水化合物。一些精致谷物、还有果汁、淀粉类的蔬菜哈，比方说像土豆啊、藕啊和南瓜呀，还有了添加糖的，定义为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那么高质量和低质量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呢？比如说哈，那些全谷物、豆类和非淀粉类的蔬菜哈，这样的一些高质量的碳水加工程度是比较低的，富含了膳食纤维还有维生素等等，消化的时间更长，会延长饱腹感，而且呢还不容易让我们的血糖飙升。比如说呢，膳食纤维哈是有助于控血糖的、降血脂的，它进而呢是能够起到了这种保护心血管的作用。而 B 族维生素呢是可以促进我们的身体代谢，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素呢是有助于平稳血压等等的。而相反哈，一些精致的谷物还有糖类等等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呢，会在短时间之内呢被我们的人体消化和吸收，引起血糖的波动和快速的升高。那么晚餐吃主食它到底有多重要呢？就像是我们上述的这些研究哈，它不仅是强调了说晚餐主食质量要高，当然呢也强调了晚餐当中吃主食的这种重要性。如果说我们晚餐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的话，热量呢就会主要来自于其他的两种能量的营养素了，比如说脂肪和蛋白质。而蛋白质呢用来提供能量呢会产生比较多的代谢废物，比如说像氨钠、尿素啊等等，它会加重我们的身体在夜晚休息期间呢处理代谢废物的这种负担。另外呢，没有碳水化合物的抗生酮的作用，大量的脂肪氧化供给呢会产生的这种酮体也会增加代谢负担的。

上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全谷物。常见的全谷物呢，有全麦、糙米、燕麦片、荞麦、玉米和藜麦、小米等等。而有些全谷物的口感不佳哈，而且它的质地很硬，不太好消化，我们可以做成杂粮面蒸着吃，或者说煮着吃，记住不要煎炒。而第二类呢，就是杂粮饭和粥，可以用红豆、绿豆、藜麦、小米和燕麦等等哈，不局限于一种杂粮，来混合制作。杂粮呢和精制谷物的比例最好是1:3或者说1:4，而杂粮需要更多的水才能够变软，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可以在做饭之前提前用水来浸泡杂豆，或者是煮饭的时候呢，咱们来多加一点水。第三类呢，就是薯类了。红薯啊、山药、芋头等等这样的一些薯类呢，是可以替代晚餐其他的主食的。推荐呢是可以蒸煮烹调的，避免炸或者是炒。比如说呢，拔丝地瓜哈，这个就不太可取了。不过呢，薯类的蛋白质呢是比较低的，日常呢以薯类为主的人群呢，要额外的注意补充蛋白质，以免营养不良。另外呢，也要告诉大家哈，淀粉类的蔬菜呢不是不能吃，晚餐吃了这类蔬菜的话，那我们的主食的分量呢就要减少了。而水果当中呢，虽然说含有了果糖和葡萄糖，但是晚上少吃一点是不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的。我们可以选择的像是苹果呀、樱桃、草莓、蓝莓等等这样的一些低糖的水果。而一顿高质量的晚饭呢，主食的选择其实是至关重要的，优质的搭配和良好的饮食习惯呢，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所以给大家几点建议哈。第一个呢，就是无论如何不要舍弃晚餐。想要舍弃晚餐的人呢，要配合早睡早起，晚上不做剧烈运动，还有呢就是不高强度的用脑，否则呢是很容易会夜里过于饥饿，导致胃肠功能受损的。因为各种原因呢，无法按时吃晚饭的人呢，不妨可以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咱们吃一点三明治，或者说紫菜饭团、全麦面包等等。等有了时间之后呢，咱们再来补充一些蔬菜和肉蛋之类的。第二点建议呢，就是尽量早点吃。研究发现了，跟晚上8点以后吃晚餐相比呢，晚上6点之前吃晚餐，餐后血糖的波动呢也不会太大的。而减肥人群和代谢能力比较弱的老年人群，尤其要控制好晚餐的时间，最迟就是晚上7点之前吃完。第三点呢，就是控制主食的占比。推荐大家哈，每个人每天主食总量大概是200到300克，而其中呢，杂粮豆类就占有50到100克。按照早中晚餐的能量占比呢，大概是30%、40%和30%来分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晚上吃2两主食就足够了。

0: 那么第四个建议呢，就是配菜多蔬少肉。一顿好的晚餐呢，应该是荤素搭配的。那我们建议呢，蔬菜和肉类还有主食的比例呢，分别是3:1:1。肉类呢，最好选择那些比较好消化的、热量低的，比方说呢，像鱼肉啊、鸡肉啊，或者说去皮的瘦肉，可以用适量的坚果还有豆制品来替代部分的肉类的摄入。那么一天膳食呢，只要是均衡就可以了。而一些高蛋白质还有高脂肪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晚上吃的，以免呢增加我们的肾脏负担。比如说像肉类呀、奶酪啊，还有甜点等等呢，是可以放在早餐来吃的。那么第五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吃饭的顺序。用餐的时候呢，我们先吃蔬菜和高蛋白质的一些食物，最后呢再来吃碳水化合物，这样的话呢是有助于延长饱腹感，防止餐后血糖飙升的。最后一点建议呢，就是避免太糊和水分太多的食物。糊化的程度高呢，血糖的指数呢是会升高的，尤其对于糖尿病等等慢性病的人群来说，晚餐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少吃稀饭和藕粉类的。另外呢，晚餐要少吃那些含水量比较多的食物，否则呢可能会导致频繁起夜，影响我们的睡眠。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

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才不会老。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经常闪腰的人，您要注意了。比方说呢，搬重物的时候用力过猛，或者说突然转身，或者是久坐之后呢迅速起身，就会突然之间传来了一阵剧痛啊，哎呦，我闪着腰了。那么专业来讲呢，闪腰叫做急性腰扭伤，或者说急性的腰肌劳损，它呢是好发于老年人，或者说久坐的办公族以及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人。那么闪腰我们到底是伤到了哪儿呢？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各位，有些闪腰咱们必须要就医。我们先来回答这个问题吧，就是闪腰哈，到底是伤到哪里了呢？人呢是一共有五节腰椎的，每个椎体的周围呢都有韧带肌肉组织，那么相邻的椎体之间呢还有弹性减震装置啊，也就是我们的椎间盘。椎间盘、韧带还有肌肉三者共同的维持着我们的腰椎稳定。那么要保证腰部能够灵活的去完成一些前俯啊、后仰啊和侧弯的这样的一些动作。如果说我们的腰部突然之间运动了，或者说发力了，那么腰肌周围的组织呢没有能够迅速的去做出反应，或者说我们的腰部肌肉啊、韧带的力量比较欠佳的话，活动的幅度呢超出了极限，就有可能会出现软组织拉伤，甚至呢是肌肉撕裂、韧带断裂，造成了明显的疼痛，也就是我们说的闪着腰了。那我们先来跟各位去聊一聊韧带或者是肌肉损伤。通常呢，闪腰了就是指我们腰背部有急性的扭伤了，大多呢都是韧带啊或者说肌肉等等这样的一些软组织受伤造成的。另外呢，外力的撞击，还有超负荷的负重，脊柱过度的扭转牵拉，或者说长时间的维持一些固定的姿势等等，都有可能会导致软组织受伤的，产生那种无菌性的炎症。而这样的一种闪腰呢，经常会有牵扯呀或者说撕拉的那样的疼痛啊，出现了一些局部的肿胀，活动呢也会受限制的。而另外一种呢叫做腰椎小关节紊乱，除了前方的椎骨、椎间盘，腰椎的后方呢各有一个小关节，它呢跟椎间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但是腰椎本身的结构呢其实并不太稳定哈，如果说加上了外伤、蜕变等等这样的原因，可能会加重小关节的负担，导致半脱位、脱位或者呢是滑膜嵌顿，出现了腰椎小关节的紊乱。那么闪腰啊，在这儿呢就是腰椎活动会明显的受限的，出现的就是腰背部的肿胀啊，或者说一些酸痛感，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放射到我们的臀部、大腿，甚至会导致卧床不起、翻身困难等等。而第三种呢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像是一些骨质疏松的人呢，尤其是老年群体，我们突然之间打了一个喷嚏，或者说搬了重物，都有可能会发生的就是胸腰椎压缩性骨折，也就是我们的椎体被压扁了，这个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如果说椎体压缩程度不大的话，疼痛不剧烈哈，我们是可以选择保守治疗的，比如说像卧床休息啊、热敷啊，或者说功能锻炼，还有支具固定等等。如果说呢，在生活当中啊，您不幸闪着腰了，那么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最好卧床休息，减少肌肉筋膜组织的受力和腰椎的压力，帮助缓解疼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热敷。热敷呢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加速淤血的吸收，让我们的组织呢能够尽快的修复。而第三个呢是贴膏药，止痛的膏药呢是可以缓解局部疼痛的，当然最好啊不要盲目的去按揉，否则的话呢是会。

加重我们肌肉筋膜组织出血的问题的。伤情比较轻的患者呢，可以通过以上的几点哈，我们就能够进行缓解了。如果是呢已经超过了三天，病情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的话，那我们就要立即就医了。尤其是以下的四种情况。第一种呢，就是腰痛伴有臀部或者说下肢疼痛、麻木无力，甚至大小便障碍等等压迫神经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腰痛不愈，持续一周以上的，而且没有缓解的趋势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习惯性的闪腰，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了。而第四点呢，就是疼痛加重，休息是没有办法缓解的，晨起的时候呢，伴有了腰背部僵硬的这种感觉。而另外呢，剧烈的运动哈，比如说像打羽毛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个时候发生的闪腰是很难能够自己恢复的，我们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各位几个提醒吧，帮助您来护腰哈。因为根据统计呢，在腰部扭伤后的一年里呢，大概呢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是会复发的。为了预防复发呢，我们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呢，就是强化腰部的力量。有一些患者呢闪腰之后啊，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复闪腰的这种情况，女性患者是比较多见的。这个大多都是因为腰椎不稳哈，或者说我们的腰背部的肌肉锻炼不够。所以说建议这部分的人群呢，可以有针对性的来做一些加强腰背部力量的锻炼，比方说像游泳啊，或者说小飞燕啊等等这样的动作。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控制体重，体重过大呢会增加我们的腰部负担的，更容易引起腰痛。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避免不合理的姿势，比如说站立的时候啊，我们上半身的重量呢是由下半身来支撑的，那么腰部负担相对来说比较小。在搬重物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更容易前倾，上半身的重量呢是只能够靠腰部来支撑的，那么腰部的负担会变大的，而椎间盘的负荷呢也会增加的。所以说当前倾的动作过急而且反复的话，我们腰间盘当中的髓核呢会向后移位的，增加了闪腰的风险。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孔维，
2: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从文博会看辽宁以软实力加硬科技激活文化创新潜能；
2: 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王新伟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1: 品地道美食，赏特色文创，逛文旅项目，全国老铁热情打卡东北超大市集。
2: 一幅古画借助数字技术转化为动态影像，一项传统技艺通过手作体验走进课堂，一部国产影视剧通过智能易配抵达海外观众。这些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在第22届文博会上集中呈现。今天我们从文博会看辽宁文化产业如何以软实力为魂，硬科技为艺，激活创新潜能。
1: 走进文博会辽宁展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随处可见。辽博馆藏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借助数字技术化作动态场景，辽 AI 社科平台让辽籍院士、社科大家以数字人形象亮相和观众交流。以厚重文脉为底蕴，以创新转化为支撑，辽宁文化的新场景、新产品正在不断涌现。辽阳智娃稻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整合东北传统手艺，推出手绘文创产品，秀岩玉雕带来长河银马系列作品。

0: 作品把地域特色和创新表达融为一体，擦亮辽宁文化名片。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唐义峪文化有限公司何笃松，
1: 由唐三彩马匹产生灵感，结合我们岫岩花玉的颜色和特点，也象征我们岫岩玉雕人生生不息、昂首向前的这一种玉雕精神。
2: 文博会上，深圳与铁岭两家公司现场签约合作推广64款非遗体验材料包，双方计划依托深圳市场和研学渠道，把辽宁文创产品推向课堂、景区等更多场景。辽宁铁岭万言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高山：
3: 我们签约的项目是非遗网文艺阁，我们的文艺阁呢，主要是以非遗的文创产品开发为主。
4: 通过非遗本、非遗贴贴、非遗包包，还有非遗盲盒，把整个的64款非遗的文创进行一个推广。海外市场是辽宁文化产业正在拓展的新赛道。文博会举办期间，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名单发布，沈阳创思家业科有限公司入选。 依托多语种本地化能力和AI技术，企业正助力国产游戏、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加速出海。沈阳创思家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东：
5: 在影视剧方面，时下先进的语音识别、声纹克隆、角色识别等 AI 技术，使多语版本的创作速度大大提升，很好地实现了多、快、好省的客户预期，让更多的优秀文化产品走向世界。
6: 辽宁已经连续3年有企业入选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包括大连博涛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文教集团、沈阳创思家艺科技有限公司，这也折射出辽宁文化产业新业态的成长。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任鹏：
7: 这次文博会上，辽宁的展示让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文化和科技的融合已经从相加走向了相融，数字技术。 让红山文化、非遗技艺这些沉睡的资源活了起来，变成了可感知、可运营的文化资产。这些变化背后是数字文化出海、沉浸式体验、文化遗产数字化等新赛道的加速形成。
4: 2025年，辽宁规上文化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均达历史最高水平。红山文化、古生物文明、红色文化、工业文化都是辽宁文化的厚重家底。 文博会上的新场景、新业态、新赛道说明，辽宁正持续深挖文化富矿，做强数字赋能，完善产业生态，不断培育壮大文化产业全新增长点。
1: 本台记者宋雨宁和东泽报道。昨天，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大会在丹东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是国家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杨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中国光彩会副会长方光华出席大会并讲话。
4: 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嘉宾表示欢迎，向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及民营企业家对辽宁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边疆治理、边疆发展，强调治国必治边。 辽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自觉抗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有力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谐安定。辽宁产业基础坚实，科教资源富集，开放优势明显，文体旅资源独特，振兴发展保持向上态势，呈现勃勃生机。 期盼各位企业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走进辽宁，深耕辽宁，共享产业转型生机机遇，深度参与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延边开发开放，加大再辽投资布局，为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增动力添活力。我们将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为企业提供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服务、厚植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土壤，携手民营企业双向奔赴，共赢未来。
1: 杨进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边疆治理、民营经济发展。国家民委和全国工商联倡议发起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务实举措，取得积极成效。
0: 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聚焦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奋力书写

0: 边民富边关美边静稳边防固的辽宁篇章。为推动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走深走实，广大民营企业要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有新担当，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助力辽宁等边疆地区振兴发展上有新作为，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增进民生福祉上有新贡献，发展和壮大富民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1: 方光华说，民营企业进边疆行动是动员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边疆建设，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希望广大民营企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以产业兴边，以实干复边，以同心固边，勇担兴边富民时代使命，把握丹东发展机遇，积极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东北亚跨境贸易重要枢纽建设，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贡献力量。工商联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对接企业诉求，做好政策解读，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助力民营企业实干建功，担当作为。
0: 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做招商推介，部分企业代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丁赛做主旨演讲。大会还发布了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招商成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清主持，副省长吴春耕出席，国家民委、全国工商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民综委、工商联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商会和民营企业负责人参加。5月24号晚，王新伟在丹东会见了杨进、方光华等参加民营企业进边疆辽宁行活动的重要嘉宾和企业家代表。
1: 本台记者宋雨宁、何东泽报道，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深入一线调研检查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发展防线。
0: 在辽宁恒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王新伟实地检查生产车间户外灌区，指出车间内未设置风险分级管控图，部分可燃气体报警器探头无数字显示和甲苯灌区卸车处未设置可燃气体报警器等问题，要求企业坚决彻底整改，从源头管控风险隐患，盯牢勘紧化危化品储存、输送、反应处置等关键工序，系统推进老旧装置改造和质改数转，全面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辽东学院金山校区17号学生公寓和体育馆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作业有序进行，王新伟要求学校和各级参建单位要守牢安全红线，从严管控高空和交叉作业、动火作业、临时用电、机械施工等重点风险，严把建设质量关，全力打造安全工程。
1: 在本溪市玉运铁选有限公司大柳玉铁矿北菜区，王新伟深入井下检查施工现场，了解斜坡道掘进进度，强调要严格按照设计和工程标准施工，优化通风和排水系统，严防冒顶、透水、片帮事故发生，要完善覆盖全流程的安全管理平台，打造平安绿色智慧矿山。在位于辽阳灯塔的沈阳焦煤红阳三矿，王新伟强调要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持续深化瓦斯、冲击地压、水害、火灾、煤尘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区域治理、工程治理，加强设备更新和工艺数字化提升，切实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0: 调研中，王新伟强调，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迅速开展全行业拉网式大排查，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严查隐蔽工作面。

0: 严打监控造假行为，严控下井作业人数，严管分包转包行为，强化瓦斯、冒顶、透水等综合治理，深化隐患闭环整改，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要压实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推动监管长牙带刺，重拳打击矿山各类非法违法生产建设行为，强化责任倒查，严肃追责问责。要紧盯交通、消防、危化品、建设施工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即将正式进入汛期，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王新伟来到位于鸭绿江畔的潮位站，详细了解丹东市防汛水文工作情况，强调要加强与上游水文信息共享，完善智能监测感知体系，提升监测预警精准度前瞻性。要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抓实抓细薄弱环节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完善群众转移避险预案，备足应急物资，精准科学调度，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聚焦省委要求强化法规供给和监督刚性，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我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思想举措和实际成效。要进一步做深做实常态化联系企业工作，持续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提振信心，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充分发挥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和辽宁省地方立法研究会的理论研究作用，推动高质量研究成果转化为法规制度、政策建议和工作举措，要将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素养作为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的基础工程，锻造兼具深厚理论素养和扎实专业功底的高素质人大工作队伍。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记者陈启航、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社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农委关于全省海洋捕捞渔船更新改造和减船转产工作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执行检查情况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我省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跟踪专题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城市更新工作情况专题询问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人事委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有关情况，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安排意见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主任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于5月28号召开。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晨浩报道，5月2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8件，含重点关注件8件，其中来电57件，来信91件。 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三十。

0: 件，大连市14件，鞍山市14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4件，丹东市3件，锦州市9件，营口市10件，阜新市8件，辽阳市10件，铁岭市4件，朝阳市16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11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2件，省相关单位3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本溪市、丹东市、辽阳市、朝阳市和葫芦岛市，一件同时涉及辽阳市和相关单位，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2件，生态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5件，水方面问题21件，噪声方面问题9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2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30件。上述举报件已经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
1: 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4件，含重点关注件6件，其中来电64件，来信8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29件，大连市18件，鞍山市7件，抚顺市9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11件，锦州市10件，营口市6件，阜新市6件，辽阳市6件，铁岭市12件，朝阳市14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8件。其中一件同时涉及大连市和辽阳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5件，生态方面问题24件，水方面问题2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7件，噪声方面问题17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9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截至5月2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保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813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2件。
0: 另据报道，5月14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五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5件，其中19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六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3件，其中30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6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七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20件，其中26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以在辽宁省人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本台记者马红鹏报道。5月24号，2026年辽宁省暨沈阳市科技活动周在辽宁材料实验室启动，副省长王立波出席启动仪式。今年的科技活动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5月24号至31号期间，将在全省范围内广泛组织开展科普竞赛、科普讲座、科普研学、实验室开放日、政策宣讲等各类群众性科技活动200余场。
0: 本台综合报道，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开赛以来火爆出圈，获得多家中央媒体持续关注与报道。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报道，赛事搭台，农品出彩，北漂番茄亮相东北超赛场，和万人齐聚沈阳人民广场沉浸式观赛，燃动东北超联赛夏夜激情。新华社客户端推出报道，相聚东北超，赛事经济活力涌动。报道说，自东北超票务通道开启以来，沈阳文旅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158%，民宿订单环比增长30%。大连、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等赛区城市文旅相关预订量全线增长。总台央视新闻直播间推出报道，东北超开赛，超10万人现场观赛。报道说，东北超沈阳赛区的首场比赛在铁西体育场开赛，可以容纳4万多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四省区将以足球凝聚区域人气，提升发展信心，助力东北全面振兴。
1: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东北超赛场内精彩纷呈，赛场外的东北超大市集也是非常的热闹。上周末两天时间，沈阳铁西体育场外丰富多彩的辽宁美食、特色文创和文旅项目也让球迷和游客们流连忘返。上周末连续两天的东北超大市集开集就火爆，第一天凭票入场，第二天免费开放，不光是咱省内的球迷，黑龙江、山东、江苏等外地的老铁们也来了。
2: 东北超跟苏超还是不一样的，我们苏超叫散装江苏，东北超呢体现了一个引火器，整装东北，期待东北超火爆全网。
3: 哎，山海关不住，我们山东人来要相助，来看东北超，所以说我们啊开了一车来到东北超，来感受咱东北人的热情，感受足球的魅力。
0: 直径1.51米、重达1吨的巨型足球冰淇淋精彩亮相东北超大市集。这款由东北超赞助商沈阳德式冷饮精准复刻的东北超赛事官方用球造型，现场成功斩获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世界最大足球造型冰淇淋。辽宁省就业服务加服务站点也来到了现场，让球迷享受到便捷、精准、有温度的就业服务。辽宁优品专属展位亮相大市集，全力推介省内优质产品和特色服务，江苏精品也来到大市集，一起为东北超助阵。江苏省市场监督局质量发展处陆书星。
4: 这是我们南北区域品牌共建走出的第一步，那么未来呢，我们希望通过赛事这样的一个纽带，把我们南北的这个质量品牌进行一个深度的融合。
1: 本台记者高志远、邹冰凯报道。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图书和文化馆、辽宁省委宣传部、辽宁省文联主办的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专场演出日前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精彩上演。本次演出是继《八女投江》《花木兰》后，辽八第三次受邀登上中央党校礼堂的舞台，这既是对辽八艺术实力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辽宁文艺深耕精品创作、传播经典文化重要实践的肯定。
0: 本台综合消息，辽宁省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大会暨新材料新型工业化院成立大会日前在沈阳召开，会上进行新材料产业创新发展报告分享，同时辽宁新材料新型工业化院首批协同与创新成果转化中心签约。
1: 记者昨天从沈阳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我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602.8亿元，同比增长8.1%，其中出口1408.3亿元，同比增长12.7%，进口1194.5亿元，同比增长3.2%，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东软医疗自主研发的国产首台光子技术 CT 日前政府交付，发往兰州大学第二医院。相比于传统 CT， 该款国产光子技术 CT 成像更清晰，检查辐射剂量更低，病灶识别更精准。
1: 昨天2027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预选赛沈阳赛区中国 VS 日本新闻发布会在沈阳召开，赛事将于5月28号开通线上售票，7月3号在辽宁体育馆打响。目前赛事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
5: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大连、丹东有小到中雨，营口、岫岩小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晴，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20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本次全省新闻联播主播张哲、孔维，编辑王斌、吴文之，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

0: 即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

0: 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扩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

0: 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外部环境

0: 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了。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泵坏了。
3: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

0: 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0000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2: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启幕，点亮盘山夜间消费新场景，奏响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乐章。县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公安无检改革部署，聚焦群众办事急难筹判，用实打实的举措把便民红利送到群众身边。肉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二标段全力冲刺建设目标。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博文行野报道。晚风漫卷烟火气，绿荫激荡少年心。5月23号晚，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拉开帷幕，盘山县打造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启幕，高清大屏实时转播开幕式及精彩赛事，美食飘香，欢声雷动，市民们齐聚一堂，以体育为桥，文旅为媒，点亮盘山夜间消费新场景，

0: 奏响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乐章。傍晚6点，县城银龙大排档热闹起来，市民三三两两结伴而来，满怀期待地迎接这场足球盛宴启幕。高清观赛大屏调试完毕，足球主题打卡墙鲜亮醒目，观赛区桌椅整齐排布，烧烤大排档烟火升腾，香气四溢。邮政储蓄银行搭设的便民服务台前人气高涨，整个观赛现场洋溢着热闹喜庆的氛围。不少市民手持观赛集章卡，提前了解互动规则，在观赛之余参与打卡抽奖、集章兑礼等惠民活动。市民李天：
1: 今天呢，现场情况非常的热闹，而且呢还能吃串儿，还有这个美食，然后同时呢还能在这个现场看一下这个东北超的直播。我作为盘山人呢，感觉到太幸福了。
0: 市民一男：
2: 平时呢在家也是看电视啊，刷手机啊，能看一些相关内容。今天来到现场啊，气氛非常好。来这里啊，我发现呢能够品美食、看球赛，现在我非常高兴。
0: 盘锦锦绣花谷景区第二观赛现场同样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缤纷花海层层叠叠，与热闹的赛事氛围相得益彰，活力满满的歌舞轮番登台，动感旋律响彻花谷，趣味十足的互动小游戏接连上演，引得台下掌声阵阵，欢呼连连，花海美景精彩演出相融交织，勾勒出一幅惬意热闹的夜生活画卷。市民苏冰：
3: 这边不仅能看到美丽的景色，还能欣赏到激烈的足球赛，觉得在家门口就能有这样一个好的地方，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咱们这个活动越办越好。
0: 市民杨苏玉：
4: 今天来锦绣花谷游玩特别开心，一边看球赛还能一边欣赏美景，真是一次难忘的记忆。
0: 市民尹如：
5: 环境好，氛围也好，比单纯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在家门口就能体验这么大型的赛事，心情特别激动，希望咱们盘山越来越美，活动越来越多。
0: 舞台周边市集区域琳琅满目，数十家本土特色商户整齐排布，非遗文化展区依次亮相，鲜香四溢的烧烤小吃，清爽可口的特色饮品，匠心独运的非遗手工艺品一应俱全。商户们提前筹备物资，精心布置摊位，以地道风味与热忱服务迎接八方来客，一道道便民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百姓足不出城便能一站式逛特色市集，尝风味美食，赏精彩文艺，观热血球赛，真切体会体育加夜市跨界融合的独特韵味。商户红奔：
2: 一共是准备了3只羊、10只大公鸡，今天准备非常多，对这次活动吧，我们也是非常重视，昨天下午我们就开始准备了，把炉子啥都进到现场了，我感觉非常好，对我们商户啊也是一种宣传。
0: 非遗传承人张媛媛：
3: 咱们现场也非常的热闹，来的人非常的多，然后过来问的人也特别的多，给我们这个产品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宣传平台。
0: 晚上8点，花海与灯光相映成趣，全场目光聚焦现场中心大屏，第一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式开赛，实时高清转播画面点燃全场热情，每一次传球，每一次射门都牵动着大家的心，现场加油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感受足球氛围，小朋友们手持加油棒挥舞助威，成为现场一道可爱的风景线。绿茵场上拼搏不息，文旅步履从未停歇，借力东北超赛事 IP， 盘山精心打造7处沉浸式观赛第二现场，不仅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体育发展成果，更以赛事聚人气，以人气促消费，以消费兴产业，充分展现盘山的活力与魅力。近年来，盘山县深度践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理念，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打造系列特色活动，推动文旅、体育、商业深度融合，激活夜间经济，培育消费热点，逐步构建起全域全季全龄的文旅发展新格局。未来，盘山将持续深耕赛事经济，打造更多特色消费场景，让体育的活力、文旅的魅力、商业的动力持续迸发，为盘山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盘山县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盘锦锦绣花谷景区负责人张雷：
6: 东北超赛事不

0: 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更是展现东北风采、凝聚区域力量、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希望大家尽情享受赛事激情，畅游锦绣花海，感受文体魅力，也期待以本次赛事为契机，持续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兴业，擦亮东北文体文旅名片，助力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张宁报道。群众的期盼就是政务服务的方向。今年以来，县公安局深入贯彻落实全省公安无检改革部署，聚焦群众办事急难愁盼，以检材料、检环节、检时限、检跑动、检费用为核心，用实打实的举措压缩办事时长，降走进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出入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紧扣无检改革要求。走进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出入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正紧扣无检改革要求，全面优化护照签发等高频业务，现场十分钟即可办结，六个工作日内顺利下证，让群众办事更省心。同时推行线上便民模式，群众通过小程序提前预约，预约后半小时就可前来办理，且实现业务全国通办，打破地域限制，满足异地办事需求。年初至今，共为236位省外居民办理业务。市民郝文成前来办理澳门签证，对窗口的高效服务赞不绝口。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出入境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张如南：
2: 拓展线上办、网上办渠道，推行延时服务、预约服务，加强民警业务培训，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以如我在办的理念，用流程减法换群众满意度加法，让公安服务更有速度、温度和力度。
1: 真没想到现在办保安证这么方便，省钱又省心，不到半天就拿到手了。前来县公安局综合窗口办理保安证的市民赵红飞拿着崭新的证件，脸上满是惊喜与赞许。
3: 态度啊特别好，然后效率办事效率也特别高，为咱盘山公安点个赞。
1: 今年县公安局综合窗口聚焦高频民生业务深度改革，尤其是从4月1号推出费用减免、实现压缩等举措，让群众享受到一次办、当场办、当天办的便捷体验。以保安证办理为例，费用只减50元，彻底颠覆以往流程，告别原先报名审核2天、考试3天、发证2天的等待，群众只需来一次，可当场考试、当天发证，效率提升数倍，真正做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县公安局综合窗口负责人周璇：
4: 下一步我们持续深化检材料、检环节、检时限、检跑动、检费用各项举措，聚焦公安高频业务，优化一网通办、就近快办、网上代办，用暖心细致服务守护群众安心、舒心、放心，持续擦亮公安便民服务底色。
1: 每一次业务的提速，每一次流程的优化，背后都是盘山公安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坚守，是政务服务从能办到快办、优办、暖心办的深刻蜕变。从减费用为群众减负，到缩时限为群众省时，从多跑腿到一次办，盘山公安用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成效，把群众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这份接地气暖人心的政务服务，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法治化、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便利。下一步，县公安局将以无检改革为契机，持续深化改革成效，紧盯群众办事需求，不断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模式，让更多便民举措落地生根。
5: 记者张诗涵报道，夏季施工不停步，防洪安澜护发展。时下，作为盘山县重点防洪民生工程，肉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二标段正全力冲刺建设目标，施工方科学调度、高效作业，确保工程早日竣工，护航沿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肉阳河二标段工程现场，各项施工工序有序衔接、高效推进。低坡上大型挖掘机精准开发转运土方，工程车辆往来不断，将土方运送至指定填筑区域，碾压设备紧随其后反复压实，每一道流程都精益求精，确保工程质量达标。现场人员各司其职，干劲十足，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工程建设提速提质。项目施工段负责人王日新：
6: 现在呢，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0: 92.3 了，现在就剩这个沥青路面和水稳层的铺设，在接下来我们将严格控制进度，严抓质量，保证在6月底前高标准的完成工程，这个水利灌溉防洪达到一个新的标准。
1: 耀阳河是辽河右岸最大支流，素有盘锦母亲河之称，干流全长326千米，流域面积逾1万平方千米，盘山县境内河道堤防安全直接关系沿岸27.3万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关乎区域发展大局。本次实施的耀阳河盘锦城市段盘山县防洪治理工程，治理河道总长约17.03千米，左岸堤防总长16.196千米。工程完工后，防洪标准将由50年一遇标准提高至100年一遇，工程等级提升为1级，有效补齐区域防洪薄弱短板。项目开工以来，已完成约80立方米备土等前期工作。目前一标段施工已进入尾声，二标段重点推进堤防加固、穿堤建筑物改造、堤顶道路硬化及信息化建设，各项收尾工作也有序推进。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健全盘山县城市防洪减灾体系，显著提升洪涝灾害防御能力，保障沿岸农田、村镇及重要设施安全，为县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夯实水安全基础。记者张宁报道。5月22号，由县文联主办、县文艺志愿者协会、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承办的强基工程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温情上演，以文艺为桥，以志愿为名，把欢乐送到基层，把温暖带到群众，把理论传到心间。演出在幸福中国一起走中拉开帷幕，旋律昂扬，舞姿舒展，瞬间点燃现场氛围。随后18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涵盖鼓舞、合唱、快板、旗袍秀等多种形式，演出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温情满满，既接地气又有高度，既富美感又有内涵。来自全市各艺术团、社区文艺队伍、文艺志愿者协会的100余名演职人员倾情奉献，用精湛技艺与饱满热情展现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服务人民的初心使命。现场气氛热烈，观众纷纷表示这场演出好看、好听、好暖心，真正把文化大餐送到了家门口。文艺志愿者赵艳丽：
2: 这次我同时参演了原创群口快板、守正政绩官、实干新乡村和普法情景剧《辽河无报为爱安家》。看到台下观众跟着快板打节拍，看完情景剧后，有阿姨拉着我说演得太真实了，我特别感动。作为基层文艺志愿者，能把舞台搭在百姓家门口，用艺术传递温暖，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1: 文艺润心，志愿同行，文明薪火代代相传。此次活动是我县深入推进强基工程的生动实践，推动优质文艺资源直达基层，用文艺之光凝聚奋进力量，以志愿之力赋能基层治理，让文艺之花常开基层，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幸福美好新盘山注入强劲文艺动能。县文艺志愿者协会主席、县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团长王学辉：
3: 我们不仅送演出，更通过原创快板、普法情景剧宣传党的政策，弘扬文明新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把舞台搬到街镇村屯，真正的让文艺扎根人民，服务人民。
1: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义，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神。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觉醒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

破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德哥首先带来一条路况信息，说早上七点呢，水木清华那个地方开始堵车了，也没有事故，不知道因为啥，四个灯才过去。流量大呀！你咱直播间有流量啊，是不是？说着还有点羡慕呢。各位准备好，今天早上的开心红毯马上开走了啊！想来直播间走红毯的，在快手里头搜索“开心赵大腕”。各位开车人士啊，各位驾驶员朋友，哎，咱们能听广播呢，得保证安全啊。就别看直播了，安全是第一位。好，各位，凡是能走红毯的，现在来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腕。

感谢炫酷少年。音乐响起的时候，红毯咱就开走了啊。欢迎沈阳代表队双子座西伯利亚狼，酸甜苦辣炫酷少年，欢迎还有谁，白白白，青春之帆，喝酒上书，仲夏夜之未央，别来无恙，欢迎德哥，感谢德哥带来路况，小点星河，安子，李女士，李女士你也周二快乐，奶猫小财迷，小贾同学，青春之帆，接下来走上红毯的有云中鹤大侠，阿进呐，阿进啊啊，蓝皮小鼠球，老朋友卷土重来，感谢小贾同学，小贾同学王立行，战地野驴，方老头，极品客，酸甜苦辣王立行啊，小贾同学王立行啊，屋里边有座啊，欢迎暖暖。星途汽车修配厂，好，马上收尾了啊。

位。这就来到了咱们每天开心就好节目的第一自然段啊，有个这环节呢，咱起了个名，有名字啊，有名有姓，开心宝典。之前咱们讲过这个典，哎，这像字典呢，词典呢，这都是负责解释的哈。你要不了解什么，哎，这个知识你不太懂，就可以在这里面找到答案。今天就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眼中钉。眼中钉这三个字，那咱们张口就来呀，眼中钉，肉中刺。凡是遇到最痛恨最膈应巴不得想除掉的人，他这就是我的眼中钉。眼中钉三个字伴随着极度的厌恶，

场上这对手那是眼中钉，生活当中爱找茬的人眼中钉。但大家伙知道这个眼中钉从哪来的吗？出处很多，有说关于寇准的，当然呢这个呀好像那更符合正史的说法啊。谁呢？是五代十国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叫赵在礼。这老小子他居然姓赵的。五代十国那一会儿啊，前一段时间大家都看了那个太平年，是不是出了名的乱世？那改朝换代呀，比翻书都快，是不是？哎，六月的天，五代十国的皇帝说变就变了，说各路军阀是轮番掌权，谁有兵，哎，谁就能当皇上。这也滋生了不少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咱们今天说的这赵在礼呢，他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他也经历好几个朝代，后唐后晋两朝，他就靠着啊钻营投机，在十几个州当过官。哎呀，这所到之处啊，搜刮民脂民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百姓是被坑得苦不堪言。而眼中钉这个词儿呢，就是他在镇守宋州的时候，那时候他任宋州节度使，更是把贪婪发挥到了极致，横行不法，那老百姓是恨之入骨啊。好不容易朝廷下旨了，把他调离宋州了，他换个地方去坑了。当地百姓敲锣打鼓是奔走相告，那真是喜大普奔呐。逢人就说，此人去若眼中拔却钉，岂不乐哉。说这个人终于走了，好像从眼睛里边啊把钉都拔出来了，我的妈，太开心了。这就是眼中钉最早的文字出处。可是关键没想到啊，赵在礼能来个回马枪，这怎么回事呢？这大伙这么轰轰一传呢，当时那时候呢，虽然说没有自媒体，那老百姓本来怨声载道这个事儿，他一走了，大家伙高兴啊，哎，一高兴呢，你看这一庆祝，这事儿传播的也挺广泛，赵在礼就听到这个事儿了。听到这个事儿，当场是勃然大怒，啊呜呀呀呀，立刻上书朝廷，啊，跟官家说事儿，软磨硬泡啊，硬是求来了在宋州留任的旨意，啊，又回来了。这玩意儿重新掌权之后怎么办呢？转头就给宋州百姓定下了一笔非常荒唐的一个税钱，这个税钱那真是闻所未闻呐，叫拔钉钱啊！你们之前不是说我走了有若拔出了眼中之钉吗？这回妥妥的，你交这个拔钉钱，你看你拔得了不？不管是本地户口啊，还是外来人口，每个人必须纳税1000文，谁要是敢不交，直接就严刑鞭打。各位，短短一年时间呢，这笔银钱就拔钉钱收了数百万之多。打这以后，这个拔钉钱哈，老百姓一提这事都恨死他。眼中钉这个说法呢，就慢慢的传开了。特指就说这个赵在礼这个人，

0: 让老百姓都恨到了骨子里，贪官污吏啊，成为了老百姓眼中这么难拔除的钉子呢。这后来慢慢就变成了俗语了啊，形容什么呢？这让人痛恨，欲除之而后快的人，哎，就是眼中钉，一直沿用了上千年。这眼中钉啊，就是彼此看不上啊，可不是说专门形容坏人的。那也有那坏人的说这好人，嘿，他是我的眼中钉，对不对？被说成眼中钉的，未必是坏蛋啊。这大家要知道，你说谁谁谁是你的眼中钉，你未必是好人。感谢大家伙支持，北京时间7:44了啊，现在咱们是盘这个点盘锦是第二名哦，到底是谁贡献了力量？感谢炫酷少年小马同学。想加入咱们开心集团的好朋友，记住13188553000官方微信啊。
1: 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欢迎各位，这里是盘锦市盘山县啊，正在为您带来的节目直播，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的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开心就好节目。现在咱们是电台和快手啊同步直播。

啊，老经理是提醒大家伙给炫酷少年点点关注。感谢各位啊，大家伙得配合。说是德哥呀，在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发布了一条路况，说水木清华那个港啊，向海大道水木清华那个港，大早上7点就开始行。

如果有了解情况的话，可以给我们发来信息，在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们把路况信息打在公屏上，谢谢各位啊，感谢各位道长。各位暴路狂，不是暴路狂啊。有一天呢，一姑娘看到一个报道，说啥呢，说有一个女子轻生想跳井，为什么咱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身体太胖卡在了井沿上，被路过的人看到了，救了他一命，由此引发了说胖有胖的好处，胖子能保命。那姑娘看完之后不以为然，因为啥呢，她觉着苗条的姑娘怎么可能有轻生的念头呢？这是又给胖子捅一刀了。

有个小子相当好色呀。有这么一天呢，哎，他跟他媳妇开玩笑，媳妇啊，你看你这几年一直为家里边做贡献，我准备给你升官了。老婆当时开心的不得了，就问：“哎呀妈，升啥官啊？”啊，我准备娶个小的，让你升级为大老婆。这给他嘚瑟。强扭的瓜不甜。他刚刚从水木清华那会儿过来，说现在那个地方啊都是马路杀呀。怎么回事？怎么是马路上都在抢道抢行的？所以说那地方堵车。抢行，灯不好使啊。刚才德哥说好几个灯能过，证明灯好使啊。灯好使，怎么还抢行呢？那可能是尾大不掉。这边的尾巴和那边的头都接上了。感谢新朋友关注啊，也感谢强扭的瓜不甜，强扭的道长落雨随风，感谢关注。有一天家长对孩子说：“哎呀，你说你小子，我真羡慕你呀，啊，每天就只是上上学，你说哪天哪像我似的一天天的、啊、我这上完班回家还得照顾你吗？你是不知道啊，伺候一个多事的老娘们，那你有多麻烦呢？”结果这小子有点不服气：“那咋的？你以为上学就轻松啊？你不过就伺候一个女人，我还得伺候语文老师、数学老师、英语老师三个多事的老师。”

强扭的瓜不甜，说刚才碰着一个马路杀，骑着双黄线奔我就来了。哦，双黄线都是这帮人压坏的。那双黄线那是墙啊，是不是？这说骑双黄线上面说骑着墙，那不是骑着墙，那是在穿墙，对不对？有这么一天呢，听到家里老妈跟邻居大妈在聊天啊，哎，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家门铃啊响了，我一开门，哎呀妈，突然眼前一黑呀。邻居大妈就问，妈呀，那咋的了？没有事儿吧？是不是血压高啊？结果妈妈一摆手，没事儿没事儿，整半天呢是我们家那小子军训完回来了。军训完之后脸是真黑，眼前一黑。家里媳妇儿啊特别能吃，那绝对是个吃货呀。哎，刚给媳妇儿整一碗酱油拌饭吃完了，哎呀说呀。

啊，这可是我小时候，我跟你说，就吃这东西，我的妈呀，吃的太满足了。这现在这会儿哈，你说说，就吃这口味儿，就没有当时那种满足感，那玩意儿。这时候呢，老公就说了："那是因为啥呀？我告诉你啊，那是因为你跟我在一块儿之后，你现在饿得轻。结果呢，媳妇当时说了："你懂个屁呀你呀！我是没够吃，再给我整一碗。"干酱油和饭，酱油和饭有啥可吃的？小时候我们都是荤油和饭，对不对？茶壶说小时候梦想就是天天吃方便面，那该有多好！现在终于实现了。现在呢，终于是方便面自由了。真的，你现在说这话，有好多小朋友那都羡慕你。我的小时候跟我孩子就是说显摆呗，小时候那时候就玩圆啪就厉害啊，后来玩圆啪就都不是用那什么了，用那个一张去拍一张，那多费劲呢。都拿那玩意儿当筹码，轻轻松松啊，几天就赢一抽屉。我有三抽屉的圆啪子，大抽屉啊，就大斗柜那种的三抽屉的圆啪子。后来等我妈给人了，扔了还给人了，妈呀！

0: 都火烧不对，你说不算，我妈说了算，这事肯定我妈说了。那说实话，真是啊，就是小学毕业之后，哎，小学毕业咋的？当年那时候小学毕业那也挺大个劲。小学毕业之后彻底就不玩了。哎，我说完这话之后，跟我儿子说，我儿子都想穿越回去，想要继承我那笔财富，你知道吗？后来想一想，现在也真是，就活大半辈子了，也不知道孩子将来能继承我啥。结果就这点，妈，你说那个啊，我就得跟我妈好好说说。这玩意要留下来的话，真的，那就能让我儿子继承一把，将来我孙子也能玩啊。那小圆片子有的都相当经典，甚至有的都被油浸过。只后来的玩法太疯狂了啊，那不是说一个一个啪啪往地上摔赢的，哎，有的呢被很多孩子奉为宝中宝的，被油浸过的啪子，那就是当初的一个筹码被赢过来。哎，啦啦啦啦。后来玩啥都拿它当筹码，弹玻璃球啊，玩那个什么就是啤酒瓶盖咔咔砸的平了那个，是吧？各种各样玩法啊。完了之后呢，就大伙就拿这什么多少个啪叽压。后来那这啪叽就是个数字。你得知道我这人，我其实说实话，这方面挺有命的。短短一个夏天不到，赢了三抽屉。说以前呢，家长经常告诉孩子说：“孩子，你得多读书啊。”老话说得好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后来呢，这孩子长大了啊，听别人说人丑就得多读书啊，这才明白老爸这是用心良苦啊。啊，说现在孩子玩烟标，说烟越好标越贵，烟标这个现在好像也逐渐的啊有点凉了。之前的头两年确实玩的挺深，还有很多小孩不知道这个烟标到底是烟对应的是多少钱。哎，有的也是漫天要价瞎要价，整一个比较生僻的烟标回头也能卖个好价钱。这就叫信息差，朋友们啊。哎，有人说哥你咋知道的？我当然知道了。那我那干儿子就是拿那啥当地咱们盘锦买不着的烟的烟标过来就换好价钱呢，对不对？人家住外地嘛，所以说就他那烟标这块小孩没有，这小孩就朝他要，朝他要说那不行，不能白给你，我这是我爸花好几百块钱买的，哪有那贵的烟呢？
1: 你好，谁？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这个夏天，热血与温柔撞个满怀，热闹的东北超赛事如约燃遍盘山，
3: 一场全东北期待的赛事盛宴正在我们的家乡热烈绽放。
2: 东北超喊你回家，
3: 不用独自在家看比赛， 盘山为大家准备好了热闹的第二观赛现场，
2: 银龙酒店、锦绣花谷两大场地同步开启观赛大屏，
3: 实时直播东北超精彩赛事，邻里相伴，亲友同观，氛围感直接拉满。
2: 不止精彩赛事，锦绣花谷现场还有丰富的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赏风光、看演出、观赛事，尽享小城惬意时光，
3: 奔赴家门口的热爱，感受盘山的烟火与热烈。
2: 东北超喊你回家，我们在银龙酒店锦绣花谷等你来赴约。
4: 二十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5: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6: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这是节目最后一自然段哦，感谢大伙儿，这一点还能陪伴着我们呢，但是又有钱又有闲呢。我告诉你，有钱难买闲，真是啊，天天大伙儿都挺忙，忙能不能忙着钱不知道，是不是？就有了钱了，你说我想歇一歇，建林都做不到，JK 骂也不行。

好了，朋友们啊，你说咱们自己能有时间，而且呢能让自己停下来，我告诉你哈，就是张弛有度的感觉，多少人都得羡慕咱。你看四月和 JK 说了，我就属于那种又没钱又没闲的，嗯。